谢谢斯柯达，谢谢清火周久的幽暗，谢谢断头台大大的发财，谢谢丹尼尔 FDU 的火箭。想起了另外一个丹尼尔，你们还记得是吧？之前我们六级三级赛，谢谢杨峰。谢谢中西网。

0: 不要骂我好不好？
1: Try to remember when life was so tender。
0: 这首歌原唱我已经忘记了，这是尚雯婕翻唱的。

忘了你就很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这首歌叫《人间》，提醒你游园惊梦。

谢谢 Vice。这读 Vice 还是 Vice 啊 ？Vice。完了，不会念暴露了自己的文化水平。

0: 想得却不可得，心爱你。
1: 本来
0: 要一起谈点正事儿，合同什么的，把就跟牛铺的，就跟我公司的人。

0: 帮我剪一下，对，我要去看漫展，来，给我工作牌上，我要弄一弄头发给刨下来。我的这个，你不要给我参赛选手证，
1: 干嘛？你还有 VIP
2: 好神，自带VIP。工作人员证。VIP还不行啊？不是，我要去漫展，VIP不行。VIP还不行。没事，我等会儿会还给你。没事，有声音了吗？声音了吗？没了，换了那个，换了手机。
3: 我现在跟他说好是一个一个情况来。
2: 现在是一个一个情况来混了。
3: 对对对。
2: 然后如果你跟别人说谁，秘书我们要说。哎，我现在去找谁了解一下那个流程之类的。他就让他在挑下面。
3: 我们把这个说完了以后，你休息你可以在那。
2: 不给别人说是吧？
3: 你休息你可以在那。
2: 哦，好的好的。
3: 只有
2: 哦好的好的。
3: 只有哦好的好的。
2: 那我们微信联系，你会忙吗？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就是他们中午打电话给我说要不要来黄金赛，想了想，是不是主播们都一轮游回家了，所以跑来打个酱油。 清楚看得清楚吗？卡吗？哎，我看我的那个速度还行啊，为什么会卡？他们临时叫我来玩一下，他们临时叫我来玩一下，那个，哎，怎么过去啊？你要去哪边？我就想在那个。 挂了个牌子，VIP。起手！ 点半的样子上场，或者说五点半左右吧。说我证件照很丑，我觉得绿绿的挺可爱的。
1: 先沟通一下。 哎，你好，八姐，那你喝喝张饮吧。
3: 好，最后成绩的话是66分加20，应该是87分，然后由你获得。好，大家稍微等一下，看看成绩，等一下。看来这个欧皇系统的说法有点不科学了啊！咱们主场对上拿下了第一场。好，那我们第二场对决紧接着马上开始，依然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子先开始。好，第一包他已经开始开了。
2: 谢谢，我不是来，我不是来什么的飞机，后面看不清楚。谢谢，我不是来的飞机。谢谢奶茶。我在那个卢氏皇宫赛，他们临时叫我来玩一会儿，我就来了。现场，哇，现场气氛很热烈啊！
3: 2-0，
2: 现场气氛真的。
3: 好，好，好，好，依然是我们中国小伙领先。好，第三。
2: 你没有在看吗？官方直播间那个声音小了。哎，我这是用的 iPhone 播的，我的 S6 坏掉了，委托手机没有声音。啊，没事，我现在逛一逛。
4: 好，一百分哪里没有收获呢？目前还是中方选手的话是以两分。
2: 谢谢清新安的老公。什么狼人杀呀，无耻，说狼人杀的过分了。现场好多人。
3: 好，这是第四包，又出了一张银卡，现在是3-1的领先。
2: 哎，我们自己排排
4: 去。五次，哎，我们这边也开了一张银卡，
2: 来帮我拿一下。
3: 现在补银卡，可惜金色的紫卡没有额外奖励，有点可惜啊。第五包。第五包没有收获，好，来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反超，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反超，至少还追平一下。
2: 谢谢
3: unnamed
2: DXT 的飞机，谢谢星安的火箭。我是不是找个地方先坐一下？我去那边，
3: 我们去那边跟他们领了收获，抽出了
2: 怎么搞？
3: 哦。把你们的东西吸过来。好，第七方看一下战果如何。
2: 小心触电。

跟大家说一下哈，我5:30的样子上场，就是娱乐一下哈。叫我去开个包，然后跟 B 叔打个乱斗。上场之前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直播间给关了，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因为上场的话实际上在我这边看的话是观感比较差的，先跟你们说清楚。这个开包嘛，红猪手，哇，我其实很怕大乱斗，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打炉石，里面的牌都不认识，感觉上场会很担心，显得像个智障。就开包啊，就比谁手红那个。你们有看吗？炉石黄金赛，它有一个环节就是开卡包。谁开的橙色？好大声音！谁开的橙色多的话就赢走很多卡包。在这里看不到。

人呢？小月，不对，叫什么汪什么还是什么？那个人呢？我他找到了。嫡叔怎么可能菜？我才是真菜，我是天梯二十级水平。天梯二十级。好像要打到挺晚的，我应该就是聊那个娱乐一下就走了。什么二十五级？二十级还是有的，二十级。我本来就想上去开个包子，但是他们说还是打个大乱斗吧。B 叔是哪个？就是 BBC 啊，这次是跟那个英法 TV 一起承办的。英法 TV， 我们直播间的老观众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去年有。英霸 TV 卖霸我最六的那个活动，所以这回主持人是 BBC。 去年也不是去年，前年主持人是那个囚徒，前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要不要练一练乱斗啊？担心会把这个去BBC 和那个怎么又变成干他妈的党委华了？这些人真是可怕！等我先在这里下载一个炉石。我这发型会不会显得有点风尘？他们那边弄妆跟我平时化的不太一样。

好，这说明现场气氛好呀。哎呀，我要在这边登录一下。好了 ，Sorry， 我需要在这边登录一下，不是。没有鸡鸡。Mr. George 吗？我这边手机看不全，多谢你的劳模火箭。美图手机老版的，新版的抢不到。现场有67333的关注吗？有没有在炉石黄金赛重庆赛区现场的67373的小韭菜呀、啊？没有。果然大家跟我一样，五一在家里宅，在路上。哎呀，大老远的从广州飞过来干嘛？已经来不及了。我打一局乱斗，哎，我真的不会打，巨害怕。我希望到时候给我带一个那个耳朵那个东西，然后我上去之后该怎么出牌，他们就悄悄地告诉我，再把那个逼出打的落花流水。来参启用炉石下载器。哎，别，不用专门跑过来，因为我待不了多久。你们要是过来，我已经走了，岂不是白瞎了你的那份心？哇！他们在呜的时候，我都连自己声音都听不到了。

有些台湾还是海外的群众说现在就过来。人均嘴炮啊，哎，安卓是不是有这个下载啊？流时下载器下载，那下载不了嘞，官方下载器还下载不了。

说不能开户外，所以我用了苹果来开。那雷也没反应，为什么？难道我得到了假的下载网站？

0: 拍照行，拍照自拍还凑合。
1: 下一场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会先有三轮，前两个是观众，两个选观众，然后最后，选一对观众上去拍了，第二对观众上去拍了，第三对的时候，然后选一个观众上去了，然后再选上去，突然摇臂看你，然后就哇，然后你上去，看
0: 就
1: 这样吗？然后你就跟他 PK 了，那 PK 开包开完了，如果你赢了，
0: 嗯。
1: 就开嘛，就你们俩 PK 完了、PK 完了，然后就结束，让 B 叔主持人，他就会跟你聊，大概说一些采访。
0: 说啥呀？
1: 要不我叫 B 叔过来？
0: 行，再聊一下流程。演线画得太粗了，写得像单眼皮一样。

0: 肯定，就欧洲人开完的时候，就是下一场奇迹机很快就会来，是跟你们重。
1: 那在我在我们在直播呀，这个悬念。
0: 那现场不知道。
1: 好的。
0: 嗯，少说。你已经跟你的水友说了你要开包。
1: 对。我这就来开个包。
0: 那也没事，然后就一会儿上来没跟你聊，先聊重庆嘛，重庆聊完，然后说拍的这个宣传片拍完说，你然后肯定会问你为什么想不想打比赛，你也说肯定想。
1: 想啥？
0: 想不想打比赛？
1: 哦。哎，这是不是要不能直播？好，那我静音。

0: 可以
1: 全六。
2: 啊，现在可以可以讲
0: 双对，
2: 一般我在直播
3: 啊，我知道，
2: 可以
0: 三对，
3: 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流程。
4: 但是严格来说，他也算是。
0: 没有啊，今天是第一天。
2: 好了好了，刚才说完了。
4: 我们看一下，如果比如说现场反响特别好，我们秘书会临时再加一轮，加一个观众来给你 PK。
2: PK 什么？开包吗？
4: 开卡包。
5: 就秘书考虑了，就现场看效果。
2: 那个卡包是怎么赢呢？就是
4: 谁开的
2: 高等级卡？
3: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就是本来我们都是三轮嘛，第三轮让发点上占掉一个人，其实还好。如果你就是从第一轮开始就让发点上的话，可能现场观众真的就少了。
0: 就前两轮还正常。
3: 对，
5: 前两轮
4: 是。没有，他的意思是，
3: 如果那个底下比如说想还要再来一包，我再来一包，我们
2: 再来一包。
4: 啊，
5: 那不怎么就这个意思。
4: 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就是他这个，
5: 他有疑问就是
2: 每我不太清楚那个卡开卡包的那个，
4: 这个不用你计算，
2: 比赛规则
5: 你不用计算，
3: 是这样的，
5: 电脑算。
3: 紫卡是七包，
2: 嗯，
3: 橙卡是15包，
2: 嗯，
3: 金橙是30好像是，
2: 嗯，
3: 然后是30好像是，
2: 嗯，
3: 然后是30好像是，
2: 嗯，
3: 然后那个如果一包双橙或者三橙还有额外奖励，这些你都别想了，你开不到。然后就看谁的成绩好，到最后就是两边开的所有的奖励都归成绩好的一个人。
2: 哦，
3: 对，但是还有一条特殊规则是，如果有一方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开出来，而你开了橙卡金卡紫卡开了一堆，是算他赢，东西归他。
2: 就是说如果他从头到尾蓝天白云，他就
3: 是最大，
0: 是大
2: 王，
3: 是
2: 吧？
3: 对，
2: 除非两边都
3: 是
2: 蓝天白云。
3: 但是基本不可能出现，有
4: 对，除非两边都蓝
6: 天白云。不是，蓝天白云的作用是对方开了好的卡包，你是蓝天白云，如果是两个都是蓝天白云就没有了，
2: 啥都没有。
6: 对啊，我
2: 就七包，感觉哎呀很难开出什么。
3: 还可以，
6: 我们是三倍乘以三，就是你现在你举例的一个紫是七，你开出一个紫卡是七包，是再乘以三是21包，是这个意思。
5: 然后你开的对手可以拿走。
6: 对，
5: 对手
2: 是用自己的号吗？
6: 没有，我们官方
2: 到时候发送到我们的那个，
4: 没有，
6: 我们官方
4: 已经登好了，
5: 我们给你
4: 准
5: 备好
3: 了，你拿官方的开奖励回头发到你的账号。
2: 就是现场随机选人上去 PK 是吧？
3: 从摄像镜头里面选那就。
5: 清楚了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这中间你们聊的是要聊些什么话题？你们可以。
2: 要聊什么呢？这时候静音吗？
5: 我觉得我想的那肯定宣传片是你拍的。
3: 就夸你炉石玩的好，你夸一夸我唱歌唱的棒，对吧？商业不
4: 对。
3: 再夸夸咱们主办方网易，对吧？
5: 必须太会说
3: 话。举办了这么多精彩的比赛，这个版本又特别好玩，是吧？上个版本我都想退坑了，这个版本出来我又充满了斗志。
2: 这种话要说吗？
3: 这个不用说。播上版本确实有点愚蠢。
2: 我们在直播哎。
3: 没事，这大家都知道，网易也知道，他们自己不承认而已。
4: 但是重点要说这个版本特别好玩，对吧？
2: 那到时候打的时候怎么打呀？
3: 打就是乱斗，我跟你说了，规则就是这周的乱斗规则不用你自己组卡。
2: 啊，我知道，我刚才试了两局，但是我就是因为太久没打了，很多卡我不认识。
3: 不是你想赢我，你就输不掉。
2: 对吧？
3: 我是一个好演员。
5: 还精英。没进。
2: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随机成分
4: 特别大，
2: 那个更大呀。你想输不一定
4: 就是图个乐嘛，没事的，就是图个乐。
3: 就好比你出了三个怪，连岩爆打了我三下脸，我就死了呀。
2: 嗯。
3: 我还有一轮比赛，我去打一打。
5: 好。
4: 我说大姐，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过来叫你。
2: 好的。
4: 啊。
2: 怎么了？你要我静音，我就现在就静音。要静音吗？
5: 不静了，不用，没事。

0: 术语吗？
1: 没有，就做个按摩啊。
0: 啊，不是，一会儿要开了吗？
1: 想去洗脚啊，现在问一下，你要不要去洗脚？
0: 我。网易还有这种服务啊？
2: 就跟
3: 你好，
2: 跟网易
3: 那种。我是来自江西的38号技师。
0: 别别。还有洗脚。
2: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0: 而且是女孩子问我要不要去洗脚。
1: 哎呀。
2: 这是郭老师。
4: 嗯，那等于郭老师。
0: 金盆洗脚城。谢谢 Adam 谢谢轩逸，谢谢莫叔叔。

0: 奥斯卡，不是那个乱斗吗？能不能赢都是天注定的，
1: 就是、
0: 不是说
1: 就是我。
0: 不是说我想赢或者说我想输就一定能行，看缘分，对吧？你们应该也玩了那个

0: 我们直播间到底有没有炉石玩家？哎，刚刚那位美女叫什么来着？
1: 波老师。
0: 波老师，就波多野结衣那个波老师。
1: 他就叫波老师，他是斗鱼的炉石。
0: 他对对对，他的全称就是波多野结衣，因为他长得有点像。你不知道啊？
1: 我只知道他叫郭老师。
0: 哦 ，OK， 哎呀，他看着跟那个视频不太一样，真人更漂亮，一下子没认出来。就是以前你们记得吗？有一个波炉石的女主播叫波老师，实际上他说全称是波多野结衣。
1: 拉你去洗脚是吧？
0: 还拉我去洗脚，哎，很忠于自己的角色设定。在哪里去洗脚吗？
1: 不知道呀，我也惊到
0: 了。你很厉害啊，就是我说波多野结衣，你说不知道；你说我说洗脚，你也说不知道，就是你口风很严啊！你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是场馆里没有洗脚的吗？
1: 没有，真不知道。这个好突然呀，我怎么会知道？而且是拉你去洗脚啊。
0: 你是网易这边的吧？
1: 对啊。
0: 这回来了哪些人？
1: 你认识哪些人？
0: 我也大部分人，不，一部分认识。
1: 大部分。
0: 有些人就是觉得眼熟，但是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来。
1: 上次过来跟你拍片的有哪几个？
0: 狗贼跟那个涛妹儿。
1: 他们是主播呀。
0: 哎，真的有洗脚吗？
1: 假的。
2: 你好，我是来自。
0: 哎，你别别。
2: 我的胸围是98、98和98。
0: 肯定是三围了。哆啦 A 梦。
2: 哦，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0: 什么？
2: 求一张合影。
0: 合影呀。
2: 来帮我拍两
0: 张。哎，我们自己拍吧。
2: 啊？
0: 我不相信，就是男生的拍照技术。
2: 我应该在。脸在前面。我脸。我回去要 P 掉。
0: P。
3: 发现没有，然后转向现在找不到。
0: 狠狠的 P。嘿。
2: 我女朋友你也认识？
0: 你有女朋友啊？等一下，你女朋友是谁？
2: 啊？
0: 我认识的，谁啊？
2: 你在直播方便说。
0: 啊，我静音了。你

0: 他说了一个女主播的斗鱼女主播的名字，但是我不太熟悉，所以我听了之后就内心有没有什么波动。哎，这些人明明没有听到，还在假装，原来是他。今天这个摄像头没有美颜，今天不是 S 六，看上去年龄大了五六岁，快二十了，可怕。
1: 哎，你刚才上次来拍的狗贼方面吗？都是那个呀，都是主播呀。
0: 怎么了？
1: 来拍你的人是谁呀？
0: 什么来拍我的？
2: 给你发微信了。
1: 烦人，走开。
0: 哎，你有
2: 啊？
0: 哦，是他呀！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2: 啊，这有奇怪吗？
0: 没奇怪。
1: 是不是鲜花插牛粪的？
0: 没有没有，那你肯定很有才华。
1: 那就是鲜花插牛粪的意思呀，有营养吗？
2: 哎呦，今天聊不下去了。等等，我要取关了。
0: 哎哎。你有关注我吗？你没有吧？现在就打开手机检查。
2: 真的要看吗？
0: 要看。
2: 关注了怎么办？
0: 关注了。
2: 对吧？
0: 我觉得你没有关注。
2: 关注了怎么办？我开一下啊。

0: 虽然很久没有看那个 APP 了，但是我在哪个是关注？
1: 你在问哪个是关注？我看看。
0: 是不是
1: 敬业啊？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就是你女朋友把你所有的关注都取消了吗？
0: 啊？
1: 不，你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
0: 哦，那个账号应该不是我那个电脑上。
1: 你女朋友都没有关注啊？
0: 她又不直播的。
1: 她不直播的，她是斗鱼的工作人员，不是女主播。
0: 对，那个账号不是我电脑上的。
1: 今天没有美颜，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真实？酷，残酷的真相。
2: 你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
1: 什么叫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真人看上去，
0: 就是真人看上去脸小，真的。
1: 超小，很瘦。
0: 对。
1: 听见了吗？
2: 哎，
1: 萝莉。
2: 有点嗓子还可以了。开包的时候就说。人都到齐了噻，摩登了，动手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对啊，我嘴角有颗痣，以前开美颜是不是看不到？开那个什么 S6 的美颜。
0: 反正到五点半左右，
2: 有五点半左右，
0: 对，五点半。
1: 这个发型，你们太贴了，又说瓜皮，弄卷一点，有没有说奶奶？很难得伺候。
0: 哎，你看，
1: 哎，
0: 这是我的大号。
1: 大号。哇，我看看你有多少鱼翅啊！
0: 你前
1: 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还说帮你送一点呢。那你存了10000多鱼丸呢？
0: 没有，是上次送到夜行一个火箭。
1: 看你关注了谁？关注了，你刚刚关注我的吧？
0: 没有，真的不是，我发誓，好吧？
1: Okay. 还关注了
0: 昨天晚上
1: 狼人杀，
0: 那是龙哥的房间，奥龙的。
1: 哦，对，都是炉石相关的。
0: 对。
1: 哎，你的这个是你女朋友的？手机吧，这么可爱。嗯，怎么了？

0: 哎，那个手机是怎么送你过来的？
1: 啊？
0: 哦，今天我自己送的，我操！

0: 家的意见，谢谢泥巴，谢谢夏侯，谢谢。哎呀，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练几把呢？
1: 不用练，
0: 我真的很久没玩了，我连卡都不认识了。
1: 瞎打。一会儿你要出去吃饭是吧？
0: 我一会儿那个约了朋友吃饭，本来今天是没打算过来，因为很久没玩炉石了，不好意思来。谢谢发太他妈母妹。
1: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0: 解放碑有很多好吃的，南岸我不太熟哎。附近，南岸，你可以搜一下大众点评。我比较熟的是那个解放碑那边，你们但是要看你们能不能吃辣了。你是成都的，应该能吃辣，没问题。
1: 昨天晚上去吃了个什么江湖菜？
0: 江湖菜很爽的呀。
1: 锅宝脆肠，锅宝黄粉，
0: 锅宝黄，
1: 脆肠黄粉还算过，尖椒粉。
0: 不是在等饭，是等那个等上场。回家吃饭比较好。临时来的，还是多陪我爸妈。
1: 你过来很远吗？
0: 我过来有点远的，现在还在下载。不是说错，你们看到了黑眼圈啊？我们把美颜开到最高，嘿，怎么样？会好一点吗？
1: 谢谢逾百万的鱼丸。
0: 哎，没看见呢。
2: 没看见啊。
0: 我看看啊，谢谢英法 TV。没看清。
2: 百万
0: 。送了百万个鱼丸。为什么不显示在用户？
3: 你是
0: 成都的吧？
3: 哎，成都的。
0: 哎， 你是平时
3: 拍我们
0: 啊啊？你干嘛？怎么镜头一转过来，你们都全部闪闪了？你不是主播吗？你还害羞啊？
3: 我见到你害羞啊？
0: 哎，
3: 我见到你害羞啊？
0: 不要躲了，不要躲。
1: 走了。
3: 想走了。
0: 好了，我转回去了，我转回去了。
3: 发姐都是在重庆直播吗？
0: 不是，我在上海，但这几天就是五一回来陪陪家里人过节。你平时呢？在成都啊？
3: 在成都。
0: 今天专门过来的。
3: 参加
1: 打比赛。
0: 你成绩怎么样了？
3: 一轮游。
0: 一轮游。哎，这回最大的奖励是奖项是什么？
1: 20万。
0: 20万。哎，以前不是法拉利吗？
1: 法拉利是中欧，下周的。
0: 哦，sorry。20万。
1: 做一波广告，下周5月4号到5月14号在上海打中欧。8个欧洲选手，8个中国选手。赢的人可以拿个法拉利。
0: 是法拉利的使用权吗？
1: 就给你买辆法拉利。
0: 买。那欧洲的怎么？
1: 你可以换现金嘛？
0: 欧洲的怎么开回去啊？
1: 所以很麻烦嘛，那你就换现金嘛。
0: 所以欧洲的就不予兑换，换现金。
1: 欧洲的去意大利给他买。
0: 哦。
1: 中国的比较麻烦。
0: 他们说只能开一年啊。
1: 没有啊，谁说的？
0: 可以开一辈子。
2: 终身使用。
1: 这辆车就是
0: 给你买的。就不是使用权。
1: 对。
0: 那几百万的法拉利啊。
1: 法拉利。
3: 换钱了。
1: 在中国要好像350万左右。
0: 那你们不是很希望欧洲选手得到胜利？然后
1: 在中国选手，我们也只是买车。
0: 不是欧洲买车不是便宜很多吗？
1: 我们都是去欧洲买。
0: 哦。
1: 但是
3: 空运回来。
1: 没有。
0: 运回来。
1: 一般还是比较贵，算不说。相信女生的合影照相技术，
0: 我对女�孩子就是有200%的信任，男的一开始，哦，你好体贴，还在前面，谢谢
3: 发姐。
0: 要上场，然后又在直播，然后完了我要回去跟我爸妈吃饭。
2: 因为我昨天其实有通过镜头联系你。
0: 哎，我们先把那个。一会儿我大概5:30的样子上场。5:30。
3: 5:30。要干嘛？
0: 5:30那个
3: 发这解说可以
0: 啊。我不解说，好像算
2: 你要上场是吧？
0: 哎，你这里有一点口红，
2: 沾上了。
0: 然后上场就是开卡包，可能开一包，可能开一次，也可能开两次。然后再是跟 B 叔打一局乱斗。哎，真的不能去。我上次在那个炉石黄金赛。跟那个中华伊利利打的时候，我靠，全程都是他们还有那种指挥，因为我是一个菜鸡嘛，是吧？他们怕我打不过，然后就给那个伊利利戴上那种耳塞，让他什么都听不到。然后那个主持人啊，还有现场观众就来帮我。
1: 但一会儿也可以啊，没问题。
0: 真的吗？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帮忙。
0: 那还是输了怎么办？
1: 干死逼输。还是输了就再打一局。
0: 哦，还可以这样。
2: 没有，必须会让，
1: 没有让，我们不打假手，我们
2: 怜香惜玉的人，
1: 汇集群众的力量，汇集水友的力量。
3: 对他一对好多人，哎，你坐吧，我过去啦。
0: 外面太吵了，我过去之后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你在这里待一会儿。你要到上海来玩吗？嘉年华你去吗？
3: 嘉年华我去。
0: 嘉年华我也去，那时候武汉见呗。 就这个月了。
3: 啊，
0: 你是去打表演赛吗？
3: 嗯，不是啊，我过去玩。没有参加过斗鱼的嘉年华。
0: 挺好玩的。
3: 嗯，
0: 可以。
2: 人很多。
3: 我就想去看看各个大主播。
0: 哎，就纯玩而已，没什么好看，
2: 就是，
0: 没有什么好主播好看。
2: 去年也是去玩的。
0: 今年好像搞得挺大的，
2: 在台湾唱歌，
3: 唱那个红花镇吗？
0: 应该要唱
3: 是吧？
2: 没有，去年还没有唱红花镇。
0: 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发，对，
2: 对
0: 嗯，今年可能要唱。那个，
3: 发现你为啥唱这么好听？你是学音乐的吗？
0: 啊，没有，我学工程的，学设计。
1: 就是，估计会到
3: 十年。那我走了。
0: 好的，你去忙吧。
1: 大姐。
0: 嗯。
1: 10分左右可以。
0: 啊，抽的这么晚？
4: 因为是这样，我们是打完一场比赛到这个饭店，但是那场比赛，只能就是一打就要到5:50左右。现在直接上老地方了。嗯。就是现在要等到5:30的话，有15分钟，我们放15分钟广告，这个比赛。
0: 十五分钟广告，你们好残忍，现在是怎么安排吗？因为这一局打得太久了吗？
4: 不会，因为现在都是人
1: 家这一局都把电脑
0: 送上。我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4: 就是在征求你的，跟你商量。反正
1: 4:55。
4: 对。
0: 5:45，会不会太晚了？不是说5点报吗？我怕。
1: 因为这时间确实不太好控制。
4: 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我们没办法控制。
0: 那也没有办法选啊，是吧？有其他时间可以选吗？
4: 对，就是现在如果放15分钟广告实在太长了，就跟你麻烦你
0: 再等一等。
4: 对，
1: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要晚一点。
2: 下次我们有空再
0: 打麻将。吃什么饭？不吃。电子竞技没有吃饭，你们可以先去吃饭。
1: 我是两个，后来。

不要先吃饭再上台的话，肚子会显得有一点鼓。一会儿上台之前去一下洗手缸。旁边有那个动漫展，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不太适合去看。

天成为了一个颜值主播。他的那个广告是那个风暴英雄。为什么说我像邓紫棋？现在我一个人在这。早一点安排吧，因为我觉得，我先把这个静音一下。

0: 比赛打多久？
1: 不会太久的，就是公开组的，就三局两胜，快的话打两局就完了。

0: 这种幼稚的游戏倒是挺厉害的。谢谢太美送的福气，谢谢光棍的四办的卡。谢谢大家办卡。过两天，这两天播不了，可能还要掉一
1: 下。下一场就不打了。等放一会儿广告，然后就上去等那个必输打完，必输再打，他还有一局。
0: 大概什么时候？
1: 他还有一小局，肯定会
0: 超过。啊，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我再去。
1: 在这
0: 边。那个那我你们放你们这儿，我去一下洗手间，马上回来。谢谢探秘的。

100万还有多久啊？你说还有多久啊？

0: 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上场之前会把这个关掉，因为在那边人很多，然后手机直播效果也不好，会很卡的。先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去官方直播间看。好，乖哦，上台
1: 进来了。
2: 大姐，有谁有想装就可以。
0: 行啊，一会儿结束了。
2: 就一位。
0: 行，可以。
2: 大姐要自己照。
0: 这我们自己照好了。
2: 大姐要自己照。哎，你手机没带吗？用我的吧。
3: 可以，我都用我的。
0: 你要相机吗？
2: 用我的，一会儿我传给他。
4: 2015年的时候。我和你合作两次，
0: 不好意思，谢谢。有没有看过2015年黄金赛的同学？他说他那时候也在。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能宣传。
2: 为什么不能？
4: 没事。
2: 见到偶像了，
0: 裁判。要写名字吗？哎呦，这个漏水。要写你的 ID 吗？
4: 啊，你就写。
0: 可以写一下你的 ID 吗？
4: 老 YJC。
0: 啊
4: ？YJC， 我叫尤金球。
0: YJC 啊，
4: 对，游戏竞技成功，大概的意思。
0: 哦，
4: 我名字就是这个。
0: 我们开着直播的，你可以不用说名字。
2: 好了吗？
3: 你说来了，不急不急，还有。
0: 那个很显。
3: 你前面还有两个。
0: 同时，重庆站红开赛525207看，上台之后这个手机就播不了了。先跟你们说一遍。那边人很多，那边人就观众也很多，你们刚才听见那个声音特别特别大，所以我担心过去的话手机信号也会不好，所以说就是麻烦大家一步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不可能拿个自拍杆上去，就怪了。

0: 哎，你这是谁的名啊？
1: 秋日的。
0: 秋日的哦，秋日是不是回去了？
1: 哦，没有，他
0: 还在吗？
1: 还在，他现在应该做解说。
0: 哦，会长回去了哈。
1: 嗯，会长回去了，昨天就回去了。谢谢会长。
0: 早就走，你狗不是走，你狗是走远了。就我现在戴了项链，完全没有意义，是不是？摆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如果说我关了，我关了，我关了，五分钟之后还没关，你们会说怎么还不走？
2: 准备了，前面是先两个玩家。
0: 好的，那我先过去看看呗。
3: 可以。
0: 那我就先过去。拜。
3: 哦，对了，你打我一下电话，打我一下电
0: 话。哇，假设这个整，哎，我那衣服放在这里没关系
3: 的，没关系的。
0: 包呢，也放这里吗？
3: OK 的，没问题。
0: 我不知道是杯子还是什么
2: 呀？我
3: 帮你拿也可以。
0: 好的，帮我拿一下。上台可以打手机吗？
3: 啊、
0: 没什么，随便乱走。给您看一下，这边好多人。我从这里进啊？
3: 对，没事。
0: 啊，好吧。那我就先关了。好多人，有认识的吗？先关了，拜拜。
2: 你这还可以拍，还没到。对，他们要开两个人，
3: 还有
0: 哦，
3: 还有十分钟。
0: 哎，你好。说关又不关，你要气死了。啊，没事，先关了，我看一下比赛。真的关了。这个视频是我们贴吧大吧克拉玛依白简摊扛把子小荣收集来的，顺序是他弄的。如果你们觉得哪里不满意的话，就骂他啊。那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是那个遇见的 BGM， 美国行。
4: 听见冬天，
0: 哇，这怕不是原唱吧？

0: 那个么么哒，哎，真是那天有点笑出眼泪。
1: 毕业一有个某某的超级火箭。

0: 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声音啊？我有点认不出来。这是广州，
1: 谢谢纹身霸气肌肉男的火箭，谢谢某某

我又开始想念自己长头发的时候了。意义和某某的超级火箭，谢谢丹尼尔的两个飞机啊！我的发质真的很长，这是哪儿啊？哦，这是那个 CJ。

谢谢他真的很温柔的谢谢谢谢党魁的对其实好我们来看这个视频16分钟的16年9月28号动画正发布

写毕加索的火箭，写写奈斯的超级火箭，为影响力峰会。今年不知道拿不拿得到啊。哎呀，这种照片。谢谢狼将的超级火箭。

0: 7月28号，这个椅子是那个六六坐过，我又坐过，是吧？我觉得索尼可以拿去拍卖一下。哇，狗哥，谢谢狗哥的火箭！哇，你还回来呀、啊？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了。
1: 董松嘛，3周年快乐哟！哎，祝福发发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嗯，每一天都能。
0: 我们小九九瘦了。
1: 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
0: 你也瘦了，是怎么回事？
1: 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请给我们这些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
0: 听不到，我重放一下。
2: 你都到齐了噻，没等呢，动手嘛。
0: 哇塞！
1: 发直播3周年快乐哟！
0: 哦，我先跟狗哥说一下，谢谢狗哥的火箭是吧？哎呀，其实不用这么客气是吗？上次你要走的时候还在直播呢，就我都不知道，后来看微博才知道。哎呀，谢谢狗哥，谢谢狗哥。狗哥在地台要照顾好小九九啊！我看我们小九九都瘦了，这尖下巴都出来了，也可能是拉的比例，但是真的看上去瘦了很多。虽然变美了，但是有点心疼。好，我们继续看啊。
1: 在直播的第四年里能够工作顺心，股票长红，每一天都能笑颜如花，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嗓子，不要为了瘦而搞坏自己的健康。你已经够大大大美美美了，
0: 你看你闭眼了，你是不是真心的？
1: 其他女主播一点活路好吗？最后等一个火锅姐妹，爱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3: 今天是你直播的，
0: 你这个混响也太大了。
3: 看到这个话筒，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很怀念？我们俩
0: 跟我同款
3: 是2年了，在我眼里，你一直是一个很贴心的朋友，会给我很多，就是不管是工作上还有生活上的意见，一个非常敬业、值得大家喜欢的主播，还是一个很低调的美少女网红。你值得我们673G3每一个人喜欢，每一个人去爱护。希望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0: 也胡仔的火箭。
3: 最后呢，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以后我们还会陪你走过每一个纪念日。
0: 嘿呀，谢谢小臭。这个 AHR 抓是小九九那边的一个真爱粉啊。我对他很有印象，他好像我记得以前就是，就像他手动卸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动啊，但是他每一个礼物都有打字卸到，就很强。我们说他是像外挂一样的。
4: Hello， 今天
0: 好像是台湾的
4: 直播3周年纪念，
0: 丁姐来了。
4: 首先祝发发快乐，然后再祝。

0: 73，73快乐。嗯，对于发发，应该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然后呢，最后就祝发发直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火。其实现在已经很火了，但是希望可以发发有
1: 他后面还放着我的台历，
0: 好听的歌曲，唱歌也会越来越完美。
1: 谢谢月的故乡，
0: 最后祝发发直播周年庆快乐！
1: 谢谢丁姐。
2: 大家好，我是 Ted， 在这儿祝发姐三周年直播纪念日快乐！祝发姐以后直播。
1: 美少女的戏份都结束了，接下来都是
3: 发姐。
1: 这不
3: 是
1: Q 叔
3: 吗？这里听说你是直播三周年了，然后祝你三周年快乐吧。
1: Q 叔真的很帅，
3: 因为我也是主播嘛。
1: 可惜儿子很大了，已经
3: 主播都不容易。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每天开心，其他的就不多说了，身体健康，然后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直播，开开心心的。然后这是我儿子，
1: 来给姐姐打个招呼，
3: 祝姐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4: 祝姐姐每天开心，快快乐乐。
3: 好好好，
5: 发妈妈好，还有发妈妈的
1: 干儿子们，哎呀，这不是小安吗？
5: 大家好，我是 AJ 小安，我是发妈妈
1: 的干儿子之一。听说还是很懂的。
5: 今天为发妈妈送上直播三周年的一个祝福。前段时间罗叔叔给我发起邀请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发妈妈已经在斗鱼直播上面做了有3年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时间。在这3年里面，方妈用她的平易近人的性格，然后还
1: 有不对，不是平易近人性格，我很高冷的，
5: 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干儿子和干女儿们，真的非常为方妈妈感到开心。希望方妈在未来的直播的道路上，还有音乐道路以及自己的演艺事业上，能够更加的大放异彩，走得一帆风顺。我会一直支持方妈妈，喜欢方妈妈。一直是你的干女儿，爱你妈妈，比心，爱你。
6: Hello，
1: 哎，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
6: 祝发妈妈三周年快乐。
1: 谢谢
6: 直播三周年快乐。希望发妈妈以后歌唱的越来越好，段子说的越来越好，儿子越来越多，
1: 哥哥变得好漂亮哦，他瘦了好多，
6: 越来越瘦，超级漂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血哥。673，73，三年之情与你同行，祝贺发姐直播3周年。就他一个人们身天唱童话镇，就他一个斗鱼直播敢扶阿婆，哦，多可怕，你要问我他的名字，听好了，我陈一发最牛逼。
8: Hello， 发发，
1: 哎呀，这不是
8: 首先祝发发直播3周年快乐，然后我很高兴能被邀请录这个视频。期待以后发发还可以讲更多让我血脉喷张的段子
1: 啊！
8: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一起吃饭做 SPA， 有头有脸 up up up。 Hello， 我是小圆。
1: 哎呀呀呀，还有小圆呢！
8: 祝发姐之后的直播也能够越来越顺利。
1: 你们居然叫小圆，录头，录了视频，还叫我自己录了视频。
9: 泡椒祝发发生日快乐。
1: 哎呦，好高清！
10: 祝发发生日快乐。
1: 这不是我自己吗？
9: 火猴祝发发生日快乐。
11: 强强祝发发生日快乐。
12: 还有我也祝发发生日快乐。
13: Hello， 发姐，我是壮壮。
1: 哇，壮壮这个美颜开的真的高哎。
13: 这个是小窝，
1: 好可爱。
13: 我和小窝在此一起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
1: 壮壮好稳重，
13: 你一直以来带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直播内容，搞笑的片段，还有甜美
1: 的
13: 音乐，
1: 小的卡卡
13: 是不是啊？小窝
1: 狂少的老广的伙计
13: 啊，行吧，然后在此祝愿你今后直播事业越来越顺利，人长得也越来越漂亮，然后声音也越来越好听，早点找到男朋友，就这样了，是不是？
1: 你说你怎么不被扣零用钱？
6: 发发，
1: 哎呀呀！原来他背后是长这个样子的，
6: 有点奇怪。祝你直播3周年快乐，我们又有大概一个星期没见了，如隔三秋。我没想到你比我早半年多直播，我以为咱们差不多
1: 我还比你早半年生呢，
6: 没想到你比我早了半年，前辈，陈前辈。 不愧是成功啊。
1: 通
6: 过我们
1: 友情提示，半年后就该给他过周年庆了。
6: 真诚可爱的、我希望以后在六七三七三这个大家庭当中，大家能够陪发发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也谢谢发发带给观众很多很多的快乐，同时也带给我很多快乐。希望你平时能够多一些时间给自己的生活，因为
1: 少玩一些手机。
6: 不管是你的直播时间段还是你的直播时长，其实都很熬人。感觉到你每次见面，我都说你瘦了，你说我客气，我哪有跟你客气？你每次都瘦了一点。现在别人已经不说你大脸了，已经来我直播间说我脸大了，我很
1: 不可能。
6: 以后还是多注意饮食，然后多给自己留点时间。
1: 今天我吃火锅了。
6: 虽然直播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自己的生活也很重要。然后
1: 六六真的很，
6: 最后我想
1: 很体贴。
6: 石沉大海 up 啊，加油！
1: 哎呀哎呀呀，听我，
10: 祝你直播三周年快乐！希望你在之后的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要熬夜熬夜。
1: 冯老师是没有开美颜，他就真的很白。
10: 跟你聊天，然后跟你发消息，基本上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凌晨四五点三四点钟的时候进行。我还经常开玩笑说，啊，看来我们主播的时差都一样嘛，都是日夜颠倒。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对，就是很伤身体。
1: 他经常在微博上发那种我的早餐怎么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睡觉，实际上是他的夜宵，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10: 以后的歌能够越唱越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你支持你，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支持发发哦。
1: 谢谢听我，
10: 我的发由你来守护。爱你哦。
14: 感谢发发，
1: 这谁呀？
14: 给我们带来了三年的欢声笑语。六七三七三，
1: 这美颜真的我开的不认识了。
15: 嗨，陈一发，你的直播已经到三周年了，
1: 这个又过于真实了。
15: 希望以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上我们主播。
1: 这不是乔老板吗？
15: 以后，哎，希望你的脸蛋越来越小，身高越来越高，那个什么直播签约费年年涨。当然是最开心的，最重要的是
1: 谢谢谢谢小杰的也段公子的超级火箭
16: A 站祝贺发姐开播。
1: 哎呀，这不是刘云言吗？
16: 发姐的坚强后盾，做发姐的基地，做发姐的加油站，做
1: 我估计看不到 B 站的
16: 做发姐的后宫。
1: 哇，那不是在岛屿区，在卖萌族，那大表姐周尔克，还有冯提莫，三位歌姬，再度聚首。

0: 我这首歌感觉没有一次唱不笑场的。
1: 大胸长腿，脸小眼美，当我是谁？我可是的提成一发，尖叫水字，会插游戏。

0: 器官
1: 哭了我陈一发最牛逼我陈一发最牛逼
0: 是我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唱的时候的录像吗
1: 应该是单手对抗超管刚才没有反应过来
0: 三姐妹失败之后一直在努力放松掉三姐妹每天都八百遍一路浪送心情累都背手了

0: 这是谁呀、啊？
1: 应该看不出来我是谁吧？
0: 哎呦，你这小胖手！
1: 总有一条观念在童话这里。
0: 哪有那么多差音我？
1: 涛姐，直播三周年快乐！我只是一个和你萍水相逢过的水友，匆匆的过客。你也不必在意我是谁，但我由衷的希望你以后在直播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0: 哎呀！这个干净，戏太多了，戏精。我们来看看这位喵先生的才艺表演呀，1分41秒，有点短啊，喵先生，相信质量一定爆炸。我亲自出演啊。

0: 三年了，
1: 山穷处发生海岸炸跌停一样，
0: 最初梦想直播那无伤，
2: 我拿过
1: 手队有可怕职业玩家，带
0: 歌声有阳关注百万级，
1: 保留一份然后说话通话真理也搬走，
0: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星，
1: 什么时候抽个现茶也带小弟发发财啊，
2: 这个
0: 你出动全界，
2: 这是不是毛毛达唱的，
1: 偷偷想

0: 完全没有掉了。
1: 太子杨书房，
0: 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停不下，我们还要奔跑。
0: 哎，陆家有点不吉利啊。
1: 要查，等着猪吧，他就要查。
0: 为什么不把我劈到龙身上呢？嗯，陆家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不吉利啊！谢谢逼博的三个超级火箭。这是谁唱的？这个应该是么么哒吧，是吧？我觉得那个喵啪喵先生那个喵那个烟嗓应该是唱不出这种效果的，但是这个五音不全的感觉呢，又不太像么么哒的水平。就么么哒虽然就是狂野以及翻车，但是好像还是在调上的。这个就好像只有前面的五分之一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吧，是吧？词写的不错，这个演唱水平嘛，就是进步空间还很大呀，是吧？谢谢放了五年的兔兔的飞机，是他吧，是吧？詹德利还活着，私生子没有继承权，而且我觉得他也快了。再来一遍，我看看。私生子又没有继承权的喽，就没人权。

0: 私生子，没人权。
1: 陈一方
2: 他说他家就一米八跟那自然
1: 出道至今一
0: 谢谢三周年的四个火箭
1: 三年了
2: 山城出发山海安扎跌停一样
1: 是最初
0: 哎跌停一始终摩擦吗这
1: 那无伤
2: 他听对手队友可怕
0: 这都卸了
2: 法
1: 歌声悠扬关注拜完节
2: 保留一份然后说话童话真理也搬到
1: 现在不得了了大明是
2: 什么时候抽个现场也带
0: 为什么不是绿色的你是不是有什么忌讳
1: 直播你出动全
0: 界这都是谁
2: 九九六六抽抽香肠小月半
1: 天
0: 这个真假一找怪真的是

0: 出发，停不下，我们还要奔跑。
1: 等着猪伯，他就要查，等着猪伯，他就要查。
2: 这嗓子太突然了，演唱视频，么么哒！哎，这也太快了，最后还没看清是吧？虽然我知道是他们两个，但是这也太快了。作词没人权，哎呦，么么哒！演唱么么哒！这他们共同作词，但是演唱是么么哒啊。为什么不把作曲写上去啊？你们这属于侵权吧，是吧？作曲人家那个 HBO 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就是非常非常牛逼的作曲还有编曲，应该都写上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跑调了之后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曲子了，就是已经是再创作了，所以不用写以前的作曲者是谁了，是吧？我觉得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那一嗓子啊的鸡皮疙瘩鸡皮疙瘩。这不是我们纽约吗？这些女粉部的飞机，我操，这是谁唱的？还可以，
3: 不喜欢也得欣赏。
2: 谁呀？
3: 我是沉默的存在。
2: 谢谢发现小仙女的飞机。

在家里录的吗？效果挺好的嘞。这个原唱是谁呀？感觉这次去那个网易，感觉人差多了，人好。

0: 谢谢阿普的火箭。现在已经叫雨神了吗？他确实唱的挺好的。应该怎么说呢？在我们斗鱼参加个就是鱼塘星月也能拿到个很好的名次。这是虽然是录音棚录的，但是听得出来他本来就，哎，我怎么一副点评的口气啊？是吧？评委当太多了是吧？人家一唱歌觉得唱的不错，就开始点评起来了。我这毛病真是。谢谢雨神，牛逼，大气，哇，好好听，嗯，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二旬怀孕啊，嗯。就突然一下就职业病犯了，我就说虽然是怎么，但是这个怎么发音啊呀，这个气息啊，这个豪稳呐，是吧？又听不出来紧张啊，因为在录音棚录的呀，开始了我就，但是真的唱的不错。哎，我觉得唱挺好听，我再听一下。哎呀，我会不会太那个了？哎呀，
1: 走过了人来人往，
0: 就觉得唱的确实不错，是吧？

多的话，应该是夜夜上镜最多。但实际上由于夜夜也跟我一样是哈比人，所以很难从镜头里看到他，人群中。谢谢三周年快乐的火箭，谢谢大家众筹的火箭，我知道这个号一定是你们众筹的。这是重庆黄金赛，谢谢 Rainbow 妈妈般的感谢，谢谢 Masked God， 这个 God 是表哥的小号吗？谢谢你的火箭，谢谢神秘海域的火箭，北方。

一个。这个声线是不是有点像啊？有点像那个无印良品里的品冠啊，一些逼迫的好多个超级火箭。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我觉得林宥嘉的鼻音更重一些，一直到故事给说完。林宥嘉也有点像，但林宥嘉的那个鼻音感觉要重一些。谢谢大家，谢谢逼博的五个超级火箭，谢谢三胖子大魔王，幸好我们当时签名那天是那个三千嘉年华里最凉爽的一天。

拍，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做直播的初期，是吧，三年前的9月11号，从来没有想过哇能整这么一大摊子啊，还有人给我做视频呢，是吗？哎呀，感慨，怎么有点鬼畜的感觉啊。

我觉得不算太翻呐、这个女孩子是未成年吧？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瑞奇的和谁知道。阿诺的鞋是因为他们跑出了城堡。阿诺不是在美国吗？是美国还是英国呀？

0: 感觉也是一个幼女啊。老谭、小冉、俊俊帆、大猫不钓鱼、阿乌、真爱粉、浅卓师。
1: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燕鱼在眺望金殿堂。
2: 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
0: 谭咏麟怎么跑掉了呀？
3: 听说匹诺曹能说，
0: 就你一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不在水准啊。
2: 听说悬崖有个藏身
0: 处，哦，他也跑了，你们俩是好兄弟啊。哎，大猫不钓鱼唱的还可以。

幼儿园大合唱。谢谢孤独患者的骑士。

欧美歌手李峰的飞机，也济公的飞机，好多公。我们房间全是公，谁来当寿啊？就你们唱的是这样的。

0: 也人生只需静看心的飞行。谢谢哈，党魁的3周年快乐。
1: 咦，怎么后面还有这么长？是后面还有独秀吗？哎呀，这是张学友的歌，《一路上有你》，对不对？
2: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
1: 怎么唱这么好？这怕不是我本人吧？
2: 需要很多勇气。
1: 这他妈就是我本人啊！我说哪个女粉唱的这么好？除了我，没了。
2: 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1: 我说靠，陈独秀啊，这。
2: 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
1: 本来说
2: 上辈
1: 唱这
2: 子
1: 么好，我感受到了威胁，
2: 注定。
1: 啊，发现不对。
2: 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
1: 完了，没看完。

0: 可别再解释这些了。
1: 谢谢俺们的超级火箭，谢谢当亏的超级火箭。
2: 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1: 谢谢虎仔。

老谭这个头像是谁呀？不能用自己吗？大家也不是不认识你，你用这么帅哥的头像想骗谁呀？谢谢 work 的超级合金，谢谢 unknown 的超级合金，加油发发加油673373，真的感谢你发发。他那个老谭说话那种一顿一顿的那种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你做阿豪便是晴天，能想象出来吗？

字好像那个，就是那种很可爱的高中女生，小和尚的安卓手机。这是 B 站的。是 MC 啊，哇，这做这个怕是要一年吧。

这个 MC 做的这个童话镇做的，天哪，六六你学到了吗？

这是哪个建筑？他是不是把那种世界几大著名的建筑，什么流水别墅啊，什么那些出名的那些地方都给修出来了？

听说你们做了一个月，哇！你要是叫我的话，我花两年都做不出来。哇，那个矗立在天边的是我的脸吗？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瓜牛？

第四位老师，是那个嘉年华举灯牌的小伙子啊，谢谢木塔木塔的飞机，谢谢木塔木塔的童话镇。你们怎么做到的呀？如此逼真。就是你是吗？就是这位送飞机的小伙子。哇，还有贴心的房管给出了他的照片，是你吗？哎呀，我觉得开始我还以为你这个就是是燕燕的，因为就是如果说在小图里你们看着还有就是七分相似，就燕燕胖了的时候就挺像的，有点像燕燕啊。哎呦，我想再看一遍，我靠，做的太好太宏伟了。谢谢三周年网站内测群的超级火箭。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他们这个 MC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有点类似于那种叫什么十字绣啊，就是如果你取了眼镜的话，它就看上去跟真人照片没有什么区别。

CAD 乐高是啊，你们不知道十字绣吗？哎，我伤感了，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就像素嘛，十字绣也是那种一个一个点。谢谢木塔发的飞机。哦，每放一次你就送一个飞机吗？我们在背景单曲循环。他们说傻强只能负责挖材料，是真的吗？就是说真正的技术活还是交给别人，傻强是负责挖材料的。晚上我们看了这个，去看三周年网站，那网站你们简直就是欺负人家小朋友啊。谢谢摩尔摩的火箭。我这一遍是给大周放的是吧，上一遍是我们给六七三七三放的，这一遍是供大周学习所用。大周你学到了吗？啊，国师这回西天取经收获可算丰富呀。就叫我们不玩 MC 则已，

0: 谢谢刘启赞，今天天生骄傲的火箭。
1: 李赛老师的脸在远处若隐若现，是不是这个它就是一块板啊？如果做成那种纯立体的，就是360度的话，应该是不可能吧？除了建筑的话，为什么在我的头像旁边弄个十字架呀？就我还精神着呢，是吧？这个十字架是怎么回事？摸它摸它，你出来解释一下，感觉有点不吉利啊！好像哪里不对啊？那是表示表哥吗？表哥不是狮子头吗？

记得记得记得，是这个吧？鼓掌的，我也爱鼓掌。谢谢胖图与夜夜的火箭，哎呦呦呦，夜夜你。哎呦，我当时在干嘛呀？

这个其实做起来很花时间吧？师姐不能么么哒，只能哈哈。谢谢胖头鱼艳艳。

0: 直播也是学习啊，不觉得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吗？
1: 不觉得吗？
0: 你知道我直播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直播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0: 我直播的使命是为了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1: make you a better person。
0: 播以载道，好吗？我是有 bigger plan 的，好吗？
1: 谢谢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我是希望你们成为更好的。
1: 有吗？这是在小树那儿。哎，后面还有。
0: Bigger plan, better play, better 斗鱼 ，better me, better you, better us。
1: 后来改为陈一凡在 VS 听完作业直播间的 ID。这都是2014年9月10号注册 ID， 第二天就跑来直播了。雷厉风行的女人呢、啊？说干啥就干啥，跟那些注册了直播间半年都不直播的人完全不一样。直播通关超过40款游戏吗？我觉得可以说大一点，反正也没有人去查，就说80款好了。哦，你还列出来了。这后面都是介绍了。曾和贾玲一起出演过《星厨驾到》，其实我本来是要跟玲玲一起出演的，结果玲玲被淘汰了，一口毒奶。最后跟佘诗曼对吧，佘大美女一起，哎，也挺好的，可惜了玲玲。啊 ，YouTube 总共获得64.4万吗？还不如今天留言有一个视频呢，是吧？啊 ，YouTube 太真实了，我表示很难受。呼，3周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开心就不看是吧？大不了去打农药，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内心戏特别多。
1: 哎，我想起了，我这个头发是不是这样编起来有点像那个契丹人啊？还是哪个民族？是金国吗？还是哪里呀？就他们男的喜欢编成这样，是不是契丹人？谁在说长泽里有？像个屁！辽国、西夏，对哦，西夏公主，对对对，西夏公主，对对对。其实有点像那边的，有个民族在金庸小说里面的扮相就这样。哦，女真族是不是女真族？我也不知道，完颜阿骨打，有点像。还有一首歌叫《Lost Stars》，我唱的是那个 KK 版本的嘛，就是平胸，一个平胸的女孩子，就是主演那个《真爱至上》以及《加勒比海盗》的那个女孩子唱的《Lost Star》，她翻唱的《Lost Star》是那个歌曲改变人生的主题曲，以前是马老五唱的，然后我唱的是 KK 版本。那个录音师呢？录音师没听过这个版本，当时我唱的时候他都惊呆了，他说：“哦，主播你好有才华哟，原来这首歌还可以这么唱，你自己改编的吗？”哇，好厉害哦！这个版本很好听哎，就折服了，被我。他说这首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唱啊，好厉害！当主播可惜了。我说嗯，他没有听过嘛，就他只听过马老五的那个原版。好，我们来听一下。山沟里的录音师，但这个版本，这个伴奏不是特别好。

我这专门穿了一件那种就是绷带那个内衣，把胸缠得很平很平很平那种，然后再穿吊带。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说女孩子穿吊带的话必须要就是胸很平穿着才好看，如果是大胸的话穿着就很怪，所以我故意把它缠得很小，不然呢就不好看了，真的。你不信随便去问一个女的，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我真的是那个什么，就专门挑了一件很平的那种把胸绑起来的文胸，才穿出这种效果。我要是穿那种要挤勾的胸、挤勾的衣服的话，这件衣服就太爆炸了，真的就很可怕了。你不信也没有办法，我不信我还脱给你看呢、啊。我也不信你没有，对吧？平时说的那么厉害，是吧？那你们也不可能，怎么证明啊？Something is better left unknown 呢、啊？我不是欺负你们没见过世面，我是觉得你们没见过女人。

太太不胖，太太比我稍微重一点点，但我太瘦了，太太刚刚好。你们看嘛，你们记得那个上回起小点不是有个视频讲到是女流嘛，女流在那里开玩笑说她要是遇到坏人给他们看一下这个，那个坏人就会吓跑了。其实我跟她基本上一个效果嘛。哎，我为什么有肌肉？女流是不是当时没有啊？我靠，我好壮啊！所以女流是缺乏锻炼的。我这也算肌肉啊，只是不是很大而已。差不多就这样，跟这里面的不能比，跟这个里面的不能比。我都没有涂过指甲油，好吧。

还有同学问，他说，刚才我看见弹幕里面有人问说，为什么小九九这几天不直播了？那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懒呗，是吗？哪像我这么勤奋，天天播。回到家里，本来以为是休假，但是还是在播。小九九这个月只播了60几个小时，懒虫。他刚才还给我发消息，他说他去 KTV。看到了还有二科的走在冷风中的 MTV， 输了输了输了。昨天我跟小九九就吃个饭，然后两个人聊了一下，觉得女主播哎呀，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这有些问题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妈妈妈，可不可以代表广大同志问下你对未来对象的幻想是怎么样？同志干嘛关心我对未来对象的幻想？你们都是同志了，你们自己找自己的就好了。如何重现男人雄风？这个问题，这肾亏。如何重现男人是雄风？你们告诉我一下。惠人圣宝吗？

其实我觉得跟心理上也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行不行，就不光是生理上的问题，就跟你们心理也有关系。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吧？说我真的不是功能性的问题，我不是器质性的问题，我是心理上的问题，大夫，我还有救吧？是不是？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发姐这么多情人节、生日、圣诞节等等，你觉得哪些是真的需要过？当然是每一个都需要过啦！你是不是傻呀？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你还要去掉哪一个吗？我看你，哎，你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还要问我这三个节日里面哪一个是真正需要过的？我告诉你，还有七夕。还有元旦，还有春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三八妇女节。还有双十一、双十二，还有端午，还有清明，还有重阳。哎，我以后。如果说你们还有以后的话，以后还有母亲节，还有超级小节的什么鬼啊？真的吗？你看情人节和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居然还要去掉一个，去，哎，这样都找得到女朋友，你家里条件应该不错吧？还有结婚纪念日啊，对啊。哎呀，我都在这里回答完了，这58块钱亏死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听说三群加辣也上位了，那么问题来了，罗叔叔和加辣同时掉进水坑里，救苦救难的发发菩萨先救哪一个？哼，我靠，500块钱，500块钱，我靠，500块钱。500块，我靠，人家死有钱人！哦，5000，5000，5000，这还有个 V，还有个 V，这是自己人吧？哎，等一下，小金，这不是你的号吗？你这是官方号啊，你还有认证啊？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个问题视作就是公司对我的一个奖励啊？就是这公司给我发个红包这样。小金慌得不行，你刚才不是说好只看不回答吗？你可以找一下哦，还有视频回答，我靠，还有这种事情，好可怕！等一下，还可以美颜吗？还是开一下美颜吧。还有这种，好高级啊！高级，洋气，习惯了。

看个恐怖片嘛，今天免得大家睡着了。大家先去嘘嘘一下，免得一会儿就是恐怖片开始了，你不敢去上厕所了。先那个，大家先去嘘嘘啊。那我们就先看这个了，开始了。哇，好清晰啊！

能捉能带，玩一串。

昨天我不是播到夜里，跟平时一样嘛，播到夜里1点半，还可能再晚一点，然后还在那儿唱歌嘛，唱的还慷慨激昂，是吧？声震九天。当时我妈在外面睡觉嘛，她其实9点多、10点多就睡觉了。很多同学担心我，就是会晚上唱歌会吵到我妈睡觉。结果我出门的出就下播了是吗？出去一看，她在那里打呼噜是吗？那个，对，我学的不像啊，因为我是从来不打呼噜的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是吧？我妈是一个心很宽的老太太，没有受影响，大家不用太有顾虑了，是我今天我跟我妈说，我说，哎，你明天你就走了，是吧？我们直播间观众挺喜欢你的。她说他们怎么会喜欢我？我说我经常讲你的事情，我说我把你描绘得很好。她说哦，她说你美化我呀？我说是啊，我说哪能把真实的你告诉大家呀？是吧？那不就完蛋了？然后我说这个也是中秋佳节，国庆假日是吧？要不你露个脸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他怎么说呀？我说就是大家好，是吧？我是喜瑞斯老板王总。他喜瑞斯不是倒闭了吗？哎呀，我说没事没事，就花有重开日是吗？喜瑞斯万一呢？对吧？反清复明嘛。然后他就在那里练习，他说：“大家好，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喜瑞斯，我是喜瑞斯的员工。”这反正他一直在那里练习，你知道吗？但是他是以前是国企的嘛，就国他是以前是国企的领导，就是王经理，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叫他说点什么，他就突然很端着，就那种谢谢大家一起支持我的女儿那种，你们的爱护是吧？我都看在眼里了，之类就反正是那种特别的装。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你放松一点，娱乐一些，就大家都是在出来玩的，是吧？不是来听领导讲话的，但他练来练去还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大家就是注意一下那个，注意一下就是捧个场是吧？我估计他会很装，就不像我这么跟群众人民打成一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估计做不到。他估计就是那种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种。真的呀，是呀，我是与民同乐呀，我就放下身段嘛，跟你们打成一片。但是我妈估计不行，而且就是她担心她的形象不好，虽然她一经常说自己。哎呀，我老都老啦！哎呀，不要整那些啦，是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他真的不好看的话，他还是会伤心的，是吧？大家啊，要注意一个尺度，就是，要夸又不能太假，就不能像平时你们这么浮夸的什么。你知道我妈呢，她不是很懂那种网络的梗，是吧？你们一天到晚看，就是那个什么。满屏的什么野狗啊，怀孕呐、啊，我妈就很慌，说什么呀？这啊，怎么回事？你直播到底是播些什么呀？啊，你不是说你唱歌吗？对吧？是，他不是很懂网络的梗，我估计其他房间都可能懂不起，是吧？为什么野狗要怀孕啊？嗨，刚才没敢跟我妈说那个。说你们这个飞机和火箭的价格是吗？不然他肯定吓坏了。什么？500块钱一个？咋？500块钱一个？他们疯了吗？我就在这里说两句话，为啥子要送恁个多钱？退回去，退回去！哎呀，不该收恁个多。收不起，收不起。谢谢乘风的火箭。
肯定啊，我妈肯定吓坏了，是吗？她开始，我在跟她说什么火箭呀、礼物，她其实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说我就说几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东西？还好她不知道价格。哎呀，你别说我妈，你妈要是知道你在网上啊送这么多钱是吧？你妈也是一个评价，疯了呗。太疯狂！你可别笑话我妈了，大家都插球不多，你敢跟你妈说吗？不敢吧？哎，我连收钱的人我都不敢，更别说你们这些花钱的了。我觉得我的号被盗了，我刚才看见有人说我在女流家里，不对，女流房间里。哎，这回说好像一个意思。我今天不是看见六六在那个在网吧吗？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因为那个画面跟平时不一样，就比较，我一看是那不是豆豆吗？是吗？他的妹妹是吧？我点进去一看，大家都在欢迎我，我心想，哎呦，吓坏了！我说，哎呀，被抓住了，什么？是不是忘记换号了？大家都说发起来了。然后我心想，哎呀，完了，要亏了是吧？哎呀，国庆快乐是吧？然后我就打了个字，我说啊，然后下面出现了陈一发儿方影视冒号啊。然后我想，哎，我操，我没换错号啊，我他妈被盗了吧？我就很着急，我就把手里的所有的手机是吧翻出来看。没有哪个手机去了六六房间号啊，房间啊，到底是谁啊？人

而且我的号里还有几千鱼翅，不知道是上回剩下的还是谁给我充的。你们主动站出来，谁给我充的值？若是盗号的话，还挺厉害的嘛，就一下子就跑进六六房间了。知道我平时经常去看，现在还在啊？可能出 bug 了吧？哎，我看看我的鱼翅还在不？还在，还有3000呢，应该。哎，好奇怪哦，是不是就是说盗号的人发现，我靠，真是一个大主播，与其盗刷他的鱼翅，不如去带节奏吧，啦啦啦啦啦，就这样。你想想，你说把我的鱼翅刷给那种，比方说饼干是吧？那种直播间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大家就说，哎，就说被盗号了，发姐是吗？但是如果拿我的号去带节奏，跑到某某直播间说叉叉叉我爱你是吧，叉叉叉我要和你一起打游戏，那不就完了，整个世界都乱套了是吧。所以呢，我现在还拿不准我是不是被盗了。以后如果你们看见我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可能不是我本人。哇，刷一下鱼翅也就3000块钱，我号里三千的鱼翅。如果拿我的号带节奏就完了，比方说把房管全下了啊，然后再上一个什么死对头的房管，比方说尹素婉，然后再直播间大骂小陈是吗？我靠，这世界乱套了。然后所有的那个电竞圈的小编恨死我了，说哎呀我在休假呢是吧，又要爬起来加班是吗，又要上一波热搜，哇没滋滋。对，一生之敌是那个尹素婉吗？不知道他还播不播。这挺好看的，我就看一眼啊，一会儿就回来。这不是250老师吗？喂，我操！我多看一会儿，你们应该不介意吧？赶紧看啊，一会儿他要疯了，呗。哎，心疼。不过这也……哎呀。其实还可以啊，我就觉得就是稍微太亮了一点，直播间这几天超管不怎么在，都回去休假去了，所以其实斗鱼还挺好看的。谢谢 Swag Gary 的飞机瘦，这是什么舞啊？我没看过。后面是厨房吗？其实应该把厨房门关上是吧？不然显得太生活气息了。哎呦，抖臀的功夫还有进步空间。哎呀，我们没有大军是吧？我们只有棒棒军啊。欢迎王石谷来到了直播间是吧。哎，国师大军来了，要火了要火了要火了。天吗？嗯，老王

晚安六七三七四。这就晚安了，这个叛徒。谢谢浅滩巨兽皮皮虾办的卡。这种舞好像现在没问题了，就是只要你不太那个什么。好了好了，不跳了，我们就先走了。哎，留。免得一会儿再看下去，人家又开始又要说，哇，我好喜欢发姐，就是因为发姐做直播，看发姐直播我才在做主播的，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听着挺不好意思的，我就先闪了，哈哈哈哈哈。主要是为了避免尴尬，是吧？谢谢发酱大大大笨蛋啊的飞机。谢谢阿囧的飞机。这个也不算很低俗啊，其实我觉得。哎，不对，我说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哈哈哈。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最好大家都那个正正经经的坐着，像我一样唱歌的话，是吗？有时候有点 boring。哎呀，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这几天就是带我妈玩去了，带妈是吗？平时你们带妹，我带妈。然后没怎么看邮件，我今天看了一下邮件，有个人就是他那个标题写的是“求求你救救我吧”。我给你们翻一下啊，求求你救救我，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当时我以为怎么了，就我以为就是生了病，比方说或者说家里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变故来借钱的。然后一开头说希望发妈妈把这封信交给笑笑。然后这是一封关于脱发的问题的那个邮件，但是我一看这个开头我就觉得什么情况，为什么然后就是说这个孩子，我又不说太具体了是吧，因为毕竟人家的隐私是吗。孩子二十几岁大学生，然后刚毕业，然后有个脱发的问题，然后就说大二开始就脱发了，然后就因为脱发呢很自卑，就有点抑郁了。本来还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脱发之后就变得不快乐了是吧，就不活泼了，就重度抑郁，不敢逛街，不敢找人和人吃饭是吧，什么都面对不了，就感觉他好像就是把这事儿就是看得挺重的。然后就说你不看他的病因呢，你以为他得了真的是很严重的病，没想到就是我当时看邮件特别快嘛，因为邮件很多，看慢了就没时间了，我就是这么看的，就这么看。然后我一扫下来，我就看到很多他那种就是很那种自暴自弃，很悲伤的语句，我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我就很奇怪嘛，看到最后发现是找我借钱去植发，就是我想前面有何必说的这么悲惨呢，是吗？一来就是请把这封信交给笑笑，中间说的真的很惨，就什么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什么祈求上天质问天地，什么什么这些苟延残喘独自泣血这种。我觉得男孩子啊其实还是坚强一点，没有头发不是很大个事情，你认识郭达斯坦森吗？啊，我觉得也挺帅的啊，觉得。然后他说这个植发要4万块钱，这么贵的吗？其实我觉得可以买顶帽子嘛，帽子也就100来块钱就可以买一顶挺好的帽子了。还有就是假发也不贵，就是我觉得不用就是把这个事情太放在心上。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呀，你们的颜值啊跟头发呀关系不是特别大，好
我不是针对他，他并没有附上他的照片，我只是我不是针对他，我是对在座的所有人来说，其实颜值最重要的还是整个人的身材、体型，还有五官、脸型什么的，跟头发嘛，你戴个帽子就行了，不用那么难过。就是人生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很多那个艰难险阻，很多挫折的，就是掉个头发不是什么事儿，大事儿。你虽然二十几岁开始掉头发，比别人早了20年，但是其实大家到后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没有比别人，就是你就是走在了别人前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我知道可能你看不到我这一段直播，但是我就说给大家听嘛，是吧？就年少脱发，也就是比别人快几十年而已。最后大家都会这样的。In the end, we are the same. Eventually. 所以就不用太过于伤心。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要找我借钱，然后要还。他说后面会去很艰难的地方，南疆，就是南疆，新疆南部嘛，就很比较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说拿命去搏，一定把钱还你。他现在等不起了，忍不了了。后面无论你要怎么样，我愿意在新疆给你工作3年，挣的一切都归你。含泪写下这封信，是在，哎，我觉得真的就是，孩子啊，就是坚强一点。头发这个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很多人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的，头发真的是算很小的事情。我看他写的情真意切的，一来就是把这封信交给笑笑。其实我觉得笑笑也挺帅的，是吧？要不是你们在说，我根本意识不到他头发都有任何问题。谢谢梦幻的和开通的游侠。就是我希望他 take it easy， 是吧？ take it easy， it's not a big deal。 哎，小荣还说，他说这个人对在新疆上班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南疆，哎，3年3万太少了。我也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3年3万都太少了。3年3万除非是美元吧，是吧？不然的话都有点，现在通货膨胀是吧，物价这么高，3万要是人民币的话，1年3万都很少了。3年3万，他可能是3年3万是指就剩下来的钱吧。毕竟现在年轻人开销都大，又要上网打游戏是吗，网上冲浪啊，什么游戏里泡妞啊，什么都挺花钱的，还有充值手游什么的。一年能剩1万块钱已经谢天谢地了，没欠钱已经很好了。谢谢五角场禁欲系宅男的游戏开通的游侠。对了，就是顺带说一句，如果你们以后毕业了想多挣钱，就是真的想多挣钱，不在乎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以及不在乎去哪个地方的话，推荐新西兰啊，就新疆、西藏、兰州，还有那种就越危险的地方越挣钱，还有那种去海上打鱼，那种一年也是好几十万，是吧？但是一年都见不到一个女人，风吹日晒雨淋，天天身上充满了鱼腥味，但是真的挣钱，就怕你们吃不了那个苦，当渔夫真的。西藏也是拿命换钱啊，因为高原反应不是开玩笑的。哦，对对对，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男孩子也是口口声声的说那个我要挣钱，不管多苦多累，我要挣1亿。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啊、辅导员就跟大家说，嗨，那你去非洲援建好了。我们国内其实很多设计院都在非洲啊，还有在什么坦桑尼亚呀，什么。非洲那几个国家不太记得了啊，反正就是在非洲嘛哈。有那个项目，就援建嘛，就是援助人家的基础建设，在那边修房子啊什么的，
工资贼高，就是不太安全。男生去还好，可能也不太好，女生去就更危险了。所以其实你想挣钱，如果真的豁出去了的话，还是能挣到一些钱，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谢谢 Kingdom Heart 的游侠。以前我

0: 那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去不去非洲。有个我们重庆有一个三院，就机械什么机三院，是那个机器的机啊，不是吃鸡的鸡啊，就机械什么工业第三设计院，好像有一个外设计院，哎呀忘了名字了，太久远了，毕竟我也没去。我就打听了一下，就是那种涉外的那个部门，专门给国外做那个方案的。我一听，当时一听话高大上，我这个人就是很俗嘛，就很俗，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月亮好圆啊。然后就去打听了一下啊，工资也很高。后来发现那个去国外做设计，不是去美国啊、英国、欧洲啊，是去非洲。然后我就，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不然的话，现在你们也看不到这么有才华的成功了，是吧？谢谢，是你的小野猫哟的飞机。非洲黑鼠鼠还是比较吓人的，主要是那边乱。还有很多，你不知道，当时我很年轻嘛，就刚毕业，就是心中充满了那种我要挣钱，我要挣大钱，我要脱离家庭的束缚，我要飞得更高那种感觉。我当时就年轻爱漂亮，我他们说去非洲一年30万，好像还有很多补贴，什么一个月8000美元，8000的什么各种补贴，我听了就动心了。但是我又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我觉得，哎，非洲太阳这么猛，我会不会被晒黑啊？晒黑的可以就一点都不好看了，一白遮三丑，我要是黑成一颗炭的话，就说钱可以再挣，可能皮肤就再也白不回来了，你知道吗？我想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我说哇，天天不知道擦多少次防晒霜啊，油死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对其他的事情就觉得很新奇，我很好奇，我觉得很充满了求知欲，但是我对太阳我就很烦。我说啊，去非洲工地，那不得晒成一个奥巴马呀，什么光海同志，有个接班人，黑成茶叶蛋。可能会回来之后还可以说一下 rap 是吗？如果我真的去非洲干几年，可能大家在中国有嘻哈里面能看见我。又又什么？你的妈妈，你妈的头像皮球，然后一脚踢到百货大楼，什么？忘了，想哭，没有眼泪流出。
1: Yeah. 勇士夺冠了，好，不关心，不看球，下一个是吧？还有个球的，就是很想知道你们留了那么多邮箱，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图啊？是吧？我这是一夜爆红是吧？就是比较好奇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图呢，啊，每个人都争相发出自己的暴露自己的 QQ 号是吧？谢谢安东尼的飞机。有些人打出了问号是吧？打出了问号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宝宝心里懂，但是宝宝不说是吧？宝宝假装很纯洁。谢谢 work 的四个高一车钱。
0: 谢谢安东尼的飞机，谢谢小人的火箭。
1: 什么图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借到大家的邮箱了是吧？你没有想过可能是来骗你们邮箱的？你们苦苦守护了那么久的是吗？自己的真实身份，天天在贴吧喷人，大姨这个节奏，大姨那个节奏是吗？骂这个的妈，爆炸另外一个人的全家，然后几张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图就让你们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这下就可以跟你们的直播间 ID 给对上了是吧？离封到2019也不远了。平时死都说不出自己的那个什么斗鱼 ID 是吧？我不看斗鱼，我从来不充值，我不认识这个主播，我不是他的粉丝。只要有一点黄土，风吹草动，马上留下自己的邮箱，可怕，简直。

0: 哎，以为是吧？查不出你们是什么。谢谢死神高级的高级丑，谢谢有怪物了办的卡。是这样的啊，我给还是真的不懂事儿的，不懂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个小伙伴们解释一下。谢谢王十二办的卡，谢谢那个正面干啊的飞机。这我不在的这两年呢，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但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事儿。是说我台知名大胸女主播好像直播中不小心走光了，是吗？但是大家都只听说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好像走光了。然后很多有心机的同学就去群里啊，或者说什么鱼吧呀，什么贴吧呀，虎扑、猫扑、国际米兰啊，说什么想要图的留下自己的邮箱，慢慢来，不要着急，一个一个都发。然后一瞬间就收获了几百个或者说几千个 QQ 邮箱。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起码我没看到，就是有所谓的图走光图。谢谢盛一碗的高级车钱。我觉得可能根本不存在，就是你们就由于 DNA 的原因是吗？太容易被操纵了这方面。我留邮箱，我为什么要留邮箱？神经病啊！超管在洛杉矶呢，超管17号回来还是18号？不知道到底说的是美国时间还是什么时间。他们去洛杉矶参加13了是吧？然后17、18号才回来呢，他们那帮主机去的。而这一段那个视频就把它归结为超管在洛杉矶。
1: 你就站在气度边疆，你就站在气。
0: 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玩尾行三之类，或者沙滩排球？这几天还玩什么 OW 啊，就是没出息。凉凉我是会唱啦，只是唱的不是很好，所以其实很多歌我都有学，我也有练，只是有些歌呢什么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说你们点了我有练了，但是不能唱，真的。就是人呐，还是要是吧，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手在什么干什么？我手在摸我的肚子，最近太瘦了，以前手都吃不进去那个裤子，现在就很宽松，感觉又可以新买很多很多衣服了。但是我没有衣服可以买了，因为我本来就穿的是加小，再继续买就没有加小了，只能买童装，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谢谢哈尼8699的飞机。童装，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穿童装，特别是欧美的童装很适合。我以前有个阿姨，就是那种婶婶，她在美国生活，然后逢年过节回国内。他有一次给我带了一双运动鞋，渤海的球鞋，然后问我多少码，我说我35码的，现在可能34了。然后他说啊，美国没有35码的运动鞋，他是去童装店买的，耐克，像那种欧洲啊，或者说。反正欧美嘛，那些人啊，个子都很大。如果大家预算不够的话，可以去买那种一个牌子里面的那个童装，会便宜很多。比方说优衣库的童装，还有什么 Timberland 叫 Timberland 嘛，Timberland 又叫天木兰。还有一些什么伊兰的呀，乱七八糟的童装都挺便宜的。就像你们有些男孩子，我知道是吧？脚比较小，就跟我一样是吧？比方说男孩子有时候只有39码的话，有时候就不好买鞋，也可以买一些中性的款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脚特别大，39码，他基本就是穿那个，穿那种中性款那种男生的码的，39。他其实也不是很高，1米不到1米7，1米65、6.6的样子。

不过好像格斗区没落了，没有以前那么火了。以前格斗区就人挺多的。谢谢人山人海的五个飞机。这首歌是那个《速度与激情7》里面的歌，《速度与激情》我一部都没看过，好像。人家跟我说《速激五》最好看，因为有家妹儿。但是我说家妹儿谁呀？然后他说就神奇女侠那女主角。我说啊，原来是她。我这两天就抽百忙之中抽了一个空去看了神奇女侠，哇，身材很好。就我因为没有看过《速度与激情》，所以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女主角，我还以为是个素人呢。我说一看上去年纪好像也不是特别年轻，看上去30出头了，怎么这么晚才出名啊？是吗？看上去条件这么好。后来一查，人家其实也演过不少了。神奇女侠还不错呀，你们看了吗？没看到我可要剧透了。我觉得那个最后的打斗场景不错，那个老坏蛋啊，叫 Aris， 虽然是个老头是吧，但是看着还是。那打斗成绩还是很过瘾的，我觉得。但是我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有一段啪啪啪情节呢？就是本来是一个很主旋律的，就我要拯救世界，我爱这个世界，我爱人类，人类值得被拯救，只有爱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突然就开始啊，有这种情节，我是没搞懂。当时我还说绝对不会，对，我心里想说还不可能不可能，没想到为什么呢？剪掉了吗？但是虽然剪掉了，但是是吧，只要不傻也还是能猜出来呀，就很吃惊。不过那个神奇女侠 Wonder Woman 嘛，就是她的设定是来自于希腊神话，是吗？希腊神话，她是宙斯跟那个亚马逊女王的女儿，是吗？希腊神话的主旋律就是乱搞，所以有这么一段也不足为奇。你们知道希腊神话吧？谢谢史蒂云的飞机，谢谢 WiFi 8003的贵族物，是亚马逊女王吧？我记得不是吗？难道我说错啦？如果没看过的同学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票价还是值回来的，就是打斗场面不错，然后那个女主角的颜值身材不错，以及画面不错，还有就是女主角的演技是在线的，就是让人看着不尴尬不出戏，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现在可以去看一下。据说木乃伊一坨屎，我就不浪费钱了。据说木乃伊所有的钱都给汤哥当片酬了，没有钱干其他的了。还有那个异形，把所有异形都剪掉了，我也不浪费钱了。谢谢大家排雷。神奇女侠的剧情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毕竟是一个，哎呀，舔屏剧嘛，是吧？我们主要看那个画面酷不酷，女主角美不美，
女主角还是很美的，而且很多打斗场景她那种动作设计啊就很好看，那种慢动作呀，这种啊力量啊，那种打击感啊，都是就是很 OK 的，是吗？其他的吧，剧情，哎呀，超级英雄有什么剧情？超级英雄就是我要拯救世界，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是吧？就无非就是这样。还有个啥剧情？就不要对剧情期待太高。

安，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湾。我就是这一首歌我才知道，日本还有这些就是劳动者。

也不是光良，是品冠，王光良和黄品冠吗？还是是掌心？

这首歌好多年没唱了，十几二十年不熟了，已经以前唱得很熟。嗨，这首歌二十年有没有了？他们出的第一张专辑就叫《无印良品》。

马迪还长得挺清秀的。难怪能够骗女粉丝。小静很骄傲。

这首歌太低了，我升了四个调，前面还是唱着有点唱不低不下去，毕竟是男生的歌曲。什么叫晚尊了，我们一直尊严都很在线的好不好，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艺术家就不需要晚尊，哼。

其实彭羚的《囚鸟》算是我买的第一张专辑，我妈给我买的，不对，我妈给自己买的，然后传给我了。

0: 吃。
1: 哎呦，马老师，谢谢你的飞机。这首歌叫《囚鸟》，刚才是马老师，哎，不是大四吗？唱歌的那位马老师。

主要是，哎呀，老马，或者说小马，还是，是我觉得唱得很好嘛，然后他突然来送飞机，搞得我有点紧张。这个能唱。

我想起那个《鹿鼎记》里面，就是海公公，就是都叫做宝贝，是吧？后来唱这首歌就有点心理障碍。

伴奏开到最大声了。谢谢味口，谢谢吃茄子了，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在里面，谢谢飞机。这首歌叫逆光，谢谢陈零二幺零的抽机。听一下原唱怎么样。

0: 哎呀，
1: 跟
2: 快递哦，
0: 万一翻车。
2: 哎，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快递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的。
0: 发送给未来的弹幕，未
2: 来
0: 的自己弹幕。
2: 来，列名表。

0: 就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我们说
2: 这个是郭采洁。
1: 很蓝的海边。
2: 我觉得这个样子才好看一些，虽然他在《小时代》里面那种假装是霸道女总裁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样子看上去很清纯，一下子没认出来的。我是不是唱孙燕姿唱太多了？

以前我同学说我以后会是一个林忆莲一样的歌手，当时我还很高兴，后来我觉得他是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现在觉得林忆莲越来越漂亮了，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那个麦克风没开，故意的。

他们那些老歌手吗？唱歌很喜欢做这种动作，先伸出去，再拿回来，就这样。再拍胸口。

这是最开始的那种英文歌启蒙 Hero 吗？啊，这里还有一段哼唱，等一下，我不能 miss 了。

不行，我就能唱前面那种。我觉得中国人就是亚洲人，这个可能就生理有局限性。唱这种转音的还是欧美的，特别是黑人以及那种黑白混血的那种棕色人种特别厉害。中国人亚洲人唱歌一般是讲悠扬，就是那种啊那种啊，就不转音的那种。你们不觉得吗？就是生理原因，黑人啊，他们的口腔很大，这个不用我解释了吧？就共鸣更好，据说是这样的。就天生就是有 buff 的那种。

这我当时小时候学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这些英文，都是听着他们就是怎么唱，我就读那个音，有时候还读错了。黑人为什么口腔大？就方便吃东西呗。

我还学了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我还学了我以前在我心中的三大歌姬是谁吗？惠特尼休斯顿、玛利亚凯莉、席琳迪翁，是吗？哎，哎 ，Lonely 呀、啊！天哪，要唱这首歌。是不是也没看过这个呀？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很多遍，那时候好像 Rose 是25岁，然后小李子是19岁还是20岁来着，21岁我忘了，反正比他大一些。

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就是男观众采访一下，你们觉得梅艳芳长得好看吗？除去她的个人魅力和她的才华。

0: 飞，谁敲打我窗？
1: 是
0: 谁在撩动琴弦？

谢谢大家的礼物。刚才是不是有个飞机没卸到，主要是被遮住了。谢谢刚才那位先生的飞机。心不了情。

歌神。以前的 MV 帧数有点低啊，这个女的好漂亮。

0: 这好像是林嘉欣吧，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林嘉欣？谢谢烦恼的砖头的飞机。好像是林嘉欣。Karaoke， 这个女主角又是谁啊？我靠，这是周海媚对不对？是不是周海媚？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1: 是成，
0: 哎，等一等一下。
1: 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0: 伤悲，
1: 是不是这么唱的？他有几个平翘舌不对，我想不起到底是哪几个不对呢。伤悲是不是？我想靠近原唱啊。哎，这感觉像嫖客跟妓女，哪里像一对真情人啊？到底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桑杯啊。哎，以前就没觉得，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MV 感觉怪怪的，就是一个小姐风尘女郎跟一个小混混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前没想过太多。谢谢吃茄子狼的九个飞机。但周海媚真的很漂亮。周海媚据说是高度近视，有1000度。哎呦，谢谢豆的入镜。

语不太会。阿拉菲，法语只会 c'est la vie。怎么看上去智商有点像贾玲？可能贾玲瘦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老板，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才艺，随便唱首歌。谢谢你的飞机，升两个调。

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送的火箭和十个飞机，谢谢爱吃茄子的狼送的十个飞机。

这首歌好老，重新来一遍，刚才 miss 了。谢谢爱吃饺子的大丁的收割费钱。

称呼，人不熟。《滚滚红尘》是当年一部很出名的电影作品。谢谢小小酒的，再见。谢谢刚才大丁的礼物，谢谢大家。

看弹幕去了。那个是可以退款的 ，Prime 可以退，我也退掉了。只是每次要去写信跟那个亚马逊的客服聊天，我觉得这个前奏很好听。

0: camera?
1: No camera?
0: 俄罗斯。

们说的那个问题。Sorry， 上次。卡秋莎是俄国歌曲，为什么你们突然开始点这个歌？是谁唱了吗？

谢谢玉玉。谢谢李老头的勇气，坐个飞机。

要弹幕不要吵架。谢谢木三六的推荐，谢谢木老板。巴黎的围巾吗？

0: 下了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明天看情况，应该不播了。明天又要去拍一个小视频，又要坐飞机，挺折腾的。拜拜，晚安，大家，愚人节、清明节快乐，假日快乐，晚安，晚安，谢谢收看。
1: 吐槽一下谷爱凌为什么让某些精英们急了，
0: 特别是有些那种精英人士在讨厌谷爱凌的

0: 时候，他会散发出一种，为什么爹爱他不爱我，爹看看我吧，我也可以为爹争光。爹，我生在这儿，我长在这儿，我一生为爹，我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爹。他不过只是个外人而已，他还不是纯种中国人。爹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我纯种的，他就想挣爹的钱，而我不是，我就想对爹好。爹，你看看我吧，我比他孝顺多了，求求你看看我。你现在喜欢他，他又不真心喜欢你，他一会儿就回去了，就有点那种大婆，那种原配，说外面的小三只是想骗你的钱，只有我是真的爱你的人，回来吧，我在家等你。他比赛完就回去了，而我生生世世都不走。
1: 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想请教大家一下，在我的几首比较熟悉的粤语歌曲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是最发音最标准、最标准的？一首是《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哦，《海阔天空》走的。还有一首是《喜欢你》，《喜欢你》，还有是《情人》，《情人》，《情人》，还有谁？叫还有一首叫啥叫？有说身骑白马的，是不是搞事情？还有一首叫啥来着？你们打断我思路。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啊！还有一首是《海战天后》，《海战天后》。还有是《玉斌小一曲》，小一曲，曲还是曲来着？玉斌小一曲。遥远的他，吴哥窟不是四川话吗？吴哥富，海呀咱听头，还有那个中午银。钟无宁，某银，还有一个叫海天街是不是？哎，摩听爱你多一些，暗涌，一生所爱，怎么样？不浪漫在命，友情在雨，哪一首最标准呢？飘雪，还有轻轻曲歌，还有红茶馆，哪一首最标准呢？西洋之歌，情人最标准了哈。发火，我从头到尾唱的都是国语，是不是搞事情？红茶馆啊，不是吗？红茶馆，摩天矮的多一些。哎，我的粤语曲库好多哟，牛皮！春光乍泄，乍泄还是乍泄？乍泄了，春光乍泄，海阔天空。今天要是粤语之夜的话，就叫今夜粤 A 无人生还了，他们要急死。一个严厉的母亲，总是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我跟你讲，一般这种性格应该出现在那种就是特别有成就的父母身上，是吧？

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对吧？再过20年，有了自己的孩子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算了，一些脑洞的赞吧。前两天我跟他们那个通电话，我叫他们帮我把什么东西寄过来。他到了我那边就是连不上 WiFi，把我急死了。我在焦急之余又很伤感，因为他们碰到的问题都太初级了。比方说，我爸说打开 WiFi，不知道哪个是我家自己的 WiFi，我当时也忘了我设的 WiFi 名称是什么了，我叫他念给我。他说："你这个 WiFi 全是英文，我看不懂。"我说："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吗？"不行不行，他一直在动，一会儿又啊不见了。他说 S 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S 三啊又变了又变了。给我念的时候，哎呀，急得我不行。我说："你截图嘛？"他怎么截图？我说："你按住那个 Home 键。"他什么是 Home 键？我说就是那个手机底部的圆圈儿。他说按住了，他说语音控制。然后我说同时按住那个开关键。我说什么开？他说什么开关键？我说就是右边有个键啊，开关。他说哦，我要按住了，哎，关机了，我靠！他你是不是把我手机搞坏了？哎呀，都要崩溃了。后来我是他，到最后我也没有教会他截图。我说你拿我妈的手机拍你的屏幕，然后发给我好不好啦？啊，好吗？哎呀，要是我爸妈当初多花点钱。大家早点上网，早点用智能手机就好了。感觉就是我当主播当得太晚了，家里的经济迟迟得不到补贴呀。就是说出来好像大家觉得挺好笑的，其实仔细想想有点悲伤。感觉他们落后时代太多了，哎，而且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节省，什么都不肯请人，要自己来，就能做就做，能省就省，给他们钱他们也不花，存起来，以后给你当嫁妆。实际上就是拿进股市亏掉或者打麻将去了，也不享受。我妈每次就我那儿做清洁，我不是家里没怎么住人嘛，我爸又不爱做清洁，那我妈去那边做清洁，我说你不要做清洁啦，我说你请家政嘛，家政挺便宜的，又做得好。她说："哎呦，你有钱了哟，请人做清洁哦，你啷个恁个懒嘛？你不晓得个人住啊，钱不是钱呐、啊，你有好有钱嘛？好有钱嘛？吃不完要不完呐、啊？我给你做清洁，你还嫌我做得不好？你要请人住哈？你个人住不得行呐、啊？好烦呐、啊！这。"悲伤，而且我爸还不肯交家里的 WiFi 钱，他说一个月88块太贵了，他说我用流量就可以了。当时我就流量啊，

我们88块钱是不限量的，你的流量你知道有多贵吗？啊，爸爸。他说：“哎呀，平时我也不上网，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特别想请一个那种助理，天天伺候他们，教他们怎么使用高科技产品。”说他们节约，他们也不是很节约，就是打麻将。我妈平时连那种就是从来不打的，出门就带伞。你知道我妈夏天出门几件套吗？一把伞，一瓶水，一根毛巾，打着伞太阳底下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不肯打的那种。然后有那种没有空调的车就坐没有空调的车，如果不是实在来不及了，是不肯坐有空调车的。空调的车要多一块钱，你知道吗？他舍不得。他，但是，这么一个母亲，在股市里亏了几十万，是吧？平时割肉的时候，我靠，那叫爽快，是吧？几万几万的割肉，深可见骨。我说，他说你不懂，股市，哎，没有办法。

投资失败，为国接盘。谢谢车费，我妈又可以打的了。他好像现在没有炒股了，在我的劝说下，但是我也拿不准，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可能买那个什么基金去了。谢谢奔达尔木，谢谢纪委的火箭。对，他们对我妈就手上的钱他很有概念，对吧？一百一百，五十五十，五毛五毛给出去他觉得很心疼，但是股市里的钱对他来说只是数字而已，是吧？割就割吧，反正也不拿出来用。你要是当年把股市里的钱拿去买房，哎呦，现在，哎，不说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感觉 BGM 在嘲笑我。

0: 油！
1: 换了，有事情。话说前几天不是那个支付宝出了一个什么来着圈吗？就是发照片点大家可以打赏那种。我觉得照片与打赏这种事情好容易走歪呀，怎么一下子就之前还爆出那个什么什么大爷来着，我给忘了他的具体名字，就是贷款嘛，女孩子贷款什么几千块钱就用照片贷款，借贷宝裸贷，哦，裸贷。开始我以为裸贷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去贷，就像裸婚一样是吧，人家都有房有车结婚，你大概就租个房子就结婚了，也没有什么戒指啊或者说结婚仪式啊，这叫裸婚。裸贷我就以为就是没有什么抵押就贷了，后来没想到是裸体贷款的感觉，要求那个女孩子就拍裸照，还拍脸，手持身份证拍裸照发给人家，然后人家把钱打给她那种。然后理由是说怕你不还钱，而且特别可笑的是那个贷款贼坑，你给了人家裸照，给了人家身份证，然后人家借给你2000块钱，过两个月你要还4000块钱。我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还不如去卖呢。我这话不对，请逼掉的。白给钱就算了，这是高利贷呀，这什么裸贷？急用有什么急用啊？能有什么急用啊？哎，现在的真的很多很多孩子的心智还太不成熟了，看过的都说卖不出去，屁嘞！买包2000块钱能买什么？哎，我这话也不对。

我本来想说女孩子有很多赚钱途径，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对，可以当主播嘛，哎呀一晚上也能挣个块八毛，干嘛非得这样呢，我们这边还不让脱呢。现在大学生不太值钱了，硕士生还可以，主要看学校吧。博士生还是比较稀有的，叫做银鹰吧，或者说，哎，不叫银鹰，叫精英。人家博士生读了那么多年，期待值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吧。一个博士读了20年的书，然后出来发现也比硕士生或者本科生贵不了几千块，那心理落差肯定是很大的。哎呀，谢谢主播的棒棒。所以人家有点受不了是很正常的，而且一般高材生比较少接触社会嘛，可能会抗压能力少一些，真的，特别是年纪到了那里，30岁了是吧，现在信息发达是吗，同龄人那种混得好的事情传得贼快是吗，谁又买房啦别墅呀，谁又买车啦帕拉梅呀，谁又娶老婆了第三个啦，我还在读书呀，我好痛苦呀，嗨呀，人家有时候有点想不通也是很正常的，真的。现在的真的是资讯太发达了，我一刷开朋友圈我都心里难受你知道吗，全是嗨呀，这个小姑娘又去马尔代夫了，那个小姑娘又去大溪地了，哎呦再差也是丽江啊，我还在黄浦江是吗，天天都是工作，天哪，这个吃西餐啦，那个吃粤菜啦，哎呦米其林三星了，日本韩国泰国米国，哎呦很气的你知道，所以大家现在当今社会调整好心态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经常都想看心理医生，真的，上海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给我呀，我去上几天课回来教给你们，这种叫啥来着我忘了，这种叫什么糖什么来着，糖画糖人儿。小时候这个东西每次都想那个炫，不是炫就转到龙那个图案呢、啊、龙凤都是比较就是糖比较多的，可以吃很久，但是一般都赚不到，会赚到鸡、兔子、老鼠，那十二生肖那种东西，赚不到龙 ，never ever 赚到龙，我这辈子都没赚到龙过。每次那个老板都劝我，哎，你多加点钱，我直接给你画个龙好不好？但我摸了摸钱包说不好，我要试试我的手气。就非洲人嘛，我一直怀疑他那下面有个磁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反正赚不到。据说这种街边的那些靠运气靠手气的这些小摊子都是有猫腻的，比方说你们见到过那种街边的小摊子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盘子，然后你5块钱还是2块钱赚一次，然后那盘子上有些是百元大钞，有些是什么中华烟，有些是什么零食啊矿泉水啊什么的，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还有弹珠啊什么的，对对对，弹珠，它下面肯定有东西，反正你是绝对你那个钱是收不回来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挣钱，
还好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弹珠，我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是吗？那5块钱在手里都快捏出汗来了，是吧？然后看着别人一直输一直输，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看了半个小时，本来想上去试一把的，算走了。那种好像是就是底盘下面有机关的那些，好像你反正就是抽不到那个贵的，而且你每次弹出去的时候，那个老板还要起哄，哦，快了快了快了，哎，好近呐，哎呀，就差一点呐，哎呀，帅哥再来一盘嘛，对吧？下会儿肯定中。哎，旁边还有几个那种观众说，哎呦，要到了要到了要到了，哎呀，就差一点点呢。再来一盘再来一盘。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2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

谢9786，谢谢 FYH。这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这个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少了，又太大了。

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

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还不够吗？是吧？而且怪异的是，他说“对方都不是我爸”，这句话应该是语文不好吧？应该说“对方都不是他爸”，是吧？“对方都不是我爸”，为什么是你爸？哎，你爸，哎呀，现在的小乘客写信真是语歧义很多呀，对不对？

就是奇异嘛，这应该有个双引号，或者说对方都不是他爸，这样才比较说得通，不然的话就太混乱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该怎么办？系统邮件哈。我现在22岁，谈过3个女朋友，但是都没有啪啪啪，所以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个处。你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破了他的处，然后又不一定能给他未来，很不负责任。然后最近关注了某微博的大 V， 然后看别人吐槽，发现约炮什么的对某些人来说很正常，甚至有的还滥交。要是我以后碰到的很喜欢的人是一个有这种过去的女生该怎么办？好怕自己会像冯巩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样，老实人碰到一个心机婊。另外我也怕自己经验不足被以后的女朋友嫌弃，求发妈妈指导，么么哒。谢谢马铃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比较传统也挺好的。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够了啊。比方说如果这封邮件是22岁谈了3个女朋友，谈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啪啪啪了，后来都跟他们分手了，然后弹幕就会说渣男人渣坐牢。然后现在邮件说的22岁谈过3个女朋友都没有上过床，然后这边就说智障禽兽不如傻逼。你们能不能啊正常一点，稍微正常一点啊。这哎，不要那么走极端好不好？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呀，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念嘛，观念不同嘛。谢谢黑翼的赞。如果他有这种比较传统的处女情节的话，只要他还是个处男。就没关系啊，是吗？我觉得处男找处女非常的门当户对嘛，是吧？两个新手一起练级不也挺好吗？是吧？夫妻成长日记多么伟大的作品，大家不要去搜啊。其次我们比较反感的是那种双重标准吧，说我是一个什么风流浪子，但是我希望你是一朵纯洁的白莲花之类的，那就不公平了。嗯，怎么了？那个尺度很，不是你们喜欢的那种。还早就看过。谢谢乱世红尘和我作我死。我觉得

一个处男想找处女是非常的正常，也非常的合理的，大家不要对此有所批判，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自己也做得很好。谢谢辅助当输出的飞机。如果他自己啊经验很丰富，但是非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说不然的话我就心里不舒服的话，那种才叫人渣，对不对？是不是呀？你要容许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嘛，是不是啊？现在弹幕里面已经有开始有求一级菜鸟共同练级是吧？有这种弹幕了啊！哎呀，来了上海一年，快一年了，马上就一年了是吧？房东告诉我，是时候搬走了。感触挺多的，上海的生活节奏比较快。我现在的直播也相对以前更正规一些了，当然不是说以前不正规，以前就是要随性一些嘛，现在要更注重用户体验了，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很辛苦，觉得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大志向的青年，并非有志青年。我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剧啊，吃吃零食啊，唱唱歌呀，看看电影啊，吃吃外卖呀，就很开心了。但是现在就离那种生活很远。很多时候觉得很辛苦，但是别人就会说：“哎呦，你都挣这么多钱了，辛苦是应该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怎么样？我说我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了呀，然后别人就会说，你怎么跟他们比呀？你能跟他们一样吗？他们是谁呀？是吗？他们都是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你不想吧？

我以前在那个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时设计院加班很严重，经常通宵通宵的画图。当时觉得生活暗无天日，虽然工资比其他的那个其他工作要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到哪里去。觉得青春都被浪费了。但是跟别人说起来很辛苦，别人就说：“哎，你工资高啊，怎么了嘛呀？如果我像你工资那么高，我情愿不睡觉。”那当时我在公司工作，有时候跟院长一起画图，院长那个也很辛苦，就他作为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吧，算中年人吧，也经常通宵画图。当时我觉得啊。这个行业已经畸形了，为什么没有呢？感觉就很混到，就算你混到高一点的职位，还是很辛苦，只是钱多一点而已。有时候会想一个特别欠扁的话，就说钱真的那么重要吗？是吗？如果说给你一年100万的收入，但是累得猪狗不如，你愿意吗？

以前我肯定说，嗯，好啊，好啊。但现在就经常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看，大家都说愿意啊，好啊，好啊。是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应该，又想轻松又想挣钱，那就要犯法了呀，是吧？

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还不太清楚这边怎么，其他的同事都是怎么过的。然后来了上海，多跟人接触之后，是吧？大家也有些说那种行业比较顶尖的主播呀，或者说电竞圈电竞选手啊，都特别特别拼。他们说 Miss 一周就是白天做视频，晚上做直播，周末接商演，然后空了就锻炼，还押韵呢，拼得要死。我就觉得啊，可能我这个人还是太懒了，没有上进心。

人家签约了3亿啊，没有吧？不要听见那些，听见那个说是风就是雨。前两天薇姐给我，就以前的老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才一发，听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有100万呐、啊。我说放你妈些屁。他真的，腾讯新闻说嘞，他说你一个月有100万呐、啊，你恁个有钱呐、啊，你回来请我吃饭嘛。我说新闻你都信，你是不是哈呀？说你那天我看那个冯提莫一晚上收了100万的礼物，我说放屁，没有没有没有，都是炒作。

一分一秒是不可能一分一秒的，这辈子不可能一分一秒了。只有天天在这里唱唱歌、聊聊天，维持生活这样子。看看视频，哪有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女主播啊？文武双全不存在的。

我是说两边都很好，那我也可以说我会跳舞啊，就是唱歌和跳舞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行啊，就不是就是要算的那个算得上，嗯，可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才艺呢。谢谢发射信仰开通的子爵。德艺双馨，文武双全嘛。谢谢发射信仰的子爵。吴亦凡超过警告，吴亦凡警告我，我可笑死了，真的。嗯，怎么说呢？怎么？我对吴先生也是没有什么，没什么那个的。

0: 我觉得其他不了解就挺帅的嘛，就虽然不是我特别，不是我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还是挺帅的。一些发式信仰的直觉，一些最近迷上薛飞的骑士，吴亦凡为六七三千引流哇！邵杰发来贺电说：“哎呀，终于上市啦！这下个月我们就那个大宴宾客，所有有斗鱼 ID 在十级以上的都来吃小龙虾吧！”还买呀？啥歌呀？啊，你别说嘟嘟嘟了，我这两天这脑子里就环绕着那个嘟嘟嘟。吃完斗鱼就破产了，还不至于，不至于。如果说真的，如果来了几百万那个水友的话，可能股价要上涨，突破天际呢。就显示我们人多，那是一个极好的事情，知道吗？如果说那个真的好多，就是说少杰说，哎，请大家吃个饭啊，快来啊，等级十级以上的就能来，然后来了那个。来了得大概几百万人哈，但 which is impossible，几百万人真的，店都要踩沉了。然后这样的话，估计就 XYZ 轮都融好了吧啊，对不对？就显示说哇，我们线下这么多水友，深度用户可来吃小龙虾。就在武汉，纳斯达克都想来投，NASA 都想来，川普都说：“嘿，入个股啊，还没啊。”所以我们要快速换台，在你们还来不及的时候就嘿，一二三，嗯，
1: 好好好，每个人接受的东西不一样嘛，对不对？你想要？咦，那个歌去哪
0: 哦，
1: 里了？
0: 它是右边这个，还可以，还
1: 啊，
0: 还，
1: 苏伟苏伟，
0: 好，走，一二三，
2: 你玩出新玩意儿？
0: 一二，怎么都在 PK 呀？怎么都在 PK 呀？
2: 哎，那个小心愿的歌词是，哎呀，
0: 我听到人家，哎呀，我就慌。这个好像长得还可以，谢谢鱼腥草的飞机，谢谢成长大工作室的飞机。这不就是刚才
2: 万一是你输了谢奖，那就
0: 那个小哥哥啊？我什么叫太快了？还行吧。这个叫鸡奶三姐，我想知道鸡奶一姐是谁。这个怎么关掉？这不是《电锯甜心》吗？有点厉害了，不是《电锯甜心》啊，但长得有点像，我有点拿不准。《电锯甜心》以前是播那个播 DOTA 的。走了，
3: 谢谢。
0: 我也谢谢，这个你要这个挺好看的，我看一眼。
1: 听不到我说话吗？
0: 还可以啊，右边的样子，
2: 我刚才是
0: 有
2: 我
0: 点
2: 在
0: 像，
2: 说
0: 有点像
2: 话。
0: 赵薇当年小燕子的那个眼睛。
2: 他让我哦，我知道他让我说什么，我说了呀，我
0: 啊，
2: 刚才我
0: 谢
2: 说
0: 偶尔
2: 了，
0: 不
2: 我
0: 想
2: 说
0: 你
2: 的
0: 的
2: 是
0: 追
2: 什
0: 星，
2: 么来着？我说的是什么
0: 有一
2: 来
0: 点
2: 着？
0: 点
2: 你还
0: 那
2: 记
0: 个
2: 着吗？
0: 赵薇的眼睛的那个
1: 我也忘了你
0: 感
1: 说
0: 觉，
1: 啥了，
0: 右边这位。
1: 你说什么？
2: 我也忘了。
0: 但我觉得卧蚕稍微太明显了一些些。

0: 可能就是，
1: 那磨豆腐吧，要不然磨豆腐吧。
2: 又玩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哎，
1: 那
2: 我要
1: 你
2: 是
1: 来
2: 不，
1: 吧，你说吧，来个
2: 来来来，
1: 技术含量的，我也想来个技术含量，你说。那就磨豆
2: 那
1: 腐。
0: 握紧我的小贝贝。
2: 好，技术含量的，
1: 不舔了，
2: 数三
1: 不
2: 十你
1: 舔
2: 会
1: 了，不
2: 吗？
1: 舔了。
2: 数三十你会吗？
1: 这个我智商不行，我今儿脑子转有点慢，我喝酒了。
2: 哦，这样子啊，那
1: 赶紧，
2: 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磨豆浆。
0: 别说，我
1: 那我开始，
0: 偷偷观察一下。
1: 那我开始，
0: 说了我就准
2: 需
0: 备
2: 要
0: 火
2: 我
0: 烛盖
2: 帮
0: 房。
2: 你？那你放
1: 下
2: 歌还
1: 来
2: 是我
1: 打
2: 放歌？
1: 牌，等会儿呀，等会儿，我劈完这把，我
2: 敲
1: 等会
2: 吧，
1: 儿，等会儿
2: 帮妈妈敲。
1: 再打牌。
2: 嗯哼哼。
1: 下我鱼，
0: 哎，王
2: 哎，
0: 师傅很懂啊。
2: 那个谁放歌？
0: 所以
1: 你
0: 他
1: 放
0: 在
1: 吧，我这
0: 这
1: 没
0: 样
1: 声
0: 就已
1: 了。
0: 经。
2: 其实我比较喜欢玩点智力游戏，知道吗？哎，咦，
1: 智
2: 哎，
1: 力
2: 为什
1: 的，
2: 么我？
0: 哦，
2: 哎，我
0: 是
1: 智力
0: 是，
1: 不行，我今天智力不行。
0: 先放眼镜的飞机，
1: 没事儿，我，嗯，
0: 是
1: 怎
0: 以
1: 么了？
0: 他这么摇了一晃，就是已经开始了吧？
1: 我先磨
2: 当
1: 着，
2: 然了，
1: 这音乐放
2: 欢迎发姐，欢迎
1: 发
2: 发
1: 起。
2: 姐，
0: 不，我也
2: 是发姐吗？不
1: 对，
2: 是，
1: 住在北京的。
2: 我怎么
1: 欢迎
2: 收
1: 我
2: 不到
1: 大
2: 这
1: 浪
2: 个？
1: 哥，欢迎
2: 谢
1: 逗
2: 谢阿
1: 逼。
2: 姨，发姐晚上好。我喜欢发姐
1: 啊？
2: 的
1: 什么鬼？
0: 别
1: 童
0: 喜
1: 话
0: 欢
1: 镇，
0: 了，别喜欢我了，我求求你了！哎呀，
1: 小燕子，花姐在哪
0: 我喜欢
1: 儿？
0: 我的女孩子
1: 西
0: 太
1: 湖
0: 多了，
1: 州，
0: 我
1: 谁也
0: 有
1: 不
0: 点
1: 认识呀、
0: 啊。
2: 谢谢小礼物。
0: 完了，他
2: 哎，
0: 们
2: 我
0: 老
2: 游
0: 不开
2: 客也
0: 始。
2: 行啊，
1: 欢迎大脸猫，
2: 我又
1: 也
2: 不
1: 听
2: 玩这
1: 了。
2: 种。
3: 让
1: 我不
3: 宝
1: 是天
3: 宝，
1: 津的，我是
2: 是
1: 北
2: 这
1: 京
2: 个是
1: 的。
2: 吗？
3: 搓搓脚，
2: 不
3: 动
2: 是
3: 动
2: 呀，
3: 腿。
1: 那
3: 我
1: 这个
3: 们
1: 是
3: 一
1: 什么？
3: 起
1: 我
3: 磨豆
1: 台北，
3: 浆，
2: 别说你装嫩，是这个吧？
1: 磨豆浆，你磨豆
2: 小哥，
1: 浆，你
2: 小哥，
1: 磨出的豆浆甜又香。
0: 这好吗？
1: 你一碗，我一碗，宝贝喝了成的壮。一热量八百
0: 很
1: 七，
0: 清新
1: 磨
0: 啊，
1: 豆浆，
2: 很
1: 磨
2: 清新小哥，
0: 正能量啊。
1: 磨出的豆浆
4: 老板
1: 甜
4: 你
1: 又香。
4: 欢迎
0: 挺好的呀，
1: 一碗
4: 再聊大
1: 一
4: 船
1: 碗，
4: 一个
0: 所以
1: 宝贝
0: 就
1: 喝
0: 是
1: 了成
0: 放着这个歌，然后这样吗？
1: 磨豆浆，
4: 欢迎夫人
1: 磨
4: 娘
1: 豆
4: ，Hello，Hello，大
0: 我
4: 家
0: 真的
4: 晚
0: 不
4: 上
0: 懂
1: 好。
0: 现在是怎么玩的。啊，这个也挺好看的。
5: 哦，我忘记带牌子送了，妈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变黄？不知道。你要到十，
0: 这，哇，我真的是有点暴躁。
6: 还好，谢谢，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7: 啊，
6: 大家对。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谢谢谢谢。
0: 嗨，全在 PK。当。国师说：“真的吗？可怕。那就，万一很瘦怎么办？
8: 咖啡了，还没睡呢。”
0: 其实长得还可以，就是这个音乐稍微太动感了一些。你也懂了，
8: 好干啊！空调吹多了，
0: 有点闹，有点吵。这个也挺好看的，我跟你们的审美一样吗？
9: 什么怪？确实挺好看的。现在有好几个头部主播也
0: 这也是怪我喽，也是那个吗？
10: 谢我哥哥的飞机，
9: 哎呀，完了！
10: 谢我哥哥的抱抱，
9: 救命！谢我微妙的抱抱，谢我微妙的抱抱。
10: 谢我
9: 突然的飞机迟了，刷迟了，突然刷迟了，我输了，呀，刷迟了，好难过呀！微妙，你怎么？
0: 所以不随便什么歌都可以。
9: 笑出
0: 在脑海。声音太大了，光速。因为加了微信很麻烦，所以很多主播，哎，我好挑剔哦，天哪，我这个人我好作呀、啊。就是我听到我进去，如果听到太吵我就走了，如果听到看不到正脸，我大概两秒钟走了，如果说那个混响很大我也走了啊。我这个人真的太难伺候了，你们千万别学我，这样会那个的。哎呀，

0: 伴那个节奏不一样，对吧？好像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他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呀，齐君王啊，蛮皇上啊，悔婚男儿赵东闯，他杀鸡灭子良心丧，逼死汉旗在庙堂，将庄之下之在那夜的大堂上。叫起了牙关，你为哪桩？哎，不熟，这好久没唱了。哎，你们害我，你们这帮黑粉硬要我唱，逼良，不对，就是下不了堂。梨园新规。要进了牙关，你为哪桩？听桑，哎，我怎么发出了粤语？听桑，丢下个林妹妹，此一道苍青，青云刚咋笑？莫道他佛来草莽人情悲，却原来，可该轻轻地洒泪。我现在分不清楚粤语和那个黄梅戏了，完了。但是希望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觉得我们重庆人还是很淳朴的啊。来嘛大家。而且他在我听来他是不是完全的重庆话，他有些是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口音，而且他说的比较夸张，就好像生活麻辣烫啊，或者像那个东北爱情故事啊，乡村爱情故事哈、不好意思，就是他会做一些比较夸张的处理，听上去，跟实际上的那个，重庆当地方言会有一点点出入。天天在这高快点。
1: 说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
0: 等一下，为啥子说到重庆会想到网红啊？是我那种网红吗？是想到我那种网红吗？还是啥子嘛？他们有些人说重庆是个网红城市，我都不晓得为啥子，是因为网红出的多吗？就比如说我，我也不晓得。
1: 到重庆，你首先会想到的是网红火锅、索道还有轻轨。但是在重庆还有一张特色名片，它每天穿梭在楼上的楼，路下还有楼的 3D 立体环绕城市，那就是我们重庆的 Yellow Car 驼儿车。在这里小小的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出租车叫驼儿车？每个地区对出租车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在香港，
0: 莫名的摇起来
1: ，taxi， 在重庆
0: 不是 taxi 吗？
1: 驼儿，因为以前重庆出租车的牌子是奥驼，所以我们就说打驼儿。就像我们这边的三轮车叫掰掰车，因为少了一个轮子就变成了掰子。那么今天果子哥哥就给你们摆一下重庆的驼儿车文化。都说重庆是三流的路，二流的车，
0: 你们听不听得懂哦？
1: 别人是开得太快，而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飞得太低。下面我要说的情况，相信好多朋友都遇到过。重庆这个地形坡多，上坡下坡，还有波浪坡。有一次我坐在后排，钩子叫腾得离开座位，脑壳直接
0: 钩子是啥子位置哦？
1: 我他妈就飞起来了，在空中保持几秒过后再落下来，坐得你怀疑人生。啥子？你想司机踩啥车？
2: 刹车是不可能刹车的，在北极都不可能刹车。我们开出租车的个个都是藤原拓海。
0: 藤原拓海是
2: 快速变道，左穿右穿，
0: 我没看过那个
2: 他来维持车速这样子。
1: 更有趣的是，在路上遇到比他开得快超他车的，他就会说
3: 干狗子的，你赶紧投胎吗？龟儿把我劈龙开恁快咋子啊？
1: 遇到比他开得慢的，他又会说
3: 干龟儿抓棒，你看来锤这个车开起一如一如的，不会开慢速边边去嘛？
0: 人家一如一如的
1: 还痒快的，他又会说
3: 你那个样儿都差得到我吗？来嘛，倒是卡死你。
1: 遇到堵车还要和他卡的，他还能说
3: 那个龟儿哈皮急啥急，人家堵下一楼，老子不得让你。
1: 总之一句话，在重庆还有哪个比老子开得好？ 会聊天是我们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必修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堵在路上，不聊天你让他们懒个够。驾驶员喜欢跟乘客吹垮垮，当外地乘客们打到出租车时，司机一听到是普通话就喜欢用别人的普通话热情地询问是哪里人，不管是哪里人都可以迅速和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扯上关系，比如
0: 教言普通话。
1: 从哪里来的？
4: 解放碑。
1: 你是哪里的？
0: 解放碑。
4: 福建厦门。
1: 哦，厦门的那个地方有海哦，很好哦，
0: 很好哦。
1: 为什么呢？我之前都在那个
0: 一股山里的味道。
1: 我都是吃的不大惯。你是第一排来重庆噶？
4: 哎呀，你们重庆好热啊！
0: 好热，真的好热。
1: 那个不算热，那个热的时候还没拢。
0: 还没拢。
1: 我们重庆的是空气热，它不像你们厦门那边是湿热。
0: 真是好土好土。
1: 你们那边还有海风山，它不像我们重庆，它是个。
0: 哦，
1: 所以它那个风啊，它是进不来的，它就空气热。
0: 但那种年轻重庆人都不太说这话的。
1: 除了和乘客聊天以外，他们还有一种聊天方式，那就是连麦。一般都是几个驾驶员拉到一个群头聊，他们一般喜欢把话重复两遍。
0: 对头，对头，对头。
1: 长对话大概就是这样。
5: 哈士奇，哈士奇，走到哪里了哦？走到哪里了？
6: 接了个走
0: 江北的，他们永远要把话说两遍。
6: 现在在家话上面堵起的，
0: 堵起的，堵起的。
6: 热烈的妈哟！
0: 哎呀，
5: 来不得哟、哦，来不得。二娃，你又在哪点了？二娃，
7: 我日妈在哪点？我在机场的噻。
5: 那你搞屁了噻？
7: 搞个锤子的皮，排你妈两个多小时，那个两路日妈哟，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0: 就脏话很多。
5: 赵姐，赵姐，闷气不开腔，马上来拉大猎物，
0: 大猎物，大猎物。
8: 啥子大猎物哟？板板钱袋没找得起，天都黑了，那哈儿才拉到个走城口的。
1: 花儿嘞，花儿在啥子？闷气不开腔嗦。
9: 没有没有，哎呀，我现在鬼火嘛，我刚刚来瞧脚起我了，日妈呀，我得多快，每两分钟回来都找脏话，
0: 全是脏话。
9: 这个台那两个门嘞，就再打再打。
0: 我从来不晓得三班
1: 的
0: 再打
1: 了。如果你有遇到那些有趣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补充。最近的温度也持续爆表，
0: 一下嘛，
1: 提醒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常备藿香正气，耶、yeah!。
0: 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嘛，啥子叫板板钱？板板钱就是说，你们晓不晓得？就是，出租车，就是他要交那种租金，就是每天好像要交给出租车公司200块钱，然后呢，超过200块钱的才是他的收入。他的真正的净利润，如果说今天的日营业额，对，就叫份子钱，日营业额没有到200的话，就要个人贴钱，这就是板板钱。至于他们说的是每个地方的司机都会把话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不是真的哦？我其实在重庆待了很多年，但是我晓得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真的喜欢把话说两遍，但是我在外地就不打出租车，因为我叫滴滴，我很难想象外地。

提着人也说两遍，是不是真的说两遍？是不是真的哦？是真的啊？那他们是说啥子嘛？用那个用北京话说也是这样吗？就北京的也是这样。为啥只要说？以前最开始没有那个微信嘛，然后大家其实是怎么样呢？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对讲机那种，然后一拿起来就，这是我，是宾利我买的，然后就像对讲机一样，然后拿起来挂在上面，然后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当初那些司机就有一个语音连麦群嘛，就是这样。房子太大也合，对，以前是对讲机，现在是微信。懂妖懂妖，我是懂怪，我是懂怪。有我呢，再唱吧，唱吧有。怎么找我唱吧的那个地面？

哦，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听一下，你可以听一下，当年我那个，对，我用那个手机麦克风录的那个，就是 iPhone 4S 好像，很多杂音。旅行的意义，怎么是翻车视频？就是我不是我翻车，当年我只是觉得自己唱的还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奶声奶气的。他们以前说我是同声 KTV。

0: 有点台湾腔哦，有点。
1: 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0: 是哪一年录的来着？不知道，2010几年吧，但现在也是2019年。

0: 拖拍子，拖拍子，听得我自己接。换一个听。等你怎么跳出来？等一下，换个这首。
1: 谢谢。
0: 啊，前面好长，声音有点大。

0: 但是没有办法降调，有点高，这没有办法调音量，好像。
1: 担心让你
0: 好，我调一调，好，我调低点，我把这个浏览器声音调低。好的，我到这个副歌部分开始

忘卫的声音都比我大。这没直播看。悲伤留给自己。还有什么歌？我想想，当初唱《最爱陌生人》。嗯。我那时候超爱唱英文歌，全是英文歌，觉得自己很洋气。哎，因为大家都说我英文歌唱特别好，发音就像，像纽约人。六年前还是七年前吧，

那时候我朋友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自己唱歌没感情，就少了一些情绪。我那时候真的这么认为自己，现在好像这个情况好很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照片好不好看还不是我 P 的，好看应该是现在好看一点吧，瘦一些。
1: 对，不继续费了伯爵。

0: 谢谢，谢谢橘鱼情橘鱼剑的飞机，谢谢小二七零九八 K 的飞机，谢谢泥冲扣随机的飞机，谢谢风铃这个主播这是国内的飞机，谢谢松鼠鱼向发的那个飞机，谢谢玩七零九八 K 和带刀文先生的飞机。
1: 我觉得指导玩的声望特别高。
0: 给天堂九九四一发的猜想，舒拉叶头上长草阿肯的飞机，谢谢张感冒的飞机。
1: 这张照片怎么认不出来是我？啊！
0: 我先就小小声声，唱歌也不敢大声，一个很羞涩的女孩子。现在只有说话声音比较小，唱歌声音大很多。啊，你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够了。你听我当初那个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就没有我现在唱的好，差太远了。这首歌我曾经录过在电台。

0: 谢谢星星的火箭。
1: 星空，
2: 什么叫什么也就没年年轻过？谁没年轻过？年，我妈经常教育我的说，说可能谁没有年纪大过，因为这命运多舛嘛。但是年轻谁没年轻过？
3: 音质好差呀。

咸蛋蛋的飞机，谢谢发发最好看唱个最好听的飞机。来喷麦。会不会有一些跑掉了？你自己知道。也呆若迷醉的游侠，谢陪伴的阿布的飞给。哎呀，自己来唱呀！这还有自己人视角，我看看啊。是怎么个自己人视角呢？这样吗？这也看不到什么呀。哎，这安全裤有什么可看的？它不像那个黑魂可以蹲下来呀，躺下来呀，哦，坐下来这。这个只能这么看，我还可以射他呢，靠，来，别浪费弹药了，好了，走到后面看，这怎么走过去啊？我把他杀死在墙角呢。刚才看见有人点爱的什么线来着，地平线还是发际线来着，想起朋友圈里有个微商是天天分享艾草，就那个艾灸，你们知道艾草吗？就是一种药材还是植物什么，就用那个什么熏，就是把它燃烧起来像烟斗一样，然后就熏你的那个穴位，好像是一种治疗什么的。他天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分享什么爱的分享，爱的治疗，就那个艾草的艾嘛，爱的疗效什么那种，嗨，说的神乎其神，又能减肥，还能治腰椎间盘突出，就差整容了。我小时候，我妈还给我用过那个艾灸。我刚患上近视的时候，她在街边的那个什么，就药房，然后看见那种打广告的，说那个艾草那个灸一下，就用熏一下，熏穴位能够治疗近视，还能够减肥什么的。但是他听信了谗言，是吗？给我买了很多那个艾草来回来灸灸灸灸灸，难受。眼睛是没有治好，也没有减肥。后来我妈就很气，她觉得她一世英名竟然被骗了，她跑去大骂那个当时推销给她的营业员。实体店就是这种好处是吗？根本防不住我妈这种顾客是吗？你要是敢坑我，我砸了你的店。但是我妈说，她说卖给她的营业员是一个中年妇女。有点胖，然后我妈说：“哎，你不是说这个艾灸是有减肥效果的呢？你怎么没瘦下来呀？”啊，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哎，我在哺乳，我在喂奶孩子，现在不能减肥。”我妈说：“哦，这样啊。”等到发现治不了近视的时候呢，他就返回去想，说他妈四五十岁了，他奶个屁孩子他。回去把那个营业员大骂了一通，还可惜那时候我还小，还在上学，没有机会见到那个壮丽的场景，可惜。哎，我粉底呢？从小到大，那个为了治近视啊，但是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那种像墨镜一样的那种眼镜啊什么，你们可能都没有遇到过。现在在那个学校里骗你们的都是些什么呀？是吧？
当时我们学校骗子可多了，喝点什么口服液能增强记忆力啊，是吧？提高智商啊，这种。哇，反正你买了这种口服液，就确实证明了你的智商需要提高了。叫啥来着？那个叫……哎，把洗面奶再封一下。我是说那个小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时候，不要搞事情啊！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生命一号，对，那个什么，当时不是那个广告"生命一号"，上面有个那个跟死左一样，有个天使环那种，小孩一喝就开了窍那种。还有什么口服液嘞？除了生命一号，还有什么口服液啊？黄金搭档那是给我妈喝。哦，给我奶奶喝的，肾宝也不是。哦呦，肾宝，说起肾宝，当年那个就蓝色小药丸刚刚登陆中国的时候，我靠，风靡神州大陆啊！多少个中年男子戴着墨镜去领免费的试用装啊！哎呦，我靠，那时候的盛况简直了。比排那个什么哥老关的多多了，三乐江，嘿，想起来，我都没买过，我妈比较少。太阳神、蚁力神好像也是治那方面的。我发现啊，男人在不行了的时候啊，就是很绝望，desperate，什么都信，是吧？你叫他说花1万块钱买颗药，能让你。啊，管保一年，他就算借钱也要买那种感觉，desperate。

我听过很多乱七八糟的偏方，什么王大米里面怎么说呢，那个叫倒米吗，为了延长保质期，是吧？那大米之后还能吃吗？啊、嗯？还能吃吗？你们家里知道你们这么做吗？谢谢二八九五六的赞。蹲马步，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不是什么都知道，我是什么都记得，我就是过目不忘，没事瞟一眼，接上一个什么我就记住了，那群里发个小图片我也记住了，我也很烦，就那个什么课本上的记不住，其他乱七八糟的全记得牢牢的。我就记这种比较奇葩的事情啊，或者说小新闻啊，路透社啊，这种就记得很牢牢很牢，正事儿记不住，该记得记不住。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学了个什么公式来着，什么我到现在都没记住，曾经记住过已经忘记了，很复杂的什么公式来着，那几个公式是就是说考试的时候还会给你写在黑板上，不让你记那种，但是一般成绩好的就记得住那种，叫啥来着，哎，什么勾股定理，勾股定理谁记不住啊，高中吧，我觉得是高中就是他会可以，就考试的时候老师可以提供那几个公式可以写在黑板上那种，我给忘了。三角函数，回归方程，哎呦，听着好复杂。哎呀，你们可装逼吧你！哎呦，现在开始装逼了啊啊啊！哎呦，什么线性回归哦，说拉格朗日哦，哎呀，我们直播间67373是吧？平均学历有高中吗？啊，倒不是说你们读到高中就没读了。你们很多都还是个小屁孩儿，这次扯这些是吗？哎，反正我高数是挂了的，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大一啦？哎，那你们怎么？不写信啊，我一天到晚都接到那种初中高中写来的信，说大姐你好，我今年初三，有两个女朋友，不知道怎么宠幸他们比较公平合理，你能帮帮我吗之类。竟是这些什么我高二了跟以前的前女友怎么纠缠不清，她怎么样，都是这种，看得我很绝望。据说现在小学生都很多有男女朋友了，是真的吗？不过我以前上班的地方上班路上要经过一个初中还是高中，还经过一个中学，每天路过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群那种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穿个校服在那里你浓我浓的，看得我有点生理不适。是不是现在的小孩就早熟的很厉害了，现在一般平均几岁就有女朋友啊，是不是初中以后没交过女朋友就
就在朋友同学之间抬不起头那种感觉，是那种吗？就说有时候看那个你们知道美国有个电影叫美国派对不对？美国派里面就是讲一些刚上大学的大学生是吧，还互相嘲笑谁是 virgin 是吧，谁是 virgin 就贼没面子那种，要大家约好要赶紧就是成为大人这样。当时我看了那个那种片子，我就觉得哇，美国好开放啊！现在中国已经也是这样子了吗？谢谢城北守候，谢谢花果山歌姬。高中啊，哎，我真的有点搞不懂。我说起这种早恋的话哈，然后你们都回答的头头是道的是吗？啊，初中就有女朋友啦，哎呀，小学就有啦，幼儿园就有啦，哎呀，你太 out 啦是吗？每一个都跟那个情感专家一样，然后平时说到什么呢，又一大片人喊我28了还没牵过女孩子的手啊，八姐我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是同一帮人吗？你们是不是精神分裂？不是，

那那些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手的人，记住这些炫耀早恋的 ID 是吧？不要跟他们做朋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现在的小孩确实是比较早熟了。我之前看了一个很爆炸的新闻，我在群里面看见的，说是有个4岁的小孩不小心翻到了爸爸珍藏的影视作品，然后一时情不自禁，花了一整天时间研究那些作品，后来就屌爆了，进了医院。就是好像真的是炸了，你们也看了那个新闻了，还能用吗？以后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听《一生所爱》呢？《一生所爱》这首歌对你们有任何不同的意义吗？就是说你们也曾经有过什么铭心刻骨的爱情吗？这我是不信的，是吧？就是单纯的想听伤感的情歌，纪念自己没有结果的单恋吗？就有种代入感。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点一生所爱。上回我跟那个就是有个唱片公司就说要不要合作一些单曲，他就向我采集了一下，也不是采集的，就是询问了我一下，就说按你在你看来观众最喜欢听什么歌曲。我想一想，我说观众最喜欢听的是伤感的情歌，那种欢快的比较可爱的，他们是看着热闹但是在心中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但是一唱伤感的情歌他们就能想起很多，就很多个老铁就扎了心了，而且特别是备胎情歌他们是最喜欢的。然后那边那个制作人就哦，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好像这

这么写呀、啊？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说，比方说，就是有首歌叫《钟无艳》，还有《七友》这种歌，他们就特别喜欢，有代入感。他好，下回我们出歌就这么写。那你们说自己最喜欢听什么歌？我觉得还是伤感的情歌更容易打动人吧。毕竟，就是人在伤感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触动，就像丢了东西，看谁都像小偷一样。失恋了，觉得所有的情歌都是为自己唱的。

其实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像我看到小臭也在那边说大家对于小眼睛怎么样，就我们不是说，有些那种国外的一些搞种族歧视的，做那种眯眯眼的手势，是不是辱华？我觉得他是，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就是不能就是扩大化，就是有点，就是到处好像自己拿个锤子，到看谁都是钉子，就是自己人搞自己人，会有一就是一点反应过度了，我觉得。但是很多时候这种讨论也没有结果，因为就是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对吧？我都还在想，我说教练那个眼睛也是那种吧。叫就是论技不论心，就是等于是说，那个标准提得特别高。比方说以前我妈要假设要打我，我才觉得她在体罚我，但是后来她一个眼神，我就觉得她在骂我，我觉得有点那个。会有一点，就是太容易被冒犯到，其实是一种不够强大的一种表现，就是。就是我其实就我没有那么容易，我看就比较平和，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就是说，怎么应对别人的冒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事情。你们有看过那种就是什么好莱坞明星阅读那种恶毒的推特，你知道吧？有些那种骂得特别特别脏，是吧？有些说啊，你长得就像一个是吧鳄鱼哇，你。他说你闻起你的脸看上去像一张臭袜子，你知道吧？那种好莱坞明星阅读恶毒推文，他如何回应，也是很看水平的。就是说，你如何巧妙的回应别人的，不管是冒犯、调侃或者是攻击，其实是体现了你的水平。如果别人说，冲上来说"操你妈"，对吧？演的什么狗屎啊？然后你说你他妈懂不懂啊？就比如说那个什么，这他妈就是艺术，这个有点就是还是看水平了。有些说人家骂你傻逼，你是不是还要笑着说我就是傻逼？你看你就是那种，哎呀，其实还有就是比方说。说一个，比方说，我是一个主播，我再怎么 flop 啊，直播间里有那么几百号人跟我聊天，对吧？很多人会对我进行很冒犯的、很攻击的弹幕，他说啊，今天好丑啊，胖得像猪一样，哇，这不是整容了，这是整残了呀，还要怎么样，这又翻车了，怎么样？我应该一一去回怼他们吗？我应该说，他确实对我不礼貌，我该不该就是那种啊？就说你他妈有多好看呐？还有就是说，比方说我怎么？哎呀，你也太抠了吧！我说你有钱你送给我呀，对吧？我该去这样吗？就好像比方说变态给我发他的屌照，我应该回喷他说你这个小毛菇啊，你也太自信了吧！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发人，但我有必要吗？就是你说他是不是对我不礼貌？是的，还有一些就是说会进来冲进来，就是刚才比方说有一个那个叫舰队的进来一直在骂我。我应该跟他大骂一通吗？你说他是不是很过分？他是不是很不礼貌？是不是一直在骂我？但我应该这样做吗？
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也有就是更好的选择。我觉得你怎么去应对这世界上的善意或者说恶意以及质疑以及很多那种吐槽，甚至就是是一个很讲水平和技巧的事情。

而不是简单的是说啊，人家骂你傻逼，难道我还要说是的，我就是傻逼吗？你呀、啊。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方说有几种方法啊，比方说骂女主播打的什么鸡巴玩意儿的，我看你就白银吧，还说什么钻石。啊，这时候赵小臭可以回答说，你他妈到底有多少段位吗？你拿出来看啊，操什么 solo。 也可以说就是这是一种方法，因为他毕竟是骂了我，我不骂他那不是显得我示弱吗？但也可以有一个说，就是说哎呀这个好坏哟，怎么骂我呀，哥哥我确实打不过，你要不带带我吧，这样就是也是一种回应的方式，对吧？然后可能这时候突然那个男的就说啊，那好吧，说出你的 ID 我们一起双排一下吧，这样哎呀让哥哥给你秀秀操作。就是那个男的会可能会突然，其实就是说有时候不冲他其实来发泄情绪的，他也很需要人的关注，他也很想跟女孩子聊聊天啊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有时候去碰大司马，说你这打的什么局啊，啊你还是说王者，然后大司马一番苦情戏，哎我以前也是王者呀，年纪大了，男人啊确实，我想吗我不想吗我想，但是哎呀岁月不饶人呐、啊、兄弟你要是怎么做，就是这我以前真的我，但是年纪上来了，哎呀，这身体啊，我多么希望你不用体会到跟我一样的无奈那种，类似的，就是如何应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其实每个主播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夸奖和很多那种恶意，像有些人像我啊，可能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好哥哥，有些人还有说打一些苦情牌，还有一些像方丈就是给大家展现一下死亡侧脸，就是说他有两个屏幕，当他打游戏的时候对着这个屏幕，当他脸看向这边的时候，就是开着后台在封号死亡侧脸，这也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必有嘛。还有一些就是主播不说话，观众来完成一切。我记得以前像那个会长。叫王涛涛吧，是吧？他打炉石，他铺好了一群那种，就是高攻低血的那种什么小机器人嘛，我不知道炉石的那种术语怎么说哈，安德罗尼，对对对。然后他就在那里就铺好了一整场，然后对方下一局的时候出了个横扫，然后他其实是没料到，这动物园那种，哎，没料到，他就是说，哎呀，操，老子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呢，他也会自嘲，他说，哼，我就知道他有横扫，我就是为了骗他这个横扫啊，然后弹幕就会嘲笑他，就说宝宝知道有横扫，但宝宝不说。就是其实怎么讲呢，就对于别人的嘲讽，对于自己的不利，对于自己的吃力，或者是有很多种方法排在嘴里。
所以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是那种傻白甜，别人怎么怎么样，对吧？别人打我左脸，我给他右脸，那不是 not that simple。我觉得要维持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一个社区氛围，还是就不能就是简单的说他骂我，我就要骂回去。不忍气吞声声是一个，但是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叫做精，叫管理水平，精细化管理。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0: 并不是说骂回去是最好的选择。这个不光是什么当主播，我觉得是各个方面吧，不管你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你是一个主播，你是个名人，或者说你是一个更大的领导，叫，是吧？小区区长之类的，你就别人总会对你有不满，对你有恶意，但是你起码其实你应该水平更高一点，就是说不能，现在要有容人之量，对吧？大家看的并不是想看你去人，就是说。大家经常说什么菜市场吵架，对吧？这谁不会啊？你说一句"操你妈"，我说"我操你妈"，对吧？啊，大家这爸爸都辛苦了，这就是还是看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太敏感了，就是一种，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处理方式。对吧？所谓不打不相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节嘛。喵喵。大家就是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敌我思维。就是我们斗争思维，也就是说，什么是敌人，什么是自己人，什么是我要，他只要这样，就是立场大于事实。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那么简单的。有一句话叫做"化敌为友"，或者说，就是说叫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争取可以争取到的支持，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大家太容易被冒犯，会比较容易落到下风。不要把就是别人都推到外面去。但是我有些说多读什么什么好处，但是你很多时候你不要看人是怎么说的，要看怎么做的，而且也不能说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说一个人他厉害，是不是他说的都是对的？一个人他是对面立场，是不是他说的都是错的？我觉得还是要独立思考，具体问题去分析吧。好了，今天的 MBA 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放学啦，拜。
1: 那一首歌送给江南，
0: 他
1: 然后我把它放到专辑里，把
0: 他如
1: 江
0: 果
1: 南
0: 来
1: 作
0: 上
1: 为
0: 海，我
1: 男
0: 肯定
1: 声
0: 当
1: 音，
0: 嘉宾
1: 并
0: 呢。
1: 做江
0: 但是
1: 南
0: 他
1: 的
0: 全
1: 乡
0: 国
1: 土
0: 巡
1: 小
0: 演，
1: 调。
0: 我
1: 虽
0: 总不
1: 然
0: 能
1: 这个
0: 全
1: 词
0: 国跟着
1: 吧
0: 他跑
1: 是
0: 吧？
1: 我
0: 是不
1: 心
0: 是？
1: 里的一个定义，
0: 那也
1: 但
0: 太
1: 是
0: 给人
1: 今
0: 家
1: 天送给大
0: 添
1: 家，
0: 累赘了。
1: 然
0: 你想，
1: 后
0: 我吃的又
1: 我
0: 多
1: 曾
0: 是
1: 经
0: 吧？
1: 在喜欢
0: 睡的
1: 上
0: 地
1: 一个
0: 方
1: 女孩，我送一下歌词啊。
0: 又大，对不对？这人家全国巡演，我总不能全国跟着跑吧？那人家老婆怎么想？嗯，又多一个人吃饭。是
1: 啊，
0: 吧？
1: 因为江南对
0: 他
1: 我来说是一个
0: 在
1: 特
0: 上
1: 别特
0: 海，
1: 别
0: 我
1: 美
0: 肯
1: 好
0: 定
1: 的
0: 去
1: 地方，
0: 啊，对
1: 特
0: 不
1: 别
0: 对？
1: 柔软的地方，所以我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小调调，啊，然后就
0: 你们
1: 在
0: 想这个道
1: 告
0: 理
1: 诉
0: 吗？
1: 大
0: 就
1: 家。
0: 是不会做人，就是 naive。是啊，我得单独住个房间吧，啊，一晚上就得好几千呢，对吧？每天吃饭也得好几百呢，这给这个演出团队多大的负担呢？哎，
1: 这
0: 先不说
1: 一
0: 话了，
1: 段
0: 听木
1: 时
0: 工唱歌。
1: 间还不了。这首歌叫做《念》，对吧？然后，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演出
0: 他的
1: 啊！这
0: 房间
1: 次，
0: 号叫暗杠的那个
1: 好好做
0: 暗
1: 吧，
0: 杠，
1: 好好做，一定会好好做的。嗯，
0: 暗杠的
1: 好，
0: 那
1: 希
0: 个。
1: 望大家喜欢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发姐的这首
0: 哎，又来了，
1: 《Promotion》，对吧？最
0: 又
1: 后
0: 来，
1: 我们
0: 又
1: 的
0: 来！
1: 这
0: 你
1: 个
0: 这个忍者
1: 演出嘛，谢谢大家，谢谢
0: 怎
1: 大
0: 么
1: 家，
0: 就
1: 谢谢大家，也谢谢发姐
0: 我
1: 带来
0: 找
1: 这么好
0: 你，
1: 听的音乐，
0: 我 OB
1: 唱的
0: 你，
1: 出我意料之
0: 你
1: 外，
0: 划水五
1: 还
0: 分
1: 好
0: 钟，
1: 我
0: 你
1: 没有
0: 又
1: 被
0: 放我的
1: 打，
0: 歌，
1: 对
0: 划
1: 吧？
0: 水五分
1: 完
0: 钟，我们
1: 美。
0: 这样斗鱼会
1: 好，
0: 报
1: 然后
0: 警
1: 大家
0: 啊！
1: 把
0: 这
1: 这个晚安
0: 差
1: 刷
0: 不多
1: 上，
0: 行
1: 谢谢
0: 了，
1: 小
0: 你
1: 伙伴们，谢谢大家，拜拜。
0: 我听你唱五分钟，你要听我唱五分钟，天哪，天哪！ 斗鱼就说说给你们俩发工资，就是，哎，看到了肉色的吗？是吗？看到什么肉色了？斗鱼说哪有你们俩这样骗钱骗工资的？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竖琴很模仿。没有，我们这表演一下劈叉。好了，劈下了。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谢谢咻咻咻你们。人之间的信任，嗨，啊，就是由于有了安全裤，我才敢信任你们呀。这不叫劈叉吗？我们的那个啊，我们的用我们家乡话叫做缩椅子。哎呀，算了，没有功底。谢谢下西楼的胖子。好，大家听一下歌。这首歌在那个网易云可以搜到。评论点赞，可以让我的排名靠前一点。
1: 这首歌是发姐的。
0: 啊，你还走还没走啊？
1: 不是翻唱对吧？不是翻唱，这部分叫翻唱，
0: 算是翻唱。
1: 然后发姐在网易云搜索陈一发儿，搜索他的电台可以搜到其他的翻唱，对吧？这首歌在网易云直接搜索就能搜到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留言，然后多多去分享，对吧？帮发姐打榜，谢谢大家。
0: 哎呀。我们其实不是我开始起这个名字不叫发儿，不是，就是我是重庆人嘛，我们那边说话很多带儿化音的，就好像叫四合院儿，什么萝卜鸡儿，就是什么中央电视台这种，就是儿化音，我就把儿化音给打出来了，不是叫发儿，叫发儿。你们听过吗？中央电视台装电台，
1: 哦，这个和声太好听了，比我编的好听多了。
0: 你们没听过吗？那个一大

0: 就对李奶奶唱这个车歌唱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点这首歌。一样的话筒吗？不可能吧，我这个应该比它贵吧，应该是比它贵的，不然的话我对我也就算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这个没灯啊，我这个有灯的，你看，这有个灯。你们看过钢铁侠吗？这个灯老值钱了，核动力。我这个整个主机都不插电的，就靠这个灯，高端洋气，上档次。哎，你还给我送了火箭吗？
1: 我开会员就可以升级了。
0: 那个阿雄，不是吧？你怎么还给我送火箭啊？我才看到。
1: 我要找我的狮子星。
0: 你这也太破费了。别这样，别这样，咱们同时适应。别这么，别把那个我们平时发的工资都拿去送火箭了。谢谢你，谢谢你。哦是，我飞机也有宝箱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瞧我这土包子，啊行。Sorry， 没有暗示，我真的是不知道嘛。原来飞机也有宝箱，哎呀，我台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平台。哎，我不是暗示你，我真的不是暗示你，我不是，我刚才以为就是你送了个火箭，我没看到，我说怎么有宝箱啊？哎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好尴尬呀，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小熊啊，你听我说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怎么天真呐、啊，就被他们骗钱了呀？哎呀，你这个傻孩子，哎呀，怎么得了啊？以后。守不住财呀、啊！我真的没有。没有。这个孩子，太天真了，被他们带节奏了，都是你们的错。

0: 资料都收集了好几个 T。 我上回最后一首歌是唱的啥呀？李宗盛的。你准备好了？
1: 哎呀，
0: 上回好像最后一首唱的是笑红尘，但实际上不是。笑红尘之前是山丘，然后再是给自己的歌，然后来唱一下，回顾一下，唱一下经典老歌，比如说很抖的那种哈，凡人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模仿能力真的很强。就突然一下就那什么。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

刚才我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有些人说表哥不服，修仙步不服，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就很闲。谢谢志宏君的三个火箭，谢谢 Stargo 2016的飞机。

0: 还有就是大家，我就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觉得好像这首歌是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下一首歌啊，叫做《鬼迷心窍》。谢谢芝麻街的三个火箭，咸宁沧州的高一树琴，也风风的飞机。对，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看看你是谁，你说的对，所以不要抹表。女粉不见得向谁示好。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膨胀了，膨胀了，他们低不下去的。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哎呀，这女主播里面也就我唱唱李宗盛了，快珍惜我一下，关注一下，关注一下，真的真的，女中音才唱得了。

十块不能再多了。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给你十块不能再多了。谢谢你的火箭，还押韵呢。谢谢戴副总吃访君的五个火箭。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你知道，就是他的原唱是那个，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但是我听了他后来在那个演唱会里唱的版本啊，唱的他就把每个他每次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改变，他把这首歌呢就把他最后三个字就加快速度念，跟你们学一下。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怎么多年我还忘不了。就他唱歌嘛，就是有一种边唱边说的感觉，这么一改就更像那个说话了。谢谢戴副总的脂肪的六个火箭，谢谢麦豆浆十元一碗的两个飞机，谢谢刚才的老鼠喵喵喵。我在网上看说李宗盛老师的歌特别多，然后好歌也特别多，要问到大家最喜欢他哪首歌的歌词，结果第一名就是鬼迷心窍里的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其实这首歌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比较偏男性向。我相信就是假设说可以统计哪些人给这一句话点了赞，其中80%可能都是男性，就一看就是鬼迷了心窍之后感同身受，发出了从心底深处的那种共鸣。对啊对啊，我看到那个美女也是这种感觉。老李你太会写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就跃然纸上。我看到美女时候就这么想，我就还好，我喜欢的很多美男子都出柜了，我现在心如死水，这还好。我喜欢的很多帅哥，比方说你们跟我说李佩斯前几天出柜了啊，史高飞出柜了，还有谁，不说了，都是眼泪。而且我喜欢的就那种喜欢的帅哥大家都明了，哇真的很帅，老婆千千万，你知道，天天换，你知道，我就觉得就没有那种我喜欢的人别人不明了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都喜欢，竞争很激烈。那你们呢？就男性角度、女性角度，你还没出柜，是因为什么呢？还没遇上那个人，对吧？你不转弯，对吧？谢谢炮八的飞机。还没遇上那个人，就大师就是这样，坐个飞机看个空姐能写鬼迷心窍这样的几句，就是平时的积累嘛。我还是相信他在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脑子里不完全是空姐，还想起了很多生命中的女人。那你们呢？如果说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漂亮的空姐，回去可能就搜番号了，对吗？为了排遣心中的，就抒发心中的一些情绪，但人家就写了一首歌，传唱百年，没有百年了，传唱20年嘛，这就是大师与我们之间的不同。所以才华还是很重要的。

亮，这是他从男人角度写的一首歌。李宗盛有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一人分饰两性哈，都不是两角了。他从很多人写词可以，就是一般写词就是写自己，但是他能就写男人也写得很到位，写女性也写得很到位。但是我比较喜欢他用男性视角写出来的歌词，女性视角写出来就透着一股浓浓的大男子主义，就虽然也很美，但是呢我觉得就还就是歌词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有时代原因哈。比方说比较出名的，上次也唱过的是不必问在乎我是谁，林忆莲老师。林忆莲老师当时李宗盛对他的评价是，你听到他的歌声你就会爱上他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他也很漂亮。谢谢林沧州的高级酬勤，谢谢这个主播，真是狂爱的高级酬勤，谢谢周队友的高级酬勤，也很漂亮。

为什么恋爱中的女人才美，而认真的男人最帅呢？所以就是说，女孩子要恋爱才能美，男孩子只要认真工作就很帅，还行吧。

钱，脂肪真的会减。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李宗盛老师写的女性向的歌词，都是跟爱情有关的。但是呢，他以男性视角写的歌词呢，就是不仅有爱情，还有事业，但女性基本就爱。恋爱中的女人才美，那种。谢谢《脂肪真的火箭》，谢谢寒山的飞机。哎，刚才看到有人夸假唱，没制止。下一首歌也是类似的歌曲，传唱度非常高的，叫做《问》。你感受一下，我感觉他是写自己的第一个老婆，他第一个老婆比较传统。

0: 证明一下真诚的。
1: 谢谢裤衩大宝贝的飞机。这首歌叫做《问》，然后其实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因为比较经典嘛，你在这边搜的话能搜出来大概梁静茹唱过，李宗盛唱过，林忆莲唱过，陈淑华唱过，张学友，张惠妹，哇，后面太多了。我刚才唱的是梁静茹的版本，其实我以前听的是那个陈淑华的版本，所以会稍微有一点点不熟，但是我权衡了一下，我觉得可能现在年轻人会更喜欢梁静茹的版本一些。谢谢风清扬的两个高级求情，谢谢芝麻君的三个火箭。哎，我唱歌，唱歌。其实我个人觉得梁静茹，很多歌曲的表达，就是她翻唱的一些歌曲，有些有超过，有些不够。比方说有一首叫《诱惑的街》的歌，她唱的没有林忆莲好。不过林忆莲已经是就巅峰了，就她各方面都没毛病了，就不如她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谢谢老公在天台的飞机，谢谢林嫂，谢谢 Kyle 的飞机 ，Kyle 的车情。林忆莲比较有那个，风情万种，而且她就很奇怪，实际上林忆莲是一个女强人。就谈到李宗盛就很难不谈到林忆莲嘛，林忆莲实际上是个女强人类型，你从她到现在唱歌还唱得这么好，模样还这么漂亮，你就知道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据说林忆莲当初的那个就声音条件不是那种特别拔尖的，不是说 一来就是一个哇天才什么都第一，但他很努力那种，就一直不断的进步，直到现在。其实林忆莲的外形哈，现在看来很有味道，在当初呢，用我妈的话来说，我妈小时候就是林忆莲就很火嘛，我妈就叹着气说，这个女的唱歌好听，就是长得不好看。就我妈说的，有什么问题找她。这林忆莲作为一个长相普通的女歌手，能达到今天的地位，就是真的很有实力了。谢谢甜美微笑续费的骑士。但越看越有味道。

谢谢雨上小小的。不看颜值，怎么会不看颜值？虽然说颜值不是一切，但是颜值是一个门槛呀。就像他刚才歌词里唱的，如果拥有了美丽的容颜，是否就什么怎么样，但是还是要有。谢谢 ICXYAY 的飞机，谢谢让我来首富的飞机。你想想那首歌，我很丑所以我很温柔，就懂了。

0: 他有一首歌比较基本上人人都会唱的啊，我们给我那首歌我就不唱了，你们看一下他们几个合唱，你们猜是哪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当年的经典曲目啊，每周一锅呀，来猜一下是哪首。我很丑，可是我是爆笑老哥。合唱的，对对对，人猜对了，真心英雄，有点年头了啊。但是我估计，就算是零零后的小朋友，当想起他的副歌部分的时候，你们也能一起唱一下。我们来看看啊，成龙、李宗盛、周华健、黄耀明。
1: 曾经有
0: 周华健的声音好好听，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但是他也是跟李宗盛一样，感觉出生就是个大叔。
1: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0: 可能成龙也是。
1: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有大哥乘以四。
1: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
0: 普通话就你不标准。

我觉得声音条件最好的是周华健。哎，这么看感觉跟林忆莲有夫妻相。黄耀明那个发型好像郭富城啊。

0: 好了，我们这是当年的 MV， 估计很多同学这次很多同学在那个电视台有看过。哇，这个皮肤，那一个就是特效不是很出色的年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年他的那个就是现场演唱会啊，不是这几个人了，就不完全是。我们来看一下，纵贯线。也只看发发的 Wind 飞机，好好学学，好好看，好好学。
1: 纵贯线。
0: 四把吉他。
2: 在我心中，曾经有
0: 李宗盛的歌，李宗盛的声音。

0: 这么多年发型都不变。
1: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忍着你多少爱
0: 你。哎，怎么忘词儿了？周华健都没忘词儿。
2: 换你真心笑容，
0: 不过罗大佑不是原唱。

0: 朋友们要出发了，
1: 出发了，
0: 将袋子里面的祝福，把这些歌，
1: 谢谢昔日少侠英格尔起往前生的飞机，
0: 喜欢我们的歌的每个人的心中，谢谢
1: 周末下午茶的飞机，
0: 在我心中。
1: 哎，张震岳多少岁啊？

0: 朦胧。
1: 我们离歌欢迎真
0: 心笑容，祝福你的眼神从此与众不同。哎，就你光看那个张震岳这个形象哈，就哇络腮胡，眼神很犀利，看上去像一个就很社会，但唱出来奶声奶气的。

0: 张震岳多少岁啊？40岁了、啊。我还记得那年他18岁，要买长寿烟呢。哦，没满18岁就想抽长寿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吗？哦、王石谷啊，哦，有点的，他有一点点，但王石谷应该比较胖30斤吧。
1: 怎么见彩虹？

我一直以为就是张震岳要比他们小20岁，就大概30出头吧。现在难道不是2008年吗？哦，谢谢。小了20岁吗？对，想要买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18岁，是不是我的18岁注定要为爱情落泪？啊，都44了吗？我看时光飞逝，我回首明昨天，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也是李宗盛的歌啊。谢谢考拉打不过袋鼠的两个高阶手请。哎呀难受，让我哭一会儿。下一个再是啥啥。你才44呢，我老子说张震岳这个人讨厌。谢谢袋鼠的高阶手请。来吧，不讲这些臭男人的了，还是我们林忆莲老师一首《保留几分》送给来听演唱会的各位观众。这是当初应该算是林忆莲最出名的歌曲之一了吧？真的，好像是1995年的歌曲。我这是翻历史资料才发现的，也是费了一番功夫啊。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嗯，哎，我前奏都会，太厉害了。

0: 以前都会，
1: 不错。
0: 哎，不是，我以前有个姐姐唱这个唱得特别好。

0: 谢谢王总管不管的飞机。
1: 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哪句歌词？就我小时候喜欢的跟现在都不一样了。这首歌好像翻唱的比较少。选错了句，讨厌。很喜欢那个前奏，咚咚哒。我小时候总觉得有些歌词没讲完，什么？为什么叫做“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我觉得，哎，后面还有半句呢，怎么了嘛？但歌词嘛，有时候会有一些缺憾。是叫你不要太过于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吗？谢谢脂肪君的五个火箭。为了押韵，他们什么都感谢。所以周杰伦是他们的大救星。谢谢小南瓜的飞机。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有时爱美在，无法永恒。像什么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哎呀，就还好。至于什么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就是屁话了，自己独自完成，不要被他骗了。美在无法永恒是真的，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也是真的，什么未来多苦多难陪你完成，真的是不存在的。勇敢分是真的。
2: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
1: 他这张专辑《伤痕》里面有超多好歌，我给你们念一下哈。

咦，这里没有哎。还有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那首歌太难了，我自己在家里试了很多次，觉得差一点功力。谢谢林嫂开通的骑士。有一首林忆莲唱的电视剧的片尾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野风》。野风，你们可以，如果没有听过的可以看一下 MV， 可能就知道了。是李宗盛专场啊，这都是李宗盛写的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哎，我怎么感觉自己像老师一样？看那个野枫的 MV，有没有想起什么？当年，好像叫林淮安吧？是不是他？这是我们的咆哮教教主马景涛同学。哎，我好喜欢这个前奏啊！《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有陈红，有关礼杰，有马景涛。陈红，《金镶玉》，但我更喜欢那个张曼玉的《金镶玉》，不过她也不错。关礼杰当时我觉得好帅啊，但是现在看来觉得他脸稍微胖了点，但五官没得说。我觉得关礼杰有一种就是坏坏的帅，就感觉他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很帅。枭雄又算不上，就坏小子。那时候的武打片，大家就是没事在空中翻跟斗，也不打人。你看一场武打戏啊，就看见大家不停在空中翻跟斗，翻来翻去就打完了。哎，这首歌我会唱，但这部电视剧我从来没有看过，是真的完全没有看过，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也不知道吹蜡烛是什么意思，但我会唱这首歌，唱给你们听一下。我很喜欢这首歌，有一种那个年代武侠的片的那种，就烙印很深，叫做《野枫》。这个前奏好喜欢，哎，这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前奏呢？

词曲李宗盛。箫啊，现在也是箫吗？葫芦丝儿。

有些同学说那时候没有闭路电视。谢谢豆博的飞机，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豆博今天早，他说今天这么早是因为昨天逛了，他说。现在也没有壁炉电视了，现在都用机顶盒。啥叫壁炉电视？我也不知道，我就看到弹幕说，我就跟着说了，人云亦云。

等一下，是有线电视是不是就是闭路电视啊？可以吃吗？

啊，怎么了？张信哲，居然是李宗盛的徒弟，是不是有很多观众也不知道？就张信哲最开始就是进入他们唱片公司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助理，就跑腿的那种。当时李宗盛对他这种嗓音不是很欣赏，觉得太过于阴柔。可能像李宗盛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那种固有的比较固有的想法，就是说男孩子就阳刚一点，可能好听一些。他这个声音比较阴柔，很干净，所以那时候叫那个什么，叫他当助理。买香烟，然后直到他有一次做什么呢？就做电台，就不露脸那种，然后在电台里面唱歌，然后大家一听说哇，好好听。就先期是个水嘛，上期说的是周华健，周华健也是当助理的，助理都很牛逼。大家如果有音乐梦想的话，可以去那个音乐公司当一下助理，买香烟什么的。这是他就是代表作之一吧。最开始他是电台里面火起来，来唱一下。我不是唱片公司啊。

谢谢领养小小朋友的飞机，谢谢考试要纸过的死女生。我看到好多人说，我认识张信哲是因为信仰白月光，那是很后面了。最开始就是让大众第一次认识到张信哲，应该是《爱如潮水》。我唱这首歌，估计很多同学还是一听就有印象吧，虽然可能不算特别熟悉。谢谢墨染醉千山的飞机，还有过火呀，这些都有。当时这首歌，很多人还不想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呢。就李宗盛写出来这首歌，但是要给谁唱还没决定好。后来他决定给张信哲唱，很多人就不同意，觉得，你知道不同意的点是什么吗？他们说张信哲当时没有谈过恋爱，唱不好情歌。有这个说法吗？但是呢，李宗盛又反向说一下，他说，正因为张信哲那时候没有谈过恋爱，声音很空很纯净，这首歌就是一个很纯净的爱情。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很纯净的爱情，不愿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人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就感觉像被骗了。但不管怎么说，很好听就是了。就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歌词好像不是一个很纯净的爱情啊。我应该是，就是这首歌如果真的是一首爱情歌的话，就真亲身经历的话，张信哲下一首歌应该唱《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对吧？哪个一般好女孩子对吧？正常的爱情就不在深夜里放纵了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才会遇上这样的女孩。如果老司机就不会了嘛。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是那个林忆莲的出道作品，谢谢金牛仔仔发的飞机。张信哲也是一个，就是现场也很棒棒的，就类似于林俊杰那种行走的 CD 机的那种歌手。哎呀，挂住了。

信仰好像也是他的，看他可惜信仰不是李宗盛他们那边的，也很好听。你挂住嘴吗？唱一首那个，哎呀，说起来还是林忆莲。

算了，不唱林忆莲，刚才唱了很多了，唱一首大家基本算是可以说是超熟悉 Top 3的李宗盛歌曲，他写的，不是他唱的，叫做《Cloudy Day》，阴天。此曲李宗盛、周国仪。谢谢 D 六七零三的冰冰的飞机，算不算 Top 3知名度啊？

宗盛歌海。李宗盛后来开了一场演唱会，就叫做《感理性与感情》，就这句"感情了理性那一面"。

谢谢紫菜大米粥的飞机，谢谢薛定谔的猴子的飞机。阴天。小时候听这首歌就觉得很好听而已，都没有想过它的歌词。就长大了会觉得有些歌词很讽刺，也很有道理。谢谢大米粥和那个盒子。特别是里面有一句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有没有同学啊、同事、朋友啊，就结婚的什么的。我有个同学或者说朋友吧，哎 ，whatever， 那结婚，两个人都其实二婚了，然后那个男孩子在。我参加了那个女孩子的两次婚礼，然后那男孩子在第二次婚礼的时候就很激动，一直哽咽着那个讲话，说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什么的。我还记得那个女孩子第一次参加婚礼的时候，她第一婚的时候说什么。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嗨，后来他们现在也离了。当年那么深情的，一边哭着一边说前世五百年的回眸，后来也爱上了其他人，还搞大了别人的肚子。所以看到有些时候就很感慨，是吧？可能爱情就是到了结婚的那一天，到了一个高峰，就是拐点吧。接下来，我觉得离婚是好事，勉强在一起有什么好，对吧？三婚还没有三婚嘛，着什么急？我觉得能够不断的结婚、离婚，也是一种很有勇气的行为。始终对爱情充满了希望。喧闹的喜宴，哎，关我什么事？怎么三婚不敢亲我？

还有这句什么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解。比方说你跟上一个分手了，哇，上一个前男朋友前男友前女友认为你是渣男渣女啊，你这个人真的是坏透了，傻逼。但你跟他结束了之后还会遇到喜欢你的人。哎，反过来也可以说，就是说别人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你，有些人很讨厌你，看合不合适了。二婚需不需要随礼？要啊，要啊，要给，要给，份子钱啊。

0: 我其实很喜欢这一句叫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1: 笑得多甜，
0: 这爱情美在无法永恒嘛，他都笑得多甜了，就这一刻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是美满的。最开始就是分分钟都是妙不可言，就在那里结束好了，拍一张定格，笑得很甜，后面的事情就再说吧。三婚天注定，七婚靠塔定是什么鬼啊？

正好抽个奖，现在那个起红客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奖品哈。笑得多甜，哎呀，二婚打九折，三婚八折，哈戳戳。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这个是索尼耳机，好像1800块钱，我记得。我搜一下型号哈。

索梨。红豆，叫红豆吗？有好几个颜色，有黄豆、蓝豆、红豆。啊，你有了，你不要了，要得。叫 Hear 婴儿。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嗯？怎么没有啊，京东？我还以为你啥都有呢。你要大的。我在官网上买的。管管给我搜一下这个有没有链接，最好是官网的链接。索尼 Hear 婴儿，颜色就随便选了，到时候发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许挑，反正戴久了都差不多。我其实觉得红色比较骚，但不知道男孩子喜不喜欢。这个是暮光红 Twilight Red。有没有暮光的粉丝啊？写 pale， 那这是 pale gold 浅金，然后这个是 moonlight blue 月光蓝，月光不是白色的吗？三款，到时候我们就唱首歌，然后抽掉，一次抽一个，能中就不错了，还挑颜色。45块包邮，那你给我来50箱，500多哦，对对对，正好，我来设置一下。哎，500多的耳机是不是算蛮高端的？只有爱人

0: 文字口令。
1: 想做刺身棒糖，沦落水衣上床。
0: 欢迎关注六七香鸡香，关注我且加入粉丝团就可以参加抽奖。

约是怎样？不需要办卡，但是需要办过卡号。好，就唱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也是莫文蔚的那个谁呀？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叫做《两个女孩》。你的三十块索尼掏钱。你觉得这首《十二楼》好听吗？我个人很喜欢。咦，怎么还没有审核成功？这个两个女孩和刚才的阴天，我记得都是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就是那个李宗盛给莫文蔚制作的专辑，叫做《十二楼的莫文蔚》，里面还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叫做《寂寞的恋人》。好了，开启抽奖，开启喽！

就是这个啦。目光红，薄荷绿，那个灰黑就是它。官网649，看其他的地方卖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500多，600多，确定的就是它。看看是谁中。刚才那首歌叫《两个女孩》。还有30秒。谢谢大家办卡，一会儿还有。进来哟。20秒，18。

五四三二一，看看是谁。截个图给自己。谢玲玲的飞机。年华不染，恭喜这位年华不染的水友获得了索尼耳机一户。看飞，哎，怎么样？听一下原唱，感觉跟我差距，就我跟他差原唱差距也不是很大哈、哦。你滔滔不绝，我却听不明白。一直到两语之间，恭喜恭喜。就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怎么说呢？两个女孩呀、啊，关于莫文蔚，其实她最出名的恋情就是周星驰吧。然后这首歌是

2000年出的，好像是。看看，2000年出的，对。然后呢，当时《大话西游》是1994年的，但是《大话西游》不是有一个三角恋吗？就周星驰、莫文蔚、朱茵。好像关于周星驰跟莫文蔚的恋情，他们当事人是没有明确承认过的，就没想到在剧里面的那个三角恋在现实里面也有。不过莫文蔚一直跟那个周星驰保持了非常就是良好的友谊，但朱茵就没有了。朱茵是正式跟他谈过恋爱的，据说拍到后面两个人闹分手了。我记得有一回看到那个八卦新闻，娱乐新闻嘛，然后他说曾经被第二任男友劈腿，就朱茵说的，而第二任男友按照时间顺序来讲的话就是星爷。他说当时就说有第三者，然后他有次去那个周星驰的房间，就知道另外一个人也在房间，把洗手间怎么都打不开，上了锁，就很有画面感。也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倒回去看那个《大话西游》，你会觉得哎，另外有一种感受。可能是就突然造访嘛，探班啊什么的。像周星驰这种长得又帅又有才华名气又大的男的明星，好多小姑娘扑上去啊，拦都拦不住。谢谢林月大我也喜欢的飞机，这也是很难避免的，我不太清楚他们的事情，随便聊。好像就是朱茵在这段感情里面受伤比较深嘛，说起来都是就脸色一沉。但是周星驰总感觉他好像很多很多他拍的电影里面都会有那一段出现，不知道他是他的心结，还是说他就很喜欢这个桥段，就是那个一万年嘛，一压什么怂啊。周星驰一直都很帅啊，包括现在。

不过我们今天是讲那个李宗盛哈，昨天其实只是聊到莫文蔚的时候突然带过。刚才我说那个是有一次访谈里面那个什么朱茵自己亲口说的。下面一首歌是艾姆科克的飞机，下面一首歌是寂寞的恋人，也是李宗盛写的，这个歌词就

这些济公的火箭，这些脂肪的火箭，这些核压的飞机，明明人家叫好像以前不叫核压，我一次念错之后就改名字了，我心中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这首歌你在网上搜还跟我有关系，就是有一个观众。把他听这首歌的感受跟看我直播的感受，就弄在了一起，写了一篇文章。谢谢被狼吃的茄子的高级囚禁。以前我还不知道七十一是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固执的七十一？后来知道七十一是便利店。对对对，上回那个别人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写我的那个就访谈的时候，还去采访过那个观众。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那个就喜欢小心呐，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和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不是龙总，龙总是写的其他的，是博客天下采访了那个。哎，我被访谈很多次好吗？那是另外一个访谈，有时尚先生，还有博客天下。我说的是博客天下那一次。有人说就寂寞的恋人呢，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这里面都是给林忆莲写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很丧，寂寞的恋人呢，你都谈恋爱了为什么寂寞呢？因为谈恋爱本来就很寂寞，就等于是就你单身的时候你寂寞，你就还有个说法说啊，等我有一天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了，我一定会很幸福。到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啊，新闻这个，谢谢 Arnold 的飞机。而且那个什么小心呐，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我还是要自己诠释一下，就爱与不爱之间离得确实不是太远，但是不爱与爱之间离了好几万公里。喜欢你的很可能有一天就不喜欢你了，但不喜欢你的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一天突然喜欢你了。真是让人不开心呀，对，真是让人不甘心呀。而且这两句歌词也让人觉得很难受，你说不开心不甘心，这个情绪也不是很痛苦，也不是很悲伤，也没有遇到很大的挫折，不是说你出轨了你嫖娼了，哦，你戴帽子了，也没有，就好像两个人待在一起不开心，但也不要做什么，就这样吧。也没有很满意，也没有很不满意。

思想是道回墙，那他也没有回响。其实像李宗盛跟林忆莲当初爱得很辛苦，为什么呢？是因为李宗盛本来有老婆吧？不过都是和平分手，然后老婆还出了一本书，也没有说李宗盛不好，就说哎，我没有怪他们，大家后来确实是人生走到了不同的方向，就分开了。但他们俩确实爱得很辛苦，因为不管是他的身份，还有他的知名度啊，大众的舆论啊，怎么怎么样。但虽然很辛苦，还是分开了。有些人会问说，当年那么辛苦的在一起，排除万难，啊，这赴汤蹈火、刀山火海怎么样？哎，刀山火海有点出戏啊。就为什么这么辛苦在一起了，还会离开？接 Red 的三个飞机还会分开？但实际上，辛苦和分开完全就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有时候，你越辛苦在一起，你就越会分开，因为就是你在拼命想要在一起的那个时间，那一段时间，你就耗费了自己的心力、你的热情、你的青春，然后你抱了一个很大的期待啊，请注意我用的期待，就很台湾，然后在一起了，你发现哦，也就这么回事儿。啊，还是就才子佳人之后，也就还是柴米油盐，还是要回到晚上孩子哭了谁去带？啊，你是女歌手，我是大师，尿布谁洗？但可以请保姆，但是呢，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琐事，期待，后来还是要分开。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例子，那个叫双旗夺面，你知道什么吗？就以前梁咏琪跟那个郑伊健在一起，当时也是好像说是，也不是说第三者嘛，反正就是后来出现的那一个人，当时也是。群众一片骂声，说啊，你对不起那个叫什么，也那个叫齐什么齐来着？邵美琪，对对对，邵美琪最开始跟郑伊健在一起。

后来梁咏琪出现了，然后舆论就骂，啊，你这郑伊健就不要脸的，仗着自己长得帅是吗？对不起邵美琪，吸一下油哈，有点出油。但是两个人就真的很相爱，还是要在一起，而且还公开的，现在动感光波的飞。那在一起了之后还是分开了，说是分开了，你说有什么大新闻吗？谁又劈腿了？谁又出轨了？谁又嫖娼了？谁又什么失败了？感事业失败了？破产了？也没有，也就那么些生活琐事啊！你不做家务啊！你不给我送礼物，

为很多其实我觉得可能才子佳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就可能要一个，就虽然也要门当，就是那种层面上的门当户对，但是不能两个人都很强，就可能很容易彼此受伤吧。针尖对麦芒，谢谢二发的飞机，吃高情重的飞机，不追不黑两把甩衣帽的飞机。

我现在要唱一首，可能我不是特别能够驾驭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感觉就比较，就很代表那个李宗盛跟林忆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真的太难了，我可能会唱得不好，大家见谅。点沿途风景办的卡，为了避免大家刷卡啦卡啦，抽个奖，嘿嘿，就很机智。提交开启，这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据说是那个李宗盛在林忆莲楼下写的，就在楼下吹着冷风，也可能抽着烟嘛，然后写了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那时候，好像是林忆莲不肯见他，为了爱情嘛。然后李宗盛跑去找他，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好了，你们现在都在抽奖，我自己讲自己的。这首歌真的很难啊。

谢谢荷叶的飞机，谢谢 You Mike， 惶恐的飞机，谢谢芝麻君的火箭。我来看看是哪位幸运的观众，19。哎呀，这个时间拿捏的非常的完美呀、啊！无事伤恶意，是柔情万味的飞机，写孤独时代夜游神的飞机。看看是谁？诶，怎么还没出来？包包爱做梦。嘿，34级的包包爱做梦，原来是你！恭喜恭喜包包！你们平复一下那个柠檬的心情，我去一下洗手间。回见。刚才我唱了什么歌？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个算不算？林忆莲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好像这几年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林忆莲、胡彦斌，没想到梁宗纬、梁静茹、大壮啊，彭佳慧、希拉，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不是，就是林忆莲跟李宗盛就是有点暧昧嘛，大家都就瞒不住嘛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次，林忆莲就说："哎呀，算了，我走了，回到了加拿大。"然后李宗盛当时追到加拿大。然后在人家楼下坐了一晚上，就真的受冷风吹了，就很直白，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个歌词就很有画面感。我会试着放下往事，我会试着不去想起，对吧？我在你楼下，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是离了，但是我看他的时间表是98年离的，好像，反正传闻啊，但是不是李宗盛，不是李宗盛亲口告诉我的，但是呢，传闻是这首歌是当。

0: 是他在他楼下写的，加拿大。谢谢 Lord 6630的高级球星。他也说就是舆论比较，舆论你可以想象肯定就比较难听了，有老婆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写什么，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大家吃瓜群众怎么说，他们真的关心我们吗？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他是97年离婚的，跟第一任妻子叫朱卫英。跟林忆莲离婚是很久的事情了，很久以后了。
1: 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
0: 他给林忆莲写了很多歌，很多歌。谢谢皮包公司的高级车球。朱维英还出了一本书，讲他和李宗盛的故事，就他第一任妻子嘛。那本书叫《真爱不死》。他说呢，有一年，他说最让他伤心的是看到李宗盛的告别演唱会。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李宗盛现在还在开演唱会，什么时候告别过？但是呢，作为一个艺术家哈，经常都会有时不时的告别，就暂别歌坛那种感觉啊，暂别歌坛几天，我回去潜心一下。他说，多年以来，我们聚少离多，然后其中最令我难过的事情应该就是他的告别演唱会吧。那这个告别演唱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可怕的经历。我看过很多演唱会，都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情，但是当时我看着一个最亲密的人在台上表演，但实际上你却知道这个人已经跟你越来越远，就甚至于形同陌路了。一旦这个演唱会结束，他就要真正离你而去，去追求他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当时那个演唱会上面有李宗盛啊，不用说了，还有周华健、卢冠廷，以及林忆莲老师。我想，这位朱卫英小姐在下面肯定心如刀割吧。那时候他们俩虽然还是夫妻，但是就感情很淡很淡了嘛。在下面看在上面唱《当爱已成往事》，心都快碎走了。就是跟公众人物谈恋爱的话，就免不了这个事情。就是你只看贼吃肉，你不见贼挨打。你想想，你虽然你跟他分手了，你还要天天听他为他新人写的歌缠绵悱恻，那么好听，连自己都感动了，不是写给我的。大家都说他们天作之合，那我又算什么？我估计那时候真的就很难受了。《耀眼的飞机》这首歌是林忆莲唱的，李香兰。当时搜到，我觉得挺好听的，就收藏了。谢谢小阿飞 Papi 薛飞的骑士。就是很多很多那种，也不是说谁一定对不起谁吧。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个动感光波的飞机？有没有看过《一帘幽梦》？你估计没有看过，是不是《一帘幽梦》都忘了？当时是讲了在主线里面有一个支线，就是说女主角的爸爸当时有家庭了吧，不说了。他说又爱上了一个女画家，女主角是一个画商，女主角的爸爸是一个画商，比较有名望那种。他爱上了一个女画家，然后就跟家里有点那个了吧。然后他跟他女儿解释，他说你妈妈没有什么错，但是他一直就没有改变过。说当初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样子并不是说他还长得跟当年一样美貌如花，实际上就是他那个层次还停留在这里。他说他打了一个比较浅显的比方，就说我们一起爬山啊，爬到山中央就半山腰的时候他不爬了，我继续往上爬，我遇到了其他人。当然不对啊，但是哎呀就这样吧。谢谢办卡。

你说朱卫英在后来看到他跟林忆莲也分手了之后会怎么样？也不怎么样，都过去了。谢谢蜡笔小新的飞机。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李宗盛也写过很多歌，就是描述自己这种啊，虽然有个老婆，但是呢我的事业也很重要，有时候家庭和感情怎么怎么样啊，就没有办法两全的那种歌词。他说就是他有一首歌的歌词写的什么，他星期六的晚上你会在哪里，是该陪太太在家里还是一个人出去，打算找个机会告诉他我爱你，他自从结婚以后每天都在问我哪时候回去。然后他离婚了嘛，也不是离婚了，就是在离婚之前两个人肯定感情就淡了很多。然后他写曾经以为真的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后来又遇到了林忆莲。再留几个词，后来他还给那个给林忆莲写了一首我是真的爱你，但是给张信哲唱的，听一下吧，这首歌我不是很熟就不唱了。这歌词就很苦练是吧，也可以在4180094嘛。他据说在多年之后他承认这首歌是写给林忆莲的。我这首歌不是很熟，所以就不献丑了。谢谢六七三千等发发的飞机。他自己有唱的。

0: 但你仿佛有一种魔力，这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他曾经说过，说听林忆莲的歌声都会爱上他，可能就是艺人，也包括举播，都会有一种光环嘛。看他在台上表演，看他唱歌，看他侃侃而谈，说哇，这个人好优秀，我好崇拜他，我好喜欢。等他下了台，也就那么回事。就真的生活在一起了，就是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以为爱情它永不会消减。你对比一下前后的那个歌曲，也就这么回事。
1: 我深深的爱你，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寂寞的恋人呐、啊，看他那个时间线呢，哎呀，在最开始荷尔蒙，哎也不是了，他30几岁了，最开始春心萌动，恋爱之初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追逐女神的心态的，大概就是这样。连我去洗澡了都不留下一句，请带上我一起洗。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吧，每个恋爱都会这个经历这个阶段。我愿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喜欢你。

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三个月吧。让我随你去，有时候久一点，如果你们就不太顺的话。谢谢呆离之下的飞机。有些人说我没有经历过，好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谢谢办卡，谢谢大朵大折多多办的卡。下一首歌是我没唱过的，但是我是最近才学的。我看那些评论，很多人提到这首歌，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觉得我靠，哎，词确实很好，然后我觉得歌其实一般，但我多听几次，我觉得哎还是挺好听的。哎，我这话说的就很当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晚婚。江蕙的版本。其实我不知道江蕙是谁。可能我就00后嘛。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 Magic Time 的高级抽奖。

这首歌叫《晚婚》，还低音沉，还刚好押韵呢。人家发降的喵的飞机。

让，唱错了。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觉得词好一点还是曲好一点？

0: 些和鸭的飞机。我第一次听也觉得，你知道我就是经历了那个阶段，你搜一下，搜一下那个李宗盛的版本，李宗盛的版本很有意思。但现在他好像是单身啊，哎，个老子的，算了，在这边听吧。李宗盛。他这首歌的那个什么，在演唱会里面 live， 然后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个好大叔。后面是我乱编的，实际上是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
1: 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
0: 我当时在其他地方搜到他，就看到他这个歌的歌词，哇，我觉得就写得很好。但我搜到这首歌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一般呢，就可惜了这个词。但多听几次，我觉得还挺好听的。
1: 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
0: 这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1: 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
0: 特别是那个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
1: 我从来不想独身，
0: 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比较有感触。
1: 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期。
0: 还有人说是不是心里有人就不算单身。
1: 我擦去

0: 婚一例呢，就是我从来不想独生，却有预感三婚嘛，让他听就完了嘛，全部穿要学会举一反三啊，
1: 再聊聊若是非得分。

0: 里。
1: 这是我跟江蕙姐，
0: 我很喜欢她这一段
1: 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
0: 而且觉得她就很真实了。就是她说是我和江蕙姐合作的版本，但我觉得好有面子。她既没有说我觉得好荣幸，就很官方的，也没有说很开心，就说很有面子，就显得有点孩子气嘛。我爸也很喜欢这么笑。谢谢贾玲的飞机。哎，你们笑起来很猥琐，还是要有才华作为基本盘啊。
1: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0: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主要是跟女孩子讲，什么你不管你遇上是不是世界上唯一契合灵魂，不要擦去脸上脂粉，也不要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就动他。不管你是男的女的都不要。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因为灵魂美丽而被爱的，就还是学学化妆。谢谢布丁大老公的火箭。不要让他看到你不好的地方，人呐、也很肤浅的，谁会爱你一辈子？有些日本姑娘结婚20年，老公都没有看过她卸妆的

0: 要有所保留。
1: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0: 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电影不喜欢看纪录片呢？
1: 他能不能，我
0: 能不能，
1: 他能不能，我又，
0: 我就很喜欢他里面的那段独白，所以特意放给你们听，希望你们也喜欢，不喜欢也没关系，不要告诉我就行了。就是大家夸你长得好看，你不要一下子就蹬鼻子上脸的给大家看素颜，就哎呦，大家真的喜欢我，我给大家看看我什么啊？你不能接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不值得拥有我最好的一面。哎呀，就现实一点。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谢谢蜡笔小新的飞机，谢谢大老公的火箭。你爸妈都不一定接受得了你最坏的一面，只有自己也不一定接受得了。你不然你如果接受得了，你干嘛批呢？对吧？哎呀，还好了。谢谢蜡笔小新猪队友。下一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不作曲，然后另外一个人作词，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他的词，但是没记住他的名字，很不好意思。这首歌叫《哭》，有一他的是粤语版本，我很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们也喜欢。然后他有个国语版本叫《不许哭》，我就觉得很烦，怎么了？伤心还不许哭吗？所以这个名字我就不喜欢，我就要哭。好，这首歌叫《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歌词，我觉得粤语比国语好，很好听，是林忆莲的。这首歌难度非常大，有可能会翻车。先打个招呼。叫做哭，讲的是多年之后遇到前男友的，带着他小孩在街上遇到的那种场景。
2: 他一直习惯于你，每笑。

边发现好美的先阿肯德基，所以脂肪真的回去。哎呦，给你们搜一下他的版本，他有一个 live 版，感觉这首歌其实很多人翻唱过，张敬轩呐、张惠妹啊、金志文啊都翻唱过，周慧敏的翻唱就算了，周慧敏比较适合，就他演员嘛。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这是另外一个编曲。哎，我刚才声音开大了一点，我自己的声音。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谢谢布丁大老公的火箭，谢谢好美的火箭。结果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哇操，好悲伤啊！这也太悲伤了吧！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看过一起看过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无间道里面啊，突然在路上遇到自己以前的恋人带着小孩，就那种场景，

喜欢他一句歌词叫做哭身边的小小孩可知这一个过路人某天差一点已变了他的母亲我觉得粤语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句比较扎心，但现在看来就还好，更喜欢另外一句，孩子可能是自己的，那还是不至于太自信了啊，这个有点乐观了、哦。

无间道里面那个是那电影的嘛，天哪，平时生活中，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反过来的，知道吧？在电影里明明不是你的却是你的，但生活中可能明明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电影总是拍给大家看的，让大家喜欢的。

哎，好了，现在就是科技比较发达，你们只要喜欢哪个版本，就是原唱那个版本的，就 CD 版的还是那个 live 版的，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其实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悲伤的。但是呢，说起李宗盛老师写过的最悲伤的歌曲之一吧，还是加个之一比较稳妥。写《疯疯的三个飞机》，写《DYD 三饼饼的飞机》，应该还是《领悟》吧，《领悟》。给你们找一下，哎，把这个听完哦。稍等，哎，我记得笔记呢。听我这个滚轮不停的往上滚，你猜我记了多少？嗨呀，去哪里了？啊，找到了。哎，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在那些说你最喜欢李宗盛的歌词里面哪一句，得分最高的是“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第二句就是说。我以为我会暴富，但是我没有。哎，现在年轻人最大的烦恼还是，就是金钱和爱情嘛，事业和爱情。不好意思，金钱这太俗了。写六月的城的两个飞机，写小玉的两个飞机。领悟这首歌巨他妈难，我都开始爆粗口了，真的太难了这首歌。然后是辛晓琪老师的原唱。我给你找一下他那个在《我是歌手》的版本。哎，如果说有的话，发给我一下。这什么鬼？谢谢36D 的飞机。他们都说辛晓琪这首歌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0: 多谢，
1: 多谢。应该是这个，找到了。马上，还有四秒广告。嘿，大家可以听一下他的版。为什么说这首歌是辛晓琪，其实他的歌，感觉就只能他唱的。第一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就跨音域跨度很大啊，对气息要求极高。第二个是因为就是李宗盛当初就是为那个辛晓琪写的。辛晓琪在他国中的时候，他们那边叫国中哈，实际上就初中吧啊，爱上了一个大学生，就初恋，十年之后嫁给了他。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有情人终成眷属嘛，就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这个话就非常的熟悉了，就成为了所有人眼中的王子与公主。但是呢，结婚一年的男人就劈腿哈，很尴尬。这配上这个欢快的音乐，感觉也不那么悲伤了呢。然后那个领悟的 MV 呢，里面你们可能没看过哈，里面有一些镜头就是当初辛晓琪的写照，她在里面蹲在墙角哭啊，用什么那个刮胡子那个泡泡啊，涂自己的脸啊，擦马桶啊。然后她当时拍那个 MV 的时候，脸上的妆全部哭花了，哇，这样很苦。当时不是那个还是换一首歌吧，太那，但是那个辛晓琪参加《我是歌手》的表演，比赛，然后林志炫跟他一起的同期，啊，林志炫说这首歌就只能是他的，怎么样？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就是辛晓琪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嘛，然后他跟李宗盛讲了。李宗盛就写了这首歌，这首歌一共跨了16个音阶，太难了，是当时他的成名作。你们看一下辛晓琪唱的吧，与时俱进的就不给你们看 MV 版本了，这是当时他《我是歌手》的版本。多年之后，
2: 哇哦！
1: 哎，这不是林志炫吗？
3: 谁呀？谁呀？
1: 小琪。
4: 哇！
1: 就很像你们平时的弹幕哈，哇呼哈嘿，哇，是发发。好好看，好好学。谢401狗酱的办卡。这首歌有20年了，他估计唱了可能上万遍。他以前每次唱这首歌要哭，你知道吗？他有一次歌唱的时候唱这首歌，还有人在台下喊，他说别哭啊。谢谢 Akira 的飞机。

0: 我以为我会哭，
1: 就真的哭了，只是没有报复，还不如报复呢。
0: 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1: 谢谢星儿的飞机。

哎，这个女孩子叫啥来着？忘了。最难的是那个副歌部分啊，多么痛的领悟，气不够。一段感情，哦，尚雯婕对。一颗心眼看，这不是黄绮珊老师吗？所以是，这是第一届《我是歌手》。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把黄小鬼封了，讨厌。啊，多么冲的礼物，你曾是我的全部。以前我们在 KTV 里面唱到这里就放原唱了。

0: 辛晓琪老牌唱将了吧，肯定年纪不小了。哎呀，张震岳都44岁了啊，老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不要太苛刻，人家唱得很好啊。
1: 看到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0: 这是第一届吧，黄绮珊应该是第一届，我记得。

哎，我发现别人就是真的，如果他们就唱歌真的唱哭了，还能唱下去。我也唱哭过哈啊，很多原因，但是我从来就唱不下去，不行。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专业和还没到那个专业程度的区别吧，还火候未到。我要是那个真的唱哭了就不行了。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刚才这首歌是吗，这首歌其实对于李宗盛来说应该还蛮重要的吧。他在给自己第一任妻子写的那种，他我跟你说啊，他们离婚之后，那个他的第一任老婆出了一本书叫《真爱不死》，然后他给他这本书做了一个序，然后说，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就是这里面的歌词。那后来呢，他跟林忆莲离婚的时候也是写的这一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可能他忘了以前用过呢，也说明这句话真的很好用。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看清楚。
1: 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男生唱挺好的呀。谁在说多么痛的屁股？好烦呐、啊！哎呀，你们能不能正经一点的？怎么这么皮啊？谁在说多么痛的屁股？好烦啊！严肃音乐呢？

0: 讨厌。我觉得李宗盛写歌词还是蛮大度的，就是按照他那个辛晓琪的故事，他跟那个他的老公相恋十年，终于结婚了，突破万难结婚了，老公一年之后劈腿，婚后一年，他还能唱出什么？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就我就写不出来，我会写。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一生孤独，什么，受尽痛苦之类的。怎么会写这样的呢？就太大度了，我就可能就做不到，可能就是。大师与女主播之间的区别吧，就立场不一样。啊，多么痛的领悟！你们要是啊，你们会这么放得开吗？放得下吗？就很难。
1: 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
0: 啊，你们唱绿光的时候呢，你们也是选择原谅他对吧？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
0: 你已经放下了，都放下了。那谁起的名字叫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啊，还有什么三水锤爆叶克斯的头，这都是男水友的著名 ID 吧。嗯。

还三水要锤爆我的 EX， 哎，放下了，放下了，翻篇了，翻篇了。好了，我还再抽一个奖，是不是抽两个了？小心王叔，每一步走得好孤独。嘴上说说谁不会啊？嘴巴是吧？上下嘴唇一碰，什么话又不用负责任？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一生孤独。刚才是谁的？小心王师姑。谢谢正确老司机的飞机，就很烦呀、啊，严肃音乐人就很难当啊。好，下面我再唱首歌啊，你们凑个奖。哎呀，讨厌，是唱他最出名的，也是唱过的一首歌，经常唱的，叫做《给自己的歌》。先抽个奖。给自己的歌。

谢谢 H 片航哥的两个飞机，和鸭的飞机，谢谢房间的伙计，但是谁中奖了？还有三、二、一，解秋裤的飞机，六七三七三无名小卒，从今之后你就是一个欧皇了，还是无名小卒了？哎呀，转运了，转运了。你不是欧皇转世吗？怎么还无名呢？再也不无名了，恭喜你哟！谢谢这位被遮住的飞机，谢谢和鸭的飞机，都是自己人。

0: 关于给自己的歌和山丘，算是李宗盛以自己的视角写的最后最近的，还不是最后了，因为他人生路还很长，就目前来指是最近的作品两个，哎，横扫无数奖项，很难唱。
1: 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给自己的歌这种歌曲的话，00后的观众或者05后的观众听了会觉得好听吗？会有感触吗？谢谢艾欧琳的发发的飞机。我觉得你们可能听漂洋过海来看你比较有感觉。网恋之歌啊，你10后臭不要脸。

山丘确实难唱，我觉得自己的完成度还没到，没到我就还有进步空间，但我已经练了很久了，真的。其实一首歌好听，觉得好听就行了，也不一定非要所谓听懂或者听不懂。哎，都出来玩的。我看到一群80后、90后假装00后。就想起了李宗盛老师最近开的演唱会，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做个大叔好。哎，小杨，我见过你啊，你还10后，你长得有点快哦，你吃什么的？你吃的那娃哈哈吗？请那个80后、90后不要蹭00后的热度。山丘，我说不清楚山丘和给自己的歌谁更喜欢一些，更喜欢哪个一些？谢谢无名小卒的飞机，嗨，太客气了。

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

0: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1: 而且海棠依旧的飞机。

0: 也吃好像是思考卷，也肯德好吃好健康，也比我是果的好健康。谢谢一个儿起往而生的。
1: 哦，学了很久他的语气耶，那半白半唱的那种，尽力了，还行，每次都在进步。这个乘以法太厉害了啊！谢谢鸡鸡的飞机，真的吗？啊，看漏了，不好意思。这首歌的 MV 就是他一直在做吉他，他现在就好像就喜欢做吉他，比喜欢写歌多一些。谢谢那个自动登机的飞机，谢谢 Happy Flight 130的飞机，谢谢爱好拥抱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夜猫飞机，孤独时代夜猫的合计车机，谢谢头大能当锤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哎，鸡鸡是打了提前量吗？注意。哎呀、其实我还很喜欢他另外一首歌，也是新出的。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山丘》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讲过？哎，不管了，就我在画图的时候，哇，其实这首歌讲的是中年男子嘛。那种成功后，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潮中。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何，年方十八的我听着也觉得很有感动，很感触，很有感悟。三个感字都用掉了。我记得以前张爱玲老师写过一句，叫做什么来？叫做中年以后的男人就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就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除了小白脸啊，这是他张爱玲老师在那个《半生缘》里面写的。

这好像就没有什么。如果就是比较俗的话，把山丘定义为人生的一个小目标啊，越过这个山丘。其实还有很多山丘，我会不会太心灵鸡汤了？就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就会觉得就有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嘛，觉得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考上重点高中就好了，高三再辛苦考上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找到女朋友就好了，发了年终奖就好了，买了房子就好了，买了车就好了，好像也没有，生了孩子就好了，拿给爸爸妈妈带就好了，上了小学就好了，也没有，就好像你知道吗？女孩子一直有一个，就是自古以来就欺骗小女生的一个说法，就是女孩子有时候大姨妈会痛嘛，姨妈痛，痛经，但会跟你说，哎，有男朋友以后就好啦。我怀疑这是男孩子编出来的，就青春期的男生为了骗女生说有了男朋友之后就不会痛经啦。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就说哎结婚以后就好了，还有说生了孩子就好啦。我可能，但是最可靠的应该是就是，就50岁可能之后就好了吧，55岁左右。哎，女孩子都听过这种话的，什么叫结了婚就好啦，生了孩子就好啦，就不会痛啦。据说也不是，就是好像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什么就真的好了。小时候觉得，哎呀，期末考试过了就好了。可是还有啊，哎，说结婚好了是真的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没结过，可能有魔力吧。那离婚了会复发吗？想问一下我那个同事，我同学，哎，朋友，哎，随便。就越过山丘，远处还有山丘。我记得好像有一句比较文艺的话是什么？以前我想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好像是《东邪西毒》里面讲的。但我以前很想知道山的另外一边是什么，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其实山的另外一边是什么，无非就是另外的山，或者说海吧。哎呀，whatever。谢谢超可爱了的骑士。忘了关那扇门，他三婚就好了，是吗？我去问一下他，他可能还会请我呢。谢谢鸟酱的三个飞机。哦，我想起来了，我还记了笔记，是《东邪西毒》里面张国荣那句话，他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谢谢鸟江的三个后金，我最后也不是最后了，倒数接近尾声，给你们看一个，一起看一个我很喜欢的他的一首演唱会的歌曲。叫做《匆匆》，写的是年轻人的那种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啊、困惑呀、这些啦。你们看了应该会比较有感触，我还蛮喜欢的，就年轻嘛，写的都是我的故事，哈哈，就这么决定。是李青峰跟张。不，李宗盛，差点说的张国荣，一起合唱的版本，给你们看一下。是2015年，好像那个2015年那个什么过年的那个晚会上面他们唱的，很喜欢这个版本，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喜欢。我之前一直听他们的合唱的歌，但是我没有看这个人。后来觉得看了人之后就很符合对这首歌的想象。这就是他，

0: 哦，李建清，哎呀，我说错了，对不起。
1: 谢谢。
0: 说错啦，唔该
1: 很
0: 唔
1: 开
0: 该
1: 心
0: ，sorry sorry。
1: 带着我的歌，跟各位在
0: 就像有
1: 今
0: 些人
1: 天
0: 虽然很喜欢
1: 二零
0: 我，
1: 一
0: 但
1: 五
0: 是
1: 年的
0: 约
1: 第一
0: 我
1: 天，
0: 叫在下裸
1: 在
0: 控。
1: 用歌来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啊！今天我
0: 一
1: 不
0: 啊。
1: 止自己来，像刚才我说的，我带来我的音乐伙伴李建清，给热烈掌声，好吧？
0: 什么时候说陈一发？哎，算了，应该不会。
1: 建清问好一下，新年。
2: 大家好，我是
0: 就感觉
2: 李
0: 很
2: 建
0: 谦
2: 清，
0: 逊的样子，很温柔的
2: 很
0: 样子。
2: 高兴在这里跟那么多朋友相
0: 觉
2: 聚
0: 不觉
2: 在
0: 得
2: 一
0: 像
2: 起，
0: 很像那个
2: 祝
0: 四
2: 大
0: 三
2: 家
0: 零
2: 新
0: 啊？就
2: 年
0: 像大
2: 快
0: 妈，
2: 乐，
0: 像不
2: 一定
0: 像？
2: 要顺利，
0: 就
2: 健
0: 看着
2: 康，
0: 他
2: 谢
0: 觉得很
2: 谢。
0: 眼熟，后来
1: 好，
0: 仔细一
1: 我
0: 想，
1: 带
0: 不是
1: 来
0: 打
1: 我
0: 夺他的吗？
1: 今天才
0: 很温
1: 组
0: 柔，
1: 成的最新的
0: 像不像？
1: 二人组啊，双李二人组带来这首我们的合作作
0: 很
1: 品
0: 像吧？
1: 啊，李
0: 像
1: 宗
0: 啊，
1: 盛作词，李建清
0: 所以
1: 作曲
0: 真的
1: 的
0: 是很有才华。
1: 匆匆，好吧。
0: 匆匆，我会合唱一下。因为这首歌还没有伴奏，合唱版的。

0: 干净。
1: 不敢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
0: 真的好像四三十。

这句歌词我不同意啊。我很喜欢李宗盛的表

0: 看你现在看他有点隐隐有泪光。
1: 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
0: 满朵是他的小名。
1: 满朵啊，参加桂花香争夺。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匆匆
0: 匆匆怎么样？海一峰哦，我觉得好听，不接受反驳你。
1: 分租房每月三百，
0: 这歌词都写得很好。
3: 水里香的心里名字叫双喜，是我的。
0: 哎，不要是搞得出钱的冲，好烦啊。

哎，怎么就是什么歌你们都能搞出一股这种皮味儿？我第一次听就觉得还好哎，后来就越听觉得好听，单曲循环了很久。只能是算普通，我有几次叫不出房间，他都肯通融。刚才那个 MV 里面，就是李宗盛看着李建清的那个眼神啊，就让人觉得很感动。我在那个有个评论里面，就是这首歌的评论里面，有人说，他说李宗盛是我单方面认定的爸爸。我就想，哎，这不抄袭我？我一直说李宗盛长得跟我爸爸很像，单方面认定的爸爸还行。就刚才李建清看李宗盛的时候，就那种有敬佩嘛，有尊敬，然后李宗盛看李建清的时候就眼里就是说，哎呦，我带出的徒弟太厉害了，快唱。孙悟空，谢谢平安当大转的飞机。对对对，新垣结衣是你们单方面认定的老婆吗？都行都行，可以，没问题，只要他没问题我觉得还好，作为围观群众来说没有引起强烈不适。哎，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很烦，叫做什么？叫那个睡李湘的姓李，名字叫双喜。然后有人就吐槽说，哎，那不是叫岳伦吗？就李湘的老公不是叫岳伦吗？就很烦，就有点像你们说什么啊，多么痛的屁股，很没品。哎，不要脸了哈，你们臭不要脸。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新月结衣唯一只听老公。借用一个水友的 ID 来评价一下你的 ID， 你刚才中奖的包包爱做梦，醒醒。

0: 而且我还在这首歌下面看到有人用着我的头像然后评论说，哇，歌词太好了，太好听了，叫做阿莫上上签。哎，我当时就很开心，说，哎，我推荐的歌别人我的观众也很喜欢。谢谢发发的 Nico 的飞机，他用的我的头像一看就是自己人。哦，是你啊，才不是你。我觉得李宗盛的词就写得很白，他可能是那种白话词写词者的 top one 吧， top three 吧，哎，不说 top one， 文不称第一。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盛世在心。有人说李宗盛的词强在一点，就说要打动你却没有试图打动你，就像讲笑话想让你开心没有挠你。就很生活，就像他那个有一句歌词叫做，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给你们看他的最后一个 MV， 作为李宗盛的专场的结束吧。这个我觉得比较合适，你们一定猜不到是什么歌。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是一个演唱会的版本，他唱了一首你们也会唱的歌。我心隐隐痛，铁零零的飞机，很老了，这个比较不太清晰，看个意思啊。铁零零的飞机。
1: 阿哥几得
0: 。哦，哇，说的啥？谢谢，有人翻译一下吗？
1: 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
0: 听出来了吗？爱的代价。2006年的。
2: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他就是写情歌，基本上。
2: 不凋零的花，
0: 给阿肯的飞机。
2: 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
0: 谢谢阿肯的两个飞机，他付出了很多代价。谢谢张某人的飞机。

0: 谢谢燕尾中不中的歌曲抒情。
1: 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
0: 我也是第一次就很喜欢李宗盛，之前说要做专场，我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毕竟第一次搞，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没有太多经验，包括选择曲目啊，就还有就是很多很多讲述的方面，介绍啊，演唱的比例什么的，就更多的就遵循了自己的爱好 ，Follow my heart， 比较缺乏经验，很有进步空间。
1: 也许我偶尔
0: 还是会想他，
1: 偶尔难免会惦记着。
0: 谢谢唐长老的飞机。
1: 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
0: 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刘师傅的飞机，唐长老的飞机。
1: 所有真心的，
0: 我学了好多歌。
1: 仍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
0: 刘叔叔带起的给凌晨落的飞机。
1: 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0: 谢孤独时代那些花儿的飞机。谢 T 二回忆起源的飞机。谢亮小小朋友的飞机，谢小壳的飞机，哎，他的徒弟们都上来了啊！不，这样一架不是徒弟啊。谢十了个头，赌鬼的飞机，谢魔方的飞机，谢河鸭的飞机，谢小虫子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的飞机，这是梁静茹、张信哲。还有张艾嘉，在今夜煮酒的飞机，在水之印离殇的飞机，在黑洞里的椰壳的飞机，在清晨暮雪的飞机，在明我生日的飞机。

0: 老坛酸菜面的飞，
1: 好久没念你全名了。
0: 写终点之前，孤独时代栀子发现的演南野秀一九翻罗汉谷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晚安，
0: 晚安。哎，没有拜拜啊，他拜拜了，谢谢大家。
2: 你们如果想唱的话，就一块再唱一次，好不好？
0: 好不好呀？谢谢，前方微笑的两个飞机。

加我云边点心隐身瓜，现在小曾同学0204的飞机，对，将来还是老辣的飞机，哎呦好好用棒子，小棒子两个飞机，哦三个飞机，对，出来的冲动的飞机，等等发工作室的飞机，对，动物园的路的飞机，节目聊的飞机，爱的代价，谢谢，谢谢。哎，明天见，什么鬼啦？讨厌，入戏太深。现在包叫曲光亮的飞机，一些雪莉的飞机，谢谢罗大帝，谢谢猥琐因为十月发，谢谢你们相信我呀，谢谢 Monster CRS， 谢谢高级吃惊群众的飞机，谢谢泡吧，谢谢 Nice More， 谢谢这个7373的飞机，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飞机，谢谢听众发发在这里，谢谢营养小昂贵的 UP 的飞机，谢谢孤独生夜游神的飞机。发猫传说的飞机，嗨，也孤独的时代的赛艇大师的飞机，谢我的发点点可以吗的飞机，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飞机，点发是我的发的飞机，哎呀，啊我还没有走啊，谢 Bagwell 的飞机，谢波波仔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像谢谢我最爱的 B 博的飞机，哎呀不小心念了你的全名，哎呀吃亏了吃亏了，谢谢六七三下机器人斗战士孤独时代九剑仙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哈呀孤的飞机，谢谢老鼠喵喵喵的飞机，报菜名什么鬼啦，谢谢飞机，这是我们主播的就是传世绝学好不好，不是报菜名，谢谢不要的时候有点凶的飞机，谢谢您有发响的飞机，谢谢4459-23659的飞机，谢谢水星酋长的飞机，谢谢爱看直播的瓜牛的飞机，谢谢4459-23659，谢谢主席饭带我的飞机。

就我们超管说的是真的，真的，就说我们观众特别喜欢飞飞机。谢谢有陈哥没坎坷的飞机，一些追风筝的 Wild 的飞机。你也想学学飞机？哎呀，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也住在童话镇里听阿波说的飞机。哪天我去争取搞一个定制飞机的礼物出来，最好是带我们六七三三特色的，找组织申请一下，申请一下。谢三一亚的飞机，谢三群安逸的飞机，谢香油甜的飞机。哎，飞机已经是很高端的礼物了，好吧，好不啦？飞机已经很高端了。我就是事后总结一下哈，这等于是开完了一个，就讲完了。我想，其实我很多曲目的选择就带有自己的强烈的个人喜好，但是也我觉得我也最大程度的照顾了观众的喜好，就是在出名的歌曲之余加上了一点我喜欢个人喜欢的，就有些歌可能不是那么火，但我觉得很优秀，就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就学了唱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忘发时的飞机，谢谢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飞机，谢谢一扇九万里和党魁的小迷妹的飞机，就可能没有照顾到所有人，没有太多经验。也发的六月的飞机，还有进步空间，也做的不好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括。谢有颗老树的骑士，谢叮叮浪的飞机。其实我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嘛，比较谢谢六七三三有个老树的飞机，谢谢叮叮浪的飞机。我觉得李宗盛写词其实写得很白，他没有用什么很生僻的字啊，也没有说很华丽的词，但是就让人代入感很深。基本上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就有没有过感情经历的，都能在他曾经写过的某首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这是很厉害。人呐，像他这种也不可能经历所有事情，像他有一些很出名的歌，像《领悟》啊，还有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啊，其实都是他听了别人的故事来写的，加上一些自己的理解，包括刚才的《匆匆》也是。就是李建清跟他讲了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写了词，李建清写了曲，然后一起来唱，就很好，很有画面感，这就是大师吧。你听他的歌词就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不是那种我爱你啊，很爱你啊，爱你爱你不得爱得了啊，怎么这样，就比较浮嘛，也没有那种好像很华丽但是不知所谓的一些歌词，像他那些最出名的什么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不会再起浪潮，这种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语句。哎，人说他像白居易，对，有人还把罗大佑比喻成辛弃疾。其实李宗盛一直都是写那个，谢谢六七三千开播一千天的飞机。李宗盛主要是写情歌，他没有太多就是描写社会啊，或者说什么时代啊之类的，他就从个人出发，男性角度、女性角度、年轻人、中年人怎么样，这样的话实际上还就比较接地气吧。谢谢母该文打手台的飞机。一千天早就过去了吧，早就一千天了，我三年多了，快三年半了，
怎么算都早过一千天了，傻不傻？你不急汪伦送过去。而且他初期的歌曲就是，他除了某一部分的歌曲就是那种强烈的感情表达以外，很多时候他就很多思考在里面。比方说阴天里面是吧，喧闹的喜宴到底是开始还是完结篇，这样。以前我小时候写作文我写不好啊，难以想象啊，这么一个文学女青年，文学巨匠，小时候写作文写不好。那时候暑假要写作文，老师叫我们写800字的作文，写观察作文，然后我就观察家里的牵牛花，我说我开花了，就写了大概100字，我写不出来了。然后我爸说，哎呀，你这也太差太多了吧，那你多加点语句进去啊。然后我就加了很多口水话，你们知道口水话吧，就是比方说可以一句话说完的，但是把它里面兑了很多水里面。这朵花开了，我就写成我推开门往右看去，那朵花好像开了，走近一看确实开了，开的还挺大的呢那种。然后被我爸骂了，你这是老子还是语文老师呢，丢人。凑字凑字，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为了凑字，就是明明没有加的的就要加个的字进去，或者是拉呀，或者是哦耶、yeah, 就加很多乱七八糟刺刺刺刺。我爸就教给我，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细节要观察。他说一样东西如果你确实没有办法在这上面写这个东西本身你不太了解，写天天陈一发的两个字，你可以写别人对他的感受，就好像写一个美女，你可以从什么山如梅带呀、啊、什么柳叶眉呀、啊、樱桃小嘴啦、啊、大卧蚕呐、啊，瓜子脸，瀑布般的水藻般的长发，可以写，这是从本身写，还有可以就是从别人的对他的反应来写。我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么写，就是说他描写一个美女，但是这是骨瘦的哈，就说那个女孩子，她从头到尾没写那个女孩子有多好看，就写每个人见到那个女孩子的反应，哇，种地的也不种了，打钓鱼的鱼咬钩了也不管了，就这样一直看，哈，就在路上坐马车的马车也翻了，怎么就写这个美女。有一部电影也是这样，好像是什么什么科佛洛还是科洛佛档案，就前面大概80%或者90%的时间就讲怪物来了，但是一直没拍到怪物什么样子，就描写大家的反应，怪物造成的一些现象，这让人提起了极大的好奇心。陌上三，哎，科洛佛档案，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方面。现在减肥进行中音的飞机。我觉得可能一定要经历一些什么才能写点什么，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人经历了也写不出什么来，还是要思考。很多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也就那么回事了。

而且他写的就比较白嘛，也比较生活化，就不会一来就很大，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这样。就写我们俩在一起啊，是吧？我记得有一次在演唱会上啊，别人问他当时跟林忆莲结婚了吗？问林忆莲呢，林忆莲呢？他说在家带孩子呢。哎，我们来听一下土耳其。哎，还有出了 remix 版。

嘟嘟一嘟嘟。有时候你大师的歌听多了，你会觉得高山仰止，啊，怎么这么厉害？太猛了吧！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词，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那么优秀。但是，这时候就需要清醒一下。

谢谢办的10张卡，谢我爱热办的11张卡，让大家就轻松一点。有时候听了优秀的歌曲会有点沉重，别扎心啦，怎么样，需要轻松一点。可惜我不会舞蹈了，现场来一声嘟嘟一嘟嘟。

而且搜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版本，好像原版版权问题。我想要带你去网吧偷耳机，可以啊，这我听这个歌可能会摇，我听那个 Shake It Up 也会摇。一些小梅小丸子的四张卡，哎，都有人。哎，不听了，不听了，还是听，走。好了好了，我这小身板不禁摇啊。下来，我今天疯狂安利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可能像我这样进城务工的青年，或者像你们一样在外地求学的学生，觉得哇，写的太有画面感了吧？就好像我昨天说想把一个没血的熊拉回来，结果拉不回来，在滨海当中左冲右撞，然后死掉，都很有画面。红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的说心疼芙蓉姐姐，长得也勉强，只能是算普通。我真的是一个女中音哎，你看我他们的 key 我能完全唱。只是他说

0: 谢谢豆博的飞机，谢谢河鸭的飞机，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豆仔
2: ，Thank you。
0: 还押韵呢，办得卡呢。哎呀，这个字不认识，于倩迷的飞机。
3: 不敢讲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

0: 教授一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
1: 那些斗博的三个飞机，
0: 不如现在先找条路。
1: 听见一个背景声音，招生喽！我
0: 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
1: 我现在有点感觉了，不管是什么，多了只会变得麻木。我是不是很膨胀的？我觉得这句好像写得很好的。以前我不会觉得。这一句还是感受不到。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这句话要。这一句写得好不好，要问修仙部。

0: 越失眠的歌曲。
1: 谢谢。
0: 啊，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还押韵呢。晚安，谢谢四舅的飞机，谢谢失眠的两个高级车机。It's a beautiful night， what is for something clever to do， smart to do。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

看见刚才有人打弹幕，我说这个桃心，这个心为什么有些是实心的，有些是空心的，有些是半空心的？大家很多就很认真的回答我，他说是因为输入法不同，还有一些就石化党嘛，说啊，实心的桃心是因为被发发填满了，行吧。我刚才看到一条弹幕，就感觉有很多故事。他说不满的心是因为碎掉了。最近失恋了吗，这位兄弟？感觉，哎，想递给你话筒。

界，禽兽也有爱 ，Happy Fly， 来个背景。那个，我们一般童话镇是大概12点的样子唱。熊老师假的，又不拍魔王，我觉得这个景就稍微过了。

我看见好多人好烦，他说那个浴缸你要是不用这个井的话，就去 YYF 用。哎，那有画面。

谢谢白驼山的火箭，谢谢阿西西的两个飞机，谢谢海宇呀海宇的飞机，谢峰峰的飞机。据说就是平台里就看看那个直播的好多都是广东人，所以我们这种广东话讲的特别好的主播，是不是就特别的受欢迎啊？

谢谢赞美留学的有钱学生续费的子爵和两个飞机。那就照顾一下闽南语地区的同学吧。不是老谭不爱我了。

这首歌叫《奇妙能力歌》，谢谢一山。

真的火箭。陈老师，唱。

0: 今天我拍照的时候一直在放这个歌，在最后啊，最开始放的我的电台。而且你不知道，现在我拍那个视频，放童话镇，啊，全部那个摄制组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搞得我经常笑场。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荣耀小宝，晚安绿之森七三。See you next time. See ya. 回见。荣耀小宝，龙都死走，龙下不了播了，已经死走。下回见。

奇妙能力歌，我觉得是陈粒最红的几首歌之一。还有吗？还有，谢谢偷。

0: 要不我来谈判你吧。我会谈，真的真的。
1: 今天刘继芬他也到了现场了。开玩笑，开玩笑。
0: 不要，
1: 这个可以，

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新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那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飞机，谢谢黑虎桃心的超大玩具，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他吗？精准扶贫。Did you？ 没有啊，不够精准。你走位很风骚，避开了国家的扶贫，扶不动，扶不上墙啊。可能是你躲了技能吧。2017年，网民规模达7.72亿。也就是一半的人在上网，超过一半，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7.72亿。我们直播间有1000多万关注，也可以算是互联网的很大一部分群众都在看我们直播了。2018年，世纪宝宝长大成人，18岁差不多就是参加高考的时候吧。虽然我读书早一点，我17岁就大一了，但是普通人正常的7岁上学，或者说6岁多上学的，差不多就18岁高考，对不对？哎，所以说今年的分是不是特别高？那种什么状元都得七百，状元的分数都得720几才行。哎，你17岁研究生毕业。你接着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行吧。小康其实要求挺高的，我跟大家说，工薪阶层、温饱阶层、温饱小工薪小康，小康
怎么也得有车有房吧，好像差不多。哎，我都拿不准小康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我觉得反正在我小时候家里好像感觉没达到。我小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时候那个淘宝，那时候马云还没创业，我跟你说马云还没创业，大家流行汇款给某个公司让他寄给我产品，类似于现在的邮政购物。他给我寄杂志上有产品，然后有价格，然后我就根据他的那个银行账号我给他汇款，然后再给他讲地址，然后他就把东西寄给我。那时候有本购物杂志叫做小康之家啊，贝塔斯曼是卖书的，小康之家是那个是卖那种家居用品的，就卖什么水壶啊、菜刀啊那些的。我一看买不起，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植入广告，一路同行成长，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想象它装进时光瓶，留在2035年开启，给那时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求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套作是什么意思啊？谢谢菲儿的两个飞机，谢谢督导。套作是啥意思啊？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我们当初好像都没有说什么不得泄露个人信息这种说法，或者有我忘记了。套作是啥？是新出的规定吗？套模板，相当于抄袭，套用别人的，那不就是抄袭吗？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套用模板。哦，其实我们以前最开始也不是最开始，就是老师跟我们讲也会讲一些模板，就是给你举几个例子，在考前啊跟你说今年有可能去考哪几种类型的作文，然后我给你念几个范文，向这个方面学习。如果说是这个方向的题目呢，你们可以怎么怎么写，提供一个思路。那时候还没有不得套作这个说法呢。谢谢迪丽热巴的飞机。但是我们学生嘛，其实写作文很多时候都很雷同的，真的。像那个我们都知道，小时候中学啊高中老师说什么你做过的家务事，你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哇，帮家里人炒菜啊。我第一次炒菜炒什么番茄鸡蛋，全班50个人有30盘番茄鸡蛋。要不然就是啊，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然就是那个什么，在街上捡了别人的钱包，哇，在那里等了一下午，风吹日晒呀，哎呀，冻得发抖，终于等来了失主，夸我是个好孩子，问我名字，我不回答他，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就这样。实际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捡过人的钱包，但是全班起码有就30盘炒鸡蛋，20个捡钱包，就那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短短的人生呢，现在活了10几20年，哪有捡过钱包啊？我是丢过无数个钱包，就是没捡过别人的钱包。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很奇怪的规律，为什么我只丢钱包不捡钱包，我只丢手机我不捡手机呢？就每个人都丢过手机不止一次，每个人都丢过钱包也不止一个，但是却没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很少有人捡到手机和钱包，他们都去哪儿了？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从小到大起码丢过3个以上的手机，可能还不止呢。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很多就是那个被小偷偷走了，不过现在就是治安好很多，基本上丢东西都比以前少了，真的。
我有些是被偷了，有些是自己忘了。比方说，那种你吃饭啊，有时候你把手机忘在那儿了，就走了，回去找不到了，这种也不算被偷吧？还有你坐出租车，然后把那个你下了车没拿票就走了，那个手机从包里掉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你又找不到司机，最后就这样，还是有很多种情况。都在二手店丢了27个，哇，你真是富贵人家，失敬失敬，我这辈子还没用过27个手机呢，算上小灵通也没那么多，我全家加起来也没那么多。

不知道该，就是又心疼你，又觉得你可太有钱了。造福一方水土啊，真是。小灵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有说这三个字吗？我跟你说一个对联，叫做上联是事业不成功，下联是就用小灵通。谢谢 Vnagali 的飞机。你不知道小灵通，说明你事业很成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期待你的表现。哎，怎么了？小灵通是2000年的事情，2000年你们没出生啊？如果2000年你们没出生，你就好好回去写作业，不要偷看女主播直播，就不利于你的健康成长，好好写作业。2000年或者2005年都有小灵通吧？你那时候没出生啊，刚出生。2005年我记得好像都有小灵通吧？2007年、2008年都有小灵通啊。哦，你生下来就是苹果七呢？你是失忆了吧？你小时候的事情全忘了对吧？我还练习。大家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其实没有。像上回我说到什么微信有个游戏叫做 Hit the Plane， 就那个咚咚咚打飞机，是真的那个游戏，像素游戏。然后我一说，全部人说我暴露年龄，然后我一查，他妈的2013年、2014年出的游戏，暴露什么年龄啊？你那时候，不说，不跟你们这些小朋友就生气。有这个游戏，真的有这个游戏，我当时打了特别高的分数，我还分享朋友圈呢。

这 发就是那个房管的个人资料，他发的，代表他的那个个人观点。就是富人家庭是年收入500万，特困家庭0到10万，困难家庭年收入10到20万，贫困家庭20到35万，贫穷家庭什么呀？年收入60到80是小康？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把这个房管下了，我觉得他在带节奏，这个一定是说的是日元吧？这日元吧？写康佳乐乐的飞机，特困，我也是特困生啊，我每天都特别困。这个冷笑话有点过时。你们是特贫，特别贫。全国高考卷二，适用地区。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海南，哇，都这么偏远吗？感觉就是五湖四海的都在来做高考卷二。我当初应该也是做的这个卷子，我是重庆的考生嘛。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掏心的超大玩星。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

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斐济，谢谢黑骨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他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他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他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飞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2013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了，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推动了，你们感受到了吗？2013年，有扶到你吗？有扶到全国高考卷。写过。你们不是很多都是高初中生吗？高二生吗？突然一下就写过了。那个全国高考卷一，适用地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怀个旧。写黑虎套心的超大玩心，估计这时候，你说我分析一下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直播间有那种高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他们看到这个是会觉得好亲切。还是好恶心呢，就说啊，我才考完， Let me go， 放开我，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东西，好恶心吗？我们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嘛，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高考距我的高考距今距我现在已经过了十来年了嘛，那啊没有，那就五年算错了，不好意思啊，数学不太好。四五年吧，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谢谢皮皮虾的斐济，谢谢黑骨桃心的超大玩笑。已经关闭了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成人时间了，是不是 ？Dot Video， Dot TV， 也是。看看这个题目啊，2000年，农历庚辰龙年，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世纪宝宝出生。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了，但是我虽然还是个宝宝哈，我妈跟我说，她说：“哎呀，好多人想生小龙人。”她说：“这些人都是失了智啊。”我说：“为啥？”我说：“孩子属龙，不是在我们国家就很吉利嘛，人中龙凤。”她说：“哎呀，大家都赶在这个时间生孩子，到时候就业啊，找不到工作呀。”高考那一年的考分都要高几十分呢，就是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越多竞争越大，这一年的高考啊就业肯定形势都非常严峻。谢谢死飞宅的飞机，房价都会变高，真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不说了，这个都经历过了。

刘批，看他高考卷三，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材料作文围绕以下三个标语写作：1981年，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05年，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雄安走好我们这一带的长征路。好吧，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是开发了新的那个经济特区是吧？选好角度，确定利益，文体不限，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所以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高考作文是可以套用，可以抄袭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文档没有统计完全，这就没写那个什么，没有说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就可以了。这是送命题吗？不敢答。这个是呢，心疼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孩子呀。不过这些相关的新闻呐、国家政策呀，当时我们政治课都会讲，关注时事。我们政治课其实到了最后还挺好玩的，那历史嘛，就讲以前的事情。啊，其他数理化就那么回事儿。哎，政治课呢，出了什么事儿，就会跟你说，哎呀，关于这个新的政策，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闻，我告诉你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来说，记住这几个点，这几个点达到了，那就得分儿。大概一个新闻就3到5个点吧，我们就把那个串来串去就达分了，还好。他会告诉你什么角度是正确的，不会让你自己分析的，那乱了套了。那时候政治课还蛮与时俱进的，我的区长会帮你正确的解读，不需要你自己来。作文50分，从上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下面啊、哦、从上下部分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谢谢早餐酱的两个飞机，谢谢餐酱，谢谢艾博的博爵。一，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嗯，我要是当年遇到这个题目，我就是皱眉头，很难受。当年老师教我们做语文题，首先拿到卷子，第一步翻到最后去看作文题目，然后呢，在回答所有其他题目的时候，就一心两用，想一想作文怎么写。但是我估计看到这种题目，我答完全部其他题了，我还不知道作文怎么写，懵逼。要求观点明确，论据恰当充实，论证合理。就写是能写出来，可能就会有点尬。写建设祖国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可是太应景了。看完作文不想考了，走出考场，一路狂笑。二，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青山绿水青山图为题啊，所以不用自己起题目了嘛，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时候听一下梯田吧，温三呢、啊，没事。

其实从作为歌手来说，是希望自己的歌被所有人听到。绿水青山图，要求立意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时间地点人物叙事人称自定，有细节有描写。你们会怎么写啊？会不会写就是绿水青山图，生态文明建设？那如果我写一个什么，某天我跟爸爸妈妈出去郊游，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有些叔叔阿姨在那里谈恋爱，只顾谈恋爱，垃圾扔的到处都是，我过去就严厉的批评了他们，希望他们今后不要再恋爱了。就谈恋爱是一回事儿，但是不能乱扔垃圾啊。你如果破坏环境，你就不配谈恋爱，你回家去吧。我骂了他们无地自容，他们就把那个垃圾的收拾好，然后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算切题吗？谢谢文明婷的飞机。但是要叙事记叙文啊，同学们请注意，是记叙文啊，不是议论文吧？时间地点人物叙事，记叙一件事。零分作文没毛，喂，这怎么会零分呢？就说什么偶尔一次出去就瞎编嘛，有一次出去玩看见别人乱扔垃圾，啊也。还有什么有细节有描写，就说那个干净的大地上，结果看到那个红色的上好家的袋子特别的刺眼，还是番茄味的，番茄味确实很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乱扔啊，是吧？我心中我的，然后你还可以描写是可以乱写的，我跟你说，就那什么，你看着那个扔垃圾的那个小伙子啊，身强体壮，八块腹肌，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依偎在他身旁，小鸟依人，一边嗑瓜子一边乱丢丢丢丢丢，然后你想上去劝说他们，但是又那个忌惮那个小伙子的大块肌肉，你说哎，我要是挨打了怎么办？经过一番那种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心理斗争，然后上去勇敢的说，请你把垃圾捡起来，请你滚出 K， 就完了，就这么写啊？这怎么50分好歹拿45吧？48吧，那不然你就是主要是你作为一个中学生，你要写很大的东西，你就是最好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儿说起，你要写那种很大的题目啊，国家的政策啊，哪个那个地方又排污水啊，你看曾经小时候那个什么清清的河水啊，现在已经变成了。就不说了啊，就那总不能这么说啊，你这容易走偏了，从小以小见大，2分，45怎么不可能？我们说的夸张一些，但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要这么写，七彩的河，总有一条蜿蜒在。积极向上，叙事符合逻辑，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有细节有描写，所有的要求都符合，再加上字写的好一点，娟秀的字迹，再加2分，满分。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发言6737的飞机，哎呀，你们不听我的话呀，将来吃不尽的亏呀。其实七彩的水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就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马路不太平，上面有点水，然后再有几个辆车开过去漏点油，那就是七彩的河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那是宝石，童话 ，fantasy，fairy tale。还有说倒映天上的彩虹。你们这些对那个对学生太苛刻了，像我这种文采，像我这种立意，像我这种叙事风格，45分起码的。你们要是
这么严格，这么严厉，这么苛刻的对待考生，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现在都扩招了，上个大学就是这起码的事情。你要这么严格，大家都上不了大学，以后国家的教育不好搞，高等教育不好推广，你这是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看石油针。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卷。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常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上海卷这么少的题目啊，一要求自拟题目，二不少于800字。渴望被人需要，这个就打亲情牌了吧，打友情牌、亲情牌，千万别打爱情牌啊！希望你心中有点数。你们觉得怎么角度切入比较好啊？你们觉得上海的好吗？

主播就是必须。上海的可能好写一些，但是不容易写高分吧。容易走心哦，写着写着上面还有一点泪痕那种，眼镜滴上去，那个把那个钢笔字稍微晕开一点点，真情实感。我们有同学用过这招，写他不过他不是真的招数哈、啊，是真的写自己家里出了点事儿，然后就写着写着就哭了。写发一个即将将的飞机，写微笑的杯子的飞机，写咚滴滴滴的邮箱，孤独时代的宠儿。滴点口水不一样啊，口水味道酸的，眼泪的是咸的。口水。那味儿很大、啊，在世界的中心呼放爱，眼泪是咸的呀，口水是酸的。你们有用过那个 SK2 的一款经典产品叫神仙水吗？它那个跟口水味道差不多，就酸不拉劲的。不知道他们配方为什么要这样。现在多年之后，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一个

那咱们卖口水发家致富吧，求求你，你要涂满250毫升的口水。哎，不说了，我觉得有点恶心。下一题，下一题。

浙江卷吧。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真的吗？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可能这些就是浙江的那个考生比较清楚的一些口号。我一个重庆人不太了解。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结合上述材料写一篇文章。这个不知道怎么写啊。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当然不能写成诗歌呢，诗歌写800字那不得死人啊。代代浙江人。我看不懂本省的题目。我现在作为新一代浙江打工仔，上海务工青年、女青年，看着这题目我是懵逼的。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我对浙江最好的印象就是包邮。那怎么写呢？有没有文豪出来说一下？浙江温州，皮革厂倒闭，王八蛋，来正经的有没有知道怎么答的？我这个文学巨匠遇到了难处。带着小姨子跑在时代的前头。快递物流业确实快。哎，这怎么答呀？我估计我就提前走出考场，50分，不要了。谢谢王八蛋老板黄鹤的超大文件。难道我们这边没有浙江的应试生吗？或者说浙江的中学生、大学生，你们对浙江精神肯定很了解，这怎么写？这个 ID 太骚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吹一波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好像是杭州的吧？哦，对了，干在实处，灿烂走在前列，是由浙江文化阿里巴巴。不过我们是腾讯系的，请不要再说了。就是努力进步，苦干实干吧。完了，写不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我去一下洗手间。考试可以去洗手间啊，但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考试的途中去过洗手间。我总觉得那些去洗手间的人都不简单，肯定有那什么，但我从来不敢。我回来了。出去发现我那个什么客厅的空调没关，哇，我好心痛。这个月电费又要损失几个亿。大家好。第二发半奖。哎呀，浙江卷还好，我不是浙江人，不在浙江考试，不然的话这语文是考砸了。江苏卷。

如果我写的话，你们写会从哪个角度写？嗯，皮卡皮卡，我可能会从肢体语言写吧。如果我非要写的话，呵呵，谢谢周二福波，呲呲呲呲的就行。谢谢万卡。我可能会写肢体语言，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多话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呢，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已经说明一切了之类的，可能吧。或者说，有时候一个肢体语言，比方说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之类的。哎，我觉得我真是个文学天才，我觉得这个角度可以。别人高考我高烧，就是比方说有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样写。啊，这偏题了，这哪偏题啊？哎，等一下，这是我的歌，一会儿我自己唱。就是语言有很多种语言，你先可以巴拉巴拉扯一大通，就是。嗯，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有那个汉语，有英语，有法语，有德语，有西班牙语，有什么日语，有这样就可以先把400字写完，把你知道的语言都写出来，然后说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然后要扯历史，我跟你说，扯历史，在很久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在神话世界，那时候大家全用一个语言交流，然后人类呢齐心协力，很厉害。然后这时候神出来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你对我们造成了威胁，我要打压你们。”好像是那个巴别塔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他让大家就有了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很多很多种语言，让大家互相不能交流，然后人类军队就溃散了。对，哎，对，巴别塔，巴别塔，啊，这就零分了吗？想想。然后说，然后现在大家都用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呢，有一种语言是共通的，那就是 C 语言和肢体语言。这个角度，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谢谢飞机，我就可以啊，就说先扯一大堆嘛，就凑字数嘛，有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什么方言啊？还有你不知道那么多国家，你可以扯方言。啊，普通话、粤语、广东话、重庆话、四川话什么，新疆话什么，扯大概600字，然后说，哎呀，虽然大家都是那个，大家那个虽然是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心是都是为了祖国好啊。有时候我们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肢体语言来表达一切。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拉丁文。今年就说高二的同学可以在我们这里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就是很烦，感觉要占用你很多很多脑细胞。语言丰富生活，语言诠释生命，语言传承文明。哎呀，等一个等一个满分作文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我要写就写肢体语言，不写 C 语言，差不多了。高二的同学可以学习一下，谢谢周凌轩的两个飞机。啊，进口中药送飞机吗？哦，我看漏了，谢谢进口中药的飞机。谢谢中国中药还是进口中药代购啊？看漏了，看漏了。这考试呢？谢谢进口中药的八个发财。考试呢，就一心扑在试卷上，心无旁贷。哎，说错了，说错了。语言还可以暴击年轻人。看天津卷，生活中有不同的气，气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气能助人成事。谢谢进口奔驰的飞机。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气叫气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气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也很难写呀，像我们，我就知道你们要打那个字很烦。像我们这种，第一时间可能想到什么啊？我们这边有一种气叫做宝气，但你们呢，就知道往那边想。我们直播间还有一种气叫大气。谢谢大家的飞机，大气大气。哎呀，全是祖国的栋梁啊！所以看直播真的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是这样吗？都这么厉害，那我们哪天一起来做套卷子啊？我看你们到底有几分水平？吹。估计我现在我们看到那种那个数学物理卷子看的都看不懂。哎呀，不能告辞。怎么了？不想回忆昔日的荣光吗？不想让大家看到你曾经的辉煌吗？杜思成先走。我们这卷子很容易拿到的，今天考的。谢谢诺姑姑的生意粉的超大玩星。谢谢松鼠鱼西岸发的飞机。好汉不提当年。明年嘉年华，组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吃小龙虾了，就考试，考过了那个，也不说700分吧，考过300分的就来那个吃祖国栋梁，我们给他吃澳龙。

0: 还有一杯是白开水。怎么了？谢谢夏一可的好朋友。
1: 什么叫一女两杯啊？烦不烦 ？Deep disgusting。
0: Dirty 不 dirty？
1: 一女两杯，天哪，还怎么喝得下去？我靠，还有混响。
0: 虽然都可以。谢谢碰山金的 BG， 那是两女一杯啦呀，真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觉得我是膨胀，其实我并不是知道很多东西，因为鉴于我的年纪是吗，我也不可能知道太多事情。大家都觉得我懂得很多，其实不是的，我就是过目不忘，我就记性特别好，看到什么我就能记住，而且我活学活用，所以才显得我特别的懂得多。其实没有看多少书，也就几百本，真的。

但我也欠缺了很多东西，我小时候的时间拿去看书啊、唱歌啊什么的，失去了童年。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天天出去玩的孩子，或者说经常出去跟爸妈一起买东西的孩子。他说：“发发呀，你要约我吃饭可要赶紧的呀，这一周我有空，下一周我就没空了。”我说：“怎么啦？你要回乡下吗？我以为你上海人呢。”他：“不是啊。”哎，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去，反正那个意思。他说：“我下下周就要去帕劳了。”他：“你知道吗？帕劳。”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你别说了。”谈话就这么仓促的结束了。帕劳不就是一个小破海岛吗？是吧？可能就跟北海差不多呢。他让他跟爸妈一起去，爸妈出钱。我跟你讲，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跟你们，一个人的努力真的比不上全家人的努力，是吧？我爸妈拖我后腿呀，不然的话我们就人均中产了。现在还在那个温饱线上挣扎，都是因为他俩混吃等死。哎，不对，这话说的，就是因为他们俩随遇而安。还有人正经的回答我，帕劳和北海差别可大了，是真的吗？下面有请北海的当地的群众来喷这个人，有钱了不起啊？你爱去外国度假是不是？崇洋媚外，不爱国，有本事移民啊！别回来呀，瞧不起北海啊！

哎，还是说到了上海。帕劳，我没去过，谢谢技师的飞机。帕劳相比，我要问一下，帕劳好一些还是三亚好一些？我就不问北海了，免得大家喷起来了。帕劳好一点还是三亚好一点？三亚，吊打三亚，都没去过，别哭别哭。我也不知道帕劳是哪儿，我今年才知道有帕劳这个地方，哦不，去年才知道。那帕劳比泰国好吗？比普吉岛好吗？比大溪地和马尔代夫好吗？马尔代夫，哎呀，吓得我眉毛都没了。说一下，我搜一下，跟你们说半天，没有什么进步。Kisas。Kisas，我唱歌越多，我声音越沙哑。完了，还抽什么烟呢？根本不靠抽烟就可以成为烟酒嗓了。

帕劳，全称帕劳共和国，是个国家啊，西太平洋上的岛国。10月1号从美国下面独立，94年。支柱产业是渔业和旅游业。在哪儿啊？看看攻略呢。哦，这么便宜啊，6499 5499，哼，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羡慕了。5699六天五晚，嗨，也就高级北海吧，平衡了。带病坚持其实也不算是带病坚持。我昨天去那个什么录歌，就是那个董事长那个二次元歌曲去录，谢谢优生的一批的火箭。然后那个录音棚呢，说的很牛逼的样子，请了一个监听老师，就指导的老师。那个老师说是给就给很多人上课的。胡彦斌开了一个声乐班，你们知道吗？叫牛班，是那个英文名 New Band 的那个谐音牛班。然后叫了那边的一个老师过来帮忙录音，就是指点一下。然后我一去

下午2点的样子，一去唱了2遍，他说："咦，你起来多久了？"我说："大概1个小时吧。"他说："难怪你没有，就看听你的嗓子没有打开，是吧？"他说："我来帮你开嗓。"但是我想就是一呜啊啊啊啊哦哦哦，不、哦哦，那个就开嗓了。结果他叫我做一些伸展运动，让身体活跃起来。我说："这不是开空调就行了吗？"他："不行不行，你得运动。"然后他叫我做了大概有50-60个深蹲吧，或者有100个。最开始叫我做深蹲的时候，那你能做深蹲吗？我说能，没问题呀。然后他说你能做快一点吧？我说还行吧，是吧？然后在我做了大概就20个快速深蹲之后，他说你能边做深蹲边唱歌吗？我说哈，我不是说好的开嗓吗？怎么变拉练了？然后他就叫我一边深蹲一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深蹲完了之后，又叫我去做跳跃运动，就那个一边跳一边唱歌，然后我的腿就废了。我今天就走路，你知道吗？正常人走路是要弯膝盖的，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但是我今天就像僵尸一样，因为大腿实在是太酸痛了，我走路只能这么走，这么过，这么走下去，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要死。哎，董事长，你好，谢谢又上了一笔的火钱，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钱。我还有很多病啊，比方说心病是吧？你们一直这么没长进，是我的一大块心病。其次，我还有懒病嘛，对不对？据说是一种癌症。我昨天泡了一下浴缸，快泡的皮都起皱了，还是那种，还是缓解不了我的大腿酸痛。你想一想，做了100个类似快速深蹲，还要一边做一边唱歌，你第二天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不，它是自己的，但它会不停的痛。谢谢忧伤的一逼的董事长。哎呦，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那种牌子，1、2、3、4、5、6、7、8。哎，我还以为拍手呢，结果是做深蹲。妈个鸡！哎呦，而且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跳跃的时候往前倒啊？说你是不是下盘不稳？我说我这下盘当然不稳了，腿这么细。然后他又看了一下，不对，他说因为你穿着高跟鞋，那你把高跟鞋脱了，我们再一起跳吧。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高跟鞋真的不能脱，地板太冷了，我身子虚。你跳跃的时候还要一边跳一边唱歌。一边那种练发声，就容易往前面倒，真的冷。而且那个老师开始对我进行了一些批评，他说你口腔怎么这么黏？但是我想啊，我说我可能就是因为嘴巴比较小，口水音。有点重，可能。那怎么解决啊？他说喝点热水吧。那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呀？我说我喜欢喝咖啡。他说哪种咖啡啊？我说就焦糖玛奇朵呗，这就甜甜的、奶奶的那种。然后。他就说批评我，他说你唱歌的怎么能喝甜咖啡呢？我说这对嗓子不好吗？但是倒也不是对嗓子不好，他对嗓子没有损伤，但是那个甜的和奶呀，
就容易把让嗓子黏糊糊的。我说好吧，那我以后喝的时候就不唱了。他说你要多注意保护嗓子啊。小姑娘的时候不觉得，以后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知道痛苦了。我说老师说的是。结果录着录着他就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没事，我能坚持。然后他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我真的没事儿，我说老师你别看我个子小人瘦，但是我平时直播都是唱五个小时的，体力贼好，没事继续录。老师说啊、这样啊，那我们再录一会儿。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还是休息会儿吧。我说真的可以不用休息，我们早点录完早点收工呗。那老师说哎，不是的，就是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想出去抽点烟，那你先喝口热水吧。我说好，不是说好要保护嗓子吗？还批评我喝咖啡呢，你们这些烟鬼。就是想抽烟。那天就是跟录音师交流了一下，主要是我在那里等等车，堵车，叫的车半天来不了，被迫跟录音师强行聊了很久。我说今天那个声乐老师叫我做了那么多运动，说是为了锻炼肺活量。我又问了他那个终极问题，哎，谢谢凤凰的火箭。我说做这么多运动真的帮助肺活量吗？为什么我看韩红刘欢不像是要做运动的样子啊，帕瓦罗蒂啊是吧，阿黛尔啊。他说对，他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那些胖子可能就是因为胖所以才肺活量大，因为就是他要养活这么大一身子肉嘛，对吧，就必须要很多的氧气，那肺就必须长大一点，等比例的。你这么瘦可能肺活量上不去了。我说是啊，哎呀没办法，我以后多加锻炼多吃点啊。对，真的吗？就是我的苗条又得到了科学的佐证。我也打算去进修一下声乐方面了，感觉很多现在很多小姑娘特别是唱歌的都有去学一下，都有去学声乐，像我们这种老艺术家压力很大呀，不去学一下感觉要被时代淘汰了。然后我就跟朋友咨询了一下，我说像我这样去学一节课大概多少钱啊？他今天给我消息，他说找那个特别牛逼的老师给你上课，一节课一个小时，1500一个小时。我说啊，怎么这么贵啊？不是300块钱一星期的时候，他没有一星期那么夸张。我说1500一个小时也太抢劫吧。我说对，没有办法，你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如果请便宜的老师对你来说没有帮助。说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哦，那1500就1500吧。谢谢骨锥的 UP 的高级出去。1500一个小时，可怕。真的吗？我以前帮我调音的那个调音师傅，就是调那个机架，就是你们说的混响那个，我都问过他，我说我有没有必要去学一下？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2015年底，啊，他说你不需要了，那你这样，他很多教唱歌的还没你唱的好呢，那你去学啥？省点钱，不如多买个几个好话筒。
我说你卖话筒的当然这么说了。他说哎，卖话筒只是我的副业。他我的主业其实是教唱歌的，还在 YY 开了那种唱歌教室那种。但是我还以为他主业是要拯救地球呢。当当当当当当。其实我建议哈，像你们这些对音乐有点小追求，但是起点又比较低的，适合去学一下。真的，进步最大的就是那些，你懂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到你们呢。想了想，没有一种说法还是不伤害人。五音不全就不用学了，你省那份钱吧啊。五音不全真的应该没有救。In my humble opinion， 斗鱼新出了一个规定，叫做说和土豪做朋友，你可以设定。比方说三发火箭，土豪就可以有你的私人微信什么的。你们见过最高的门槛是多少？最低的是多少呀？这个最高的是100个火箭吗？最低的是一个火箭吗？我当然不会设定啊，开玩笑是吗？我是那种人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知之慢慢，慢慢知之。小八100个，嗨，我跟你讲啊，小八是那个八师傅对不对？小八是八师傅是吧？小八的微信要100个火箭，我跟你讲，我有他的微信，你给我刷50个火箭，我就把小八的微信给你。你还想要谁的？我还有如如的，如如的，八师傅的。我还有赵杰的，买八师傅的微信号送罗叔叔的，我有小臭的，我有小九的，我有冯迪莫的，我有二科的，我有大表姐的，我有 Miss 的，我还有天策的，我还有谁？多得很，女流的我也有。小圆的没有，小圆的周榜前三不就加微信哦，不就送房管吗？卢本伟的我也有 ，PDD 的我也有，嘿嘿，王思聪我也有，就别人告诉我的，我没去加就是。狗图的我也有，也没加。我想想，齐小点的也有。夏一可的好像没有，还有若风的。哎，龙神你多高？哎，龙神的真的没有。银子的好像没有，我有小杰的。哎，我这个就跟那种租房的中介一样是吧，先摆一个招牌在这里，大家来问谁谁的有没有，我先说哎呀没有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有别的房源你要看一下吗？那个我没有YYF 的，有哪个个的要骂是吧？但实际上我也没有哪个个的，最后会给你谁的呢？我想想，天策的，朱芳芳的也没有，我有小伟的，德云社的是真没有，熊律师的也有，哎，林熊猫的应该没人要吧？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大家融入一下剧情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出生入死了。那我把什么东西拿回来了？当时我在餐厅吃饭，米其林一星啊，是吧？吃了千多块钱，是吧？我找他要餐巾纸，他说2块一包。我说好，你拿给我。那边不提供餐巾纸。
然后我叫服务员，服务员去拿餐巾纸之后，纳豆说：“哎呀，这里还有两块一包，你早说嘛，我包里还有餐巾纸。”我说：“没事，我有的是钱。”他说：“上海好贵哦。”我说：“是的，是的。”谢谢贾斯汀的火箭。我跟你说，跟你讲，上回我跟有个朋友出去吃饭，吃的我们出门比较晚嘛，吃饭的时候比较晚，然后吃着那个饭店要打烊了，他说哎，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先把那个账结了。他说我们这边收银台要下班了。他说您可以慢慢吃，但是能不能先把账结了。我说某满台呀，我说就把账结了。结果结完账之后呢，我那个朋友又想再吃碗饭，是吧，就是来主食嘛。我就说哎，来碗米饭。然后那边说不好意思，米饭要两块钱。然后那边账又结了，你知道吗，就不能再刷卡，也不能支付宝，必须掏现金。我们两个人掏了半天，身上没有钱，没有两块钱，全部平时就带信用卡和那个手机。哇，好惨，是吧，那碗饭就在服务员手上就端着吃不到。然后哎呀，然后我的朋友说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哎，拿走吧。后来那个服务员还很心地很好，他说你就给他们吃嘛，哎呀，一碗饭而已啊，是吧。另外一个人说好吧好吧好吧，哎，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好像要饭的一样，是吧？他不收你们钱了，你们吃吧，是吧？但是我们就想说算了吧，就说又不一定非要吃，是吧？这搞得，哎，像我们以前，是啊，就是我们在那边明明是作为一个顾客，是上帝啊，是吗？然后被服务员就说：“哎呦，饭给而已，你给他就是给他了嘛，你给他吃嘛，不收他钱嘛。”突然一下，感觉变成了逃饭 TV， 是吧，有点尴尬，是吧？说好的网红呢？服务员太大气了，嘿，点个赞。真的，我们以前在重庆啊，在重庆这种。很多吃饭都不要钱的，就是说你点了菜，你吃主食不要钱，或者说你主食就是那种收人头钱，不收碗钱。在上海呢，一碗饭就两块，有些贵的不要脸的就要收你五块，你吃两碗饭就是十块。但是重庆呢，可能就是两块钱，官包，就吃到饱，就随便吃。哎呀，还是怎么说呢？还是太高消费了，毕竟魔都嘛。谢谢守护发发的酒。后来我们吃完了，我还把这个纸巾拿走了。他说：“哎呀，你还拿纸巾啊？”我说：“是啊。”我说：“回来，这不是你用过的吗？是吧？我们俩用过的纸巾，回来卖国师或者炸鱼啊，卖他一万块钱应该不算贵吧？”他说：“嗯。”哎，两个火箭起拍是吧？哎，不对。一万块钱是200个火箭起拍，全世界唯一一次唯一一个米其林一星，斗鱼五分之二歌姬用过的纸巾，千值万值啊，朋友。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想问你对家庭重男轻女有什么看法？父母严重重男轻女，家庭条件也挺好的，可是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吗？有点伤感啊，这个话题。其实怎么说呢，我老家是重庆嘛，然后那边重男轻女其实没怎么感觉，但是
好像还是有些人更喜欢男孩子一些。当时我有一次听我妈妈说，就说她在生我的时候，她说我本来我的爷爷奶奶在外面等，就是等我妈做手术嘛，当时我是剖腹产。后来我爷爷听说是个女孩，就直接走了，就都没有跟其他人怎么就说慰问一下我妈，好像就直接走了。然后我长大了那个很久，我妈才跟我说这事儿。但是我还心疼我妈，我说我爷爷怎么这样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妈妈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然后她说当然是男孩啦。但是我就啊，我说我们不是才批评了爷爷这个做法不对吗？她说我就是喜欢男孩。她说这有什么吗？当时我妈怀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那个就是检查性别这种事情，现在也不让嘛，对吧？我妈到处跟人接亲家，就是看见谁家也怀孕啦，或者说有那种小女孩啊，就去跟人家结娃娃亲，是吧？说哎呀我这个肯定是个儿子呀，是吧？到时候我们指腹为婚，就那种他跟那种关系好的阿姨啊，是吧，也怀孕的那种，就结亲家，还跟人打赌说嘿我这个肯定是儿子，开玩笑，结果生出来很尴尬，是吧？我妈说哎你不争气。我说咦什么鬼。我妈虽然她跟我直说她更喜欢男孩一些，是吧，但是我倒没觉得他对我哪里不好，我相信就算我是个男孩子，他也这样对我，可能对我更加严格，是吧？说啊，这个人，我是独生子女嘛，就很难，怎么说呢？就要占点便宜，就是不会有那种父母偏心的。那种跟兄弟姐妹争宠的那种感觉，没这么，就算，但是我想的话，一般来说，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或者两三个孩子，就抛开性别不谈的嘛，就算是两个男孩子，爸爸妈妈都会有点偏心，有时候爸爸喜欢老大，有时候妈妈喜欢老二，是吗？这个可能就。其实有点难以避免的。有偏差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还是要控制住自己。我说应该不至于到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吧。因为他这个说的也比较笼统，他说家庭条件挺好，父母永远对弟弟比对我好，这个说的比较就是说了个大概嘛，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举个具体的例子，但是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可能就不没到这份上。所谓再也不回来了，就是说跟家庭切断关系，我觉得一般来说还是不至于，血缘关系还是一个很重的一人的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小时候跟我妈关系也不好，就经常吵架，经常起矛盾，但是就是有时候在外地啊，或者说在工作上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还会想起我妈，
虽然我知道我如果跟他再生活在一起是吗，我一定还会经常跟他吵架，因为我们性格啊观念很多地方就合不来，就毕竟是两辈人嘛是吗，而且我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但是我一个人在外地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想他。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赶紧安定下来吧是吧，要不在上海买个房子我过来跟你住。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王总啊，你这个给我定的目标会不会太高了，你到底知不知道上海的房价多少啊。其实我听到我妈要跟我住在一起是吧，我还是很害怕的，虽然我有时候挺想她的，住在一起我就觉得哎呀瑟瑟发抖，但我又不能说不行不行，哎你别来啊，这种话是说不得。还是回到这个邮件，他说出嫁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这样，这个应该是一时气话，这样有点太极端了，是吗？父母偏心和那个重男轻女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种极端的报复，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嘛，我觉得没有必要，要不得。一般来说，就算是父母有点偏心，肯定也是比一般人关心你更多，对吧？这么想的话，会不会想得开一些？是吗？有时候不是说觉得得到的少，有时候就是怕比较啊。哎，说起我妈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最近我的姐姐我的表姐是吗，老喜欢给她发我一些黑图，我给你们看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发这个事情。

就这种。我妈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做正经直播吗？为什么还要比这种手势啊？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然后她这两天还跟我说，她要到上海来玩两天，说是来看望我。实际上我觉得她可能是看了这些图，觉得不放心我的工作性质吧，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就是我平时跟我妈交流不多，她跟我姐姐，就是毕竟同个城市嘛，要经常聊天一些。我那些姐姐又不怎么上网，就喜欢看那个看韩剧什么的呢。我姐姐看到我做女主播，然后她就跟我妈聊天，他说他以前不知道，他以前就觉得我肯定是在设计院画图嘛，对不对？突然一下成女主播了，网上一搜竟是这种图。用我姐姐的原话是：“妹妹啷个了哦？妹妹啷个走上那条路了哦？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天哪，啷个得了哦？你好生劝下他，啷个不得行哦？”我妈说她一连说了好几句，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些误解。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担心，因为你想一想嘛，网上一搜什么女主播，都是些什么新闻啊，对吧？哎。然后再搜我的图，对吗？虽然没有那种很暴露的图。

但是经常都是我一些，反正也不是特别端庄的涂就是了，是吗？我倒是没有，不像有些会有特别性感的照片在外面，哎，但是不够端庄，不符合我妈的要求，太疯狂了。我是说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黑我，是吗？要是哪天我妈信以为真呢，然后给我下通牒说啊，不准再做直播了啊！哎，我不做直播了，我台还怎么上市啊？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为大局着想。搜到的都是表情包，妈肯定以为我就跟那个，就是唱歌嘛，坐在这儿唱歌，或者说，就讲话呀什么的，拖着。我妈说，我经常拖着下巴讲话，然后她第一次看到我做这种手势，震惊了。嗨，我在我妈面前很乖的，你们不要。不要拆我的台子。啊？你们说啥？我看有个弹幕说什么斗鱼想上市，太疯狂了！嘿，你这个 ID 要是被张总、陈总看见了，你只好换号了啊。给王总看鬼畜，你可拉倒吧！我只敢给他听我的那个网易云电台，啊，顺便再打个网易云电台的广告。大家好，截止目前为止，截止今天，已经有105万，100.5万人有眼光的格莱美评委关注了本宝宝的网易云。你不想加入他们吗？好，电台已经有147万格莱美评委订阅了，非常的有眼光。是100.5万吗？没毛病吧？100万，对吧？5000，没数错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马上就更新了，应该这几天吧。我星期二去录的歌，一般后期还要做两天，做几天。谢谢 Robin 的飞机，太疯狂了。你去下一封邮件啦。

分手两年的女友找我倾诉了一些事，然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今年高考完，高考完，高一的时候跟处了四年的女友有些矛盾，分手后就没再联系。啊？高一的时候跟处了四年的女友，你小学六年级就谈恋爱了？你那时候长胡子了吗？你就交女朋友？你还有人性吗？那时候犯法吧？太早熟了吧？小学六年级你懂啥呀你？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现在的年轻人。

期都没什么事儿，也没有出去旅游，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我是该像高一高二一样不说话，还是应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又不知道该聊什么，聊一些什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毕竟认识七年，相处四年，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现在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沉默的小明。我觉得根据一般的解题思路来说，这个问题，这个邮件也没有超纲。一般的解题思路是啥？就是想太多，就 illusion 呢，人家找你聊天不是就想找你复合，不要想太多，还原谅他，人家又不是你女朋友。高考前压力比较大嘛，大家聊聊，就互相缓解一下压力。说的如果说再不重听一点的嘛，他失恋了啊，高考前压力大来找你倾诉，什么是把你怎么说呢，当个情绪垃圾桶一样。其实这事儿啊，你要看怎么看。你觉得一个女孩子有烦心事儿都来找你，你觉得她是依赖你呢，还是只是想享受你的那个情绪价值，知道吗？一个女孩子如果在伤心的时候找你，啊，开心的时候都找别人，那你说她到底喜欢的是谁？她一不高兴了就来你这儿哭诉，说完了擦擦眼泪说：“哎，谢谢你，那我出去玩了 ，See ya。”你觉得啊，这种时候他是想和你复合吗？还是只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呢？

还有一个点我很想说一下，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太家长了，小学六年级就谈恋爱，谈了初中三年，高考前一个月还和前女友天天晚上打电话，你这是一心准备着复读的啊？你不要怪我啊，说话太想法太死板啊，你这个真的不对呀、啊，是吧？你现在考虑的不应该是前女友怎么怎么样，你应该考虑是不是该上一下补习班了、啊、大学都没读，感情这种事情是吗？还是学习更重要一些？小学的感情，哎呦，真是！以前我都是收到什么初二的女友、初二的前男友怎么怎么样，我看着已经觉得很疯狂了，是吧？现在小学都开始谈恋爱了，哎呀，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观众都要哭了吧？是吧？什么？小学就有女朋友？我觉得有些人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别人的感受啊。谢谢哈鲁卡2016办的卡，谢谢 WJT Money 办的卡。下一封邮件啦，谢谢乞丐中的霸主许帮主办的三张卡，谢谢警察叔叔的飞机。和女朋友那个被老师发现求发姐支援，不是假段子。

0: 哦，真的吗？看看啊，谢谢陆布布的飞机，谢谢警察叔叔的高级宠妻，
1: 等我。
0: 发姐好，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是美术生，哈、啊，又黑美术生。学校期末考时间比较早，上个礼拜期末考刚考完，休息一天就去安徽宏村写生了。哎，很巧啊，我也去过。学校统一住的酒店，嗨，学校统一住的酒店，你可别自欺欺人了吧？学校统一住的就是招待所，没有酒店这回事儿。学校还会统一给你安排酒店呢。招待所就招待所，别要说的那么高档，说的好像谁没读过书似的。写生第二天画一天，我累得一批。晚上吃完饭洗完澡，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我女朋友房间那里，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偷偷干羞羞的事。哎，你这四个字是不是多余了，对吧？在和女朋友在厕所里啊，就是行文要简练啊，对吧？但我们还是未成年，也不敢搞什么大事情，就还只敢摩擦摩擦，越来越兴奋。但正弄到一半，外边门突然敲了起来，我整个人直接脱离战斗。我女朋友马上整理好出去开门，我躲在厕所里，门没锁，因为我觉得锁门了，外面要是老师的话，万一要来开厕所门，更加会被怀疑。这不是有病吗？哪个老师到了别人寝室一定要去开厕所门啊？而且你厕所锁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在里面拉屎，难道老师就有权利叫你一定要打开吗？啊，我是不是有点太粗俗了？不好意思，只是觉得有点不符合逻辑，是吧？是不是傻？你把厕所锁了，你还担心人家非要闯到厕所里面来？然后我躲在厕所门后面，两条腿都在不由自主的颤抖。门一开，果然是老师的声音，还是年级组长，我他妈都要哭了。为了给自己心理安慰，我动作很轻的躲到了浴缸边上，是真的浴缸边上面。啊？什么招待所还有浴缸啊？发姐，你能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吗？一个1.78米的男的穿着个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躲着，两条腿还在颤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年级组长还是进来开厕所门了。当时他看着墙角浴缸上边瑟瑟发抖的我看着一脸惊讶的他，沉默不语。那几秒钟我好想死，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然后我就被他叫出去了，老师给我做了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我的天哪，发姐能告诉我以后该怎么面对我的同学和老师们吗？我感觉我的高三会是非常黑暗的。真挚诚恳的希望发姐能帮我解决我的这个坎。最后祝发姐天天开心，天天18岁。673-73的股东们长命百岁。嗯，我觉得有点。谢谢玲玲的飞机。我觉得有点不科学啊。他说是高中生去宏村写生，还住酒店，住酒店还有浴缸，学校待遇这么好吗？我台有时候安排我出差住的酒店都没有浴缸呢，这不科学吧？ 而且你知道我当初大学的时候去参加那个写生，就去宏村，当时我们是八个人住一间。所以你告诉我，现在你们高中生去宏村，学校安排你们一人一间，你住一间，你女朋友住一间，你女朋友里面房间里面还有浴缸，你这是什么贵族学校啊，这么屌。八个人一间怎么了？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就是比方说嘉年华呀，或者说去什么去年 China Joy 呀，有时候不也是住标间吗？很少有单间的，都是成本啊，同学们。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上去这个邮件就很不真实。谢谢随便看看看的办的卡。嗯，而且从他的描述里面看上去是吧，写生画了一天累得一逼，晚上吃完饭洗完澡，突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这不又是自相矛盾吗？你不是说很累吗？还大什么胆啊，就回去睡觉啊。再继续看啊，他说女朋友看上去是住的单间，为什么要在厕所里偷偷玩呢？不是有床吗？我越看越觉得诡异。谢谢忧伤的枫叶。

而且为什么你要穿着内裤贴着墙壁站在浴缸上面呢？你不能把其他衣服穿上吗？那假设你们是在外面脱的衣服，然后手牵手去的厕所吗？你都在外面把衣服脱光了，你不，外面不是有床吗？我真是越看越糊涂。你衣服去哪儿了？

鸳鸯浴。你们倒是挺有情调的嘛，是吧？哎，还是说衣服撕烂了。你们啊，不要老是看小说、看电视就以为那是真的。现在的衣服质量都挺不错的，有时候你们撕个吊牌还不一定撕得下来呢，想把牛仔裤撕烂，我看你是想多了。

这封邮件哈，下一封邮件。发姐来猴，最喜欢看邮件环节，很有趣，发姐真的很美丽，哈哈哈。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曾经谈过三回恋爱。啊？这也是前后矛盾吧？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独身主义者呀？我这啊，我怎么读起来觉得很不通顺呢？每次都是一开始有热情，一次比一次没热情，而最后淡漠分手收场，独自在国外生活，几经剧烈变动，自己前后审视过人生，对恋爱没了新鲜感，结婚感觉更是累赘，渐渐形成了一种独行侠的生活方式，也很符合我的天性。我跟你们说，独身主义者是不谈恋爱的。如果你想表示你只谈恋爱不结婚，这种人有两个称呼，他把他自己称自己为不婚主义者，我们称他为渣男，知道吗？

好，继续看啊。但是，好吧，可能是怎么说呢？他现在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以前谈过三回恋爱，这样就比较通顺了。但是年纪越来越不小了，父母开始有些许担忧，甚至开始拉拢各种朋友介绍我和他们的女儿做朋友，催着我和他们交流，并殷切地问我感觉怎样。然而其实我和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如果不遇上一个对等的契合的人，就不如保持独身，而我也不会主动寻找。谢谢 MK Adam 的高级收听。因为并不需要别人来填补自己的生活，我还没告诉父母我的想法，而不出意料的话，未来父母必然就此事与我发生巨大矛盾。所以问题是，是否有个方法能逐步弱化这个未来的大矛盾，或甚至化解掉它呢？这题算不算超纲呢？不知道发姐会给出怎样的回答，但想想都觉得很有趣呢。打死下一个。你们这么轻易就被邮件操纵了，是不是傻？我觉得其实就我的经验来看，人与人之间是很难互相说服的，特别是你和长辈，你的父母啊，第一，你们不是一代人，本来思想啊观念上就会有一定的差异。第二，他们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长辈，你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就他们会有一种我是上级的感觉，这样的话会导致你说服他们更加困难，他们也更难接受你的想法，更难认为你是对的。下一个词，这个他说先谈了几次恋爱失望了，变成独身主义是吧？这个逻辑是通顺的，但是他现在既不担心找不到女朋友，也不想找女朋友，他主要是担心以后要是一直都不想结婚不想谈恋爱，怎么跟父母交代。我个人认为你如果真的想有一个比较不激烈比较温和的解决方式，我建议你去外地。首先你要自己独立出来是吗？你如果天天住在家里吃着爸爸妈妈做的饭是吧，然后晚上大家还经常一起看看电视啊什么，经常聊天啊，然后你们在这个重大的人生选择上面有巨大的分歧的话，我觉得基本就很难了。那如果你出去住的话，我觉得要好一点的，不然你一定斗不过他的，斗不过他们的。是独自在国外，他以后会不会回来呀？我认识的绝大部分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嘛，就基本就是读完书之后95%以上都回国工作了。估计他也是就那个以后吧，以后再说，他现在在国外还挺舒服的。谢谢 YYY 三大 Y 的火箭，以后就是不要靠父母住一起。 The end。 我看有些人出些馊主意，什么找个 gay 啊，或者什么假结婚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很不妥的。
像这么重大的问题上是吧，你撒谎，你撒一个谎，你以后要花无数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成本去掩盖，去圆这个谎，不可能的。基本上你撒一点小谎，比方说今天晚上吃没吃饭啊，是吧，到底几点睡的，有没有玩游戏啊，这种小谎是撒了的吗，后果不严重。你结不结婚以及是不是 gay 这种事情撒谎，没有不被揭穿的，不可能的。

哇，薰子姐姐好，今天穿的这个短裤好性感。嗯，苏苏怎么换衣服了？刚才不是低胸的吗？哎呀，失望。

找个东西。下一封邮件。与女孩沟通，它的标题是发姐你好，经常和女孩暧昧，然后突然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内容，然后最后不欢而散，不再找对方。就在今天和很喜欢的女孩子聊天，她发了一个自拍的小视频，然后我回了一句你的衣服好像我幼稚园衣服，然后她回了一句聊不下去，我们话不投机，我马上回了一句你真可爱，你的衣服很可爱，他没打通声啊。最后他说了一句不要回了，你真的不会说话。

到底如何才可以和女生一直有话题训练自己？还有女生面对这种情况会如何想？本人不丑也不好看，在酒吧经常可以搭讪成功，附上自己几张照片没有 P， 第三张是减肥前。最后祝发姐早日找到另一半和快快长大。这不叶子吗？是不是有点像？我这张照片倒看着不像，挺潮的。哇，这张照片没认出来。这张照片他说是他减肥前，减肥前是个小胖子，是减了肥变成了一个潮男，还学会了用滤镜，还戴耳钉呢。哇，好时髦。我输了。他说是同一个人啊，说他自己减肥嘛。好像是同一个人。熊老师，不是熊老师，比皮肤比这好。熊老师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的。这手表看不出来是啥表，太小了，模糊呢。你看人家是吧，在减肥前还是怎么说呢，看上去比较憨厚的。你看这个小肚子把扣子都撑开了，本来这里应该是吧，衬衫应该扣子扣上的，但是就这一颗没扣上，可能是吃完饭或者说做了一个弯腰的动作一下子给崩开了。但是减完肥重新打扮之后还是挺潮的，对吧？你看刚才这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个淘宝店的那个衣服模特呢，还可以，很励志啊，是吧？说明我们房间都是潜力股。也带了好多饰品。感觉小伙子经济状况不错，又换了块表。所以世界上没有只有懒男人好吗？大家可以多学习他这种精神，多打扮自己就会差很多。谢谢郎总的飞机出去，谢谢飞狗的飞机，谢谢指导员的三个飞机。哎呀，现在续牌越来越贵了。啊，他说自己不太会说话，确实也是。他说什么别人女孩子给他发视频，然后他批评人家的衣服。嗨，这也是怎么说呢，我想起我以前朋友圈有个人，我每次发照片他都会在下面就是那种冷嘲热讽，可能他自以为很幽默吧。我发个自拍，然后他说哎呦 P 的不错，是吧？然后我发一些什么那种全身照啊，他说啊你哪有这么高之类的，感觉有病。后来我把他屏蔽了，我专门给他设置了一个分组，就说朋友圈傻逼评论。我每次发照片都会屏蔽他，
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情况。对人的夸奖可以比较直接的说出来，对别人的批评或者建议就是要更谨慎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嘛。大部分人，应该说是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别人来指点江山的，忠言逆耳嘛。你可以不说是吗？而且你一般来说，你评论或者说你发出去的回复，都是别人的自己的地方。比方说，人家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人家在朋友圈发了一个照片，你上去说人家哪儿哪儿不好看。不是很合适，因为那是人家在自己的地方发自己的东西，是吗？你不喜欢可以，但是你去别人的自己的地方说你不喜欢，这种情况就有点傻。可以怎么说呢？多练习一下，比方说去看看那种恋爱鸡汤文。我认识，也不是认识，我就知道好几个那种恋爱专家也出书，女性的叫啥？女性的叫阿丫娃娃，真名杨冰洋，外号145，他有写那个就恋爱方面的书，教你怎么说话，但是他比较偏女性。如果你想看男性，以男性为视角写的话，有个这方面的专家，情感专家叫做冷爱，就是很冷的爱情的那个冷爱，他也有写这方面的书。实在不行你还可以看陆琪嘛，对吧？你们知道陆琪吗？那个晚安陆琪。看一看总是会有一些收获的，但是你不能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完全按照别人的指示来做，凡事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我们以前老师也说过嘛，尽信书这首歌叫平凡之路Ordinary Road 有点低。

翻车，谁说我在平凡之路翻车？平凡的路上翻车，讨厌！那开嗓吗你？这太低了，这女高音有点不适应。

兴致很高哦。谢谢孤独时代的风云的超大玩星，谢谢小康米的飞机，谢谢小心用火的飞机，谢谢夜幕丧的两个飞机，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火箭。

five。其实我在

0: 嘅，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唔識得交際應酬。
1: 講咩啊？
0: 因為我完全都唔會俾機會我身邊嘅男仔。但係其實，
2: 老婆愛㗎。
1: 求之不
0: 得。我知道我一定
1: 聽不懂，
0: 不過我唔知道佢喺邊啫。
1: 話真有，我咪知啫。

0: 丢准。这不知道是执着还是幼稚，哎，是不是这个？
1: 好像不是这个，
0: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版本。嗯嗯，听一下。

0: 哎，是不是嘉年华有人唱了这首歌啊？
1: 当这天数都塌啪啪地入风送。

0: 哇，满头大汗。有点不熟啊，大家先打个招呼。
1: 也认不出我。

快乐的，这穿着这句的校长，快乐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这首歌是那个林青霞唱的，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片尾曲，快乐的不得了。这也是，这是东方不败的一首插曲，叫做《小红尘》。

谢谢大家，我下啦，我下啦，好嘞，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下啦，下啦。这个邮件叫做跪求分析，认识两周的女生怀孕说是我的，现准备流产，我彻底懵逼。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超级火箭，第一次发妈是这啊，我念着突然一下懵了一下，是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月初，和同事一块儿去泰国旅游，认识了同团的一个女生。经过几天的相处了解，哎呀，她说泰国旅游认识女生，我以为下面要峰回路转呢，就像刚才那个邮件一样，是吧？但是她都说怀孕了，应该是真的女生。好，最终大概在五号的时候相拥而眠了，没有做安全措施，虽然最后，但是感觉还是有，哎呀，我们这正经直播间能不能不要把细节描述的这么有画面感？我这怎么念啊？是吧？你就文雅一点的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就行了，不要这么多细节，我靠，没法念了，给我出的很大难题啊。好，我们接着念啊。但当时双方都没有在意太多，从泰国回来之后的第二天，女生就回到老家了。这里要说一下，本人所在的工作，所在工作的城市和女生老家所在的城市动车40分钟左右，这样还蛮近的耶，就上海到江苏，那都苏州吧。总之回来第一天，女生就回去了老家，但还是有在网上联系。接下来情况就是，本来只是约个炮，结果去谈了个恋爱。可能因为一个人久了，又背井离乡的遇到一个很合拍的女生，真的动了情。我把你这些是吧很黄的句子都给过滤了啊！我就是那个广电局总局，我就是广电总局本局了。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超级火箭。可能因为一个人，哎，错了。于是上周末双休买了车票去到女生的城市，17号星期五的时候见了面，天气一直不好，但是看了电影和她的朋友烧烤聚会，真的很开心，她也表现得很开心，当然我们也又在一起了一次。随后在19号，也就是周日早上，女生说自己亲戚推迟了4天，于是怀疑是不是中枪了，马上去买了验孕棒，结果是怀孕了。女生情绪崩溃，一直哭。当下我有点懵逼，我现在的情况不能许诺她什么，只能一直安慰她，然后分析情况，想说先拿掉钱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当时好心疼她。哎，怎么叫帮你解决？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怎么叫帮她解决啊？还有你这个态度有点不对哦。因为周一要上班，于是当天晚上就回去了。啊，这不是应该请几天假吗？回去之后冷静下来细想一阵，感觉才认识他两周的时间多一点，鼓了4次掌，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我不知道他此前的经历是忙会玩的那种女孩子，于是开始怀疑孩子不是我的，是不是我的？我靠！哎，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心里没数吗？你做了这个事情是吧？人家，你，哎呀，好，我们继续念啊。我觉得这个有点不负责任，太渣了。然后你在微信上质疑了他，情况当然是女生很激动，当时两个人在说了比较重的话，在微信上。哎，等一等，你没有发现任何他有其他男朋友的情况，你凭什么质疑人家呀？你通篇下来是吧，虽然你们是萍水相逢啊，这确实是萍水相逢是吧，在那个泰国旅游，但是呢你们这下来你没有发现他有跟其他男人有那个有不正当的，也不是不正当，有接触吧，对吧？你凭什么说
不一定是你的呢，我觉得你这个推断就有点不合常理了，就推卸责任啊，不负责任啊。然后你去质疑人家是吧？他说这两天又细想几番，我认为我是真的喜欢他，于是有跟他道歉。谢谢 GYPSY666 和发哥的 fans 的飞机。女生现在的反应是，我们俩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脑子很乱，现在我也没有钱，你先帮我把钱的问题解决下。我去医院检查过了，3000左右，我已经转了1200给他。我现在真的很乱，刚认识不久，不在一个城市，刚动了心想好好走下去，就出这个事情。现在女生爱答不理的，基本属于懒得理的状态，感觉已经对我很无感了，甚至很失望。当然啦，是吧，我也很害怕自己付出了却得到糟糕的结果，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是不是我的孩子。你自己付出了什么呀？你就付出了1200块钱，人家还这个，你又不是养大了十几岁的小男孩，后来发现不是自己的。我靠，你把自己说的好像特别的付出了很多一样。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但现在很纠结接下来要怎么办，还要继续下去这段关系吗？于是还是就这样形同陌路。我提出手术那天想陪他一起去，他不愿意，说不想让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你就付出了1200吧，还有一些小蝌蚪，1200人家还要出1800呢，过后还要调养。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不敢承担责任，就开始逃避，说不一定是自己的。有些同学说2周检测不出来，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搜一下吧，我们百度一下。哎呀，我现在在浏览器里搜索这个东西，要是我妈是吧，我想起以前我用电脑，我妈也用我电脑，我要是在浏览器上搜过这种东西，我妈看到不给吓死。你在干什么？但我现在是吧，有

你们作证是吧？我是清白的是吗？我看问你们，你们也不知道，就是你们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是吧？有没有医学相关的，就医学专业的同学，小护士、医生同学、医生同志出来扫个盲呗。

是这样的，我搜了一下哈，他说是，在同房后的11天就可以测出来。从同房到开始到怀孕大概是需要8天左右的时间，是这样。所以就是虽然是快了点，但是不违背医学呀，对吧？2周多的话就是10几天。阿诺说了2周可以。阿诺是学医的吗？科普时间，67373科普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到的常识。好像阿诺我记得是生物还是医学方面的那个博士啊，是吧？很厉害的。他是学医的还是学生物来着？博士阿诺，诺博，诺博出来给我们扫盲。但是你看这说3天那个尿液就会发生什么，就可以准确的测出来了呀。你看你看他说一般，这是百度经验啊，如果错了就找他背锅。他说一般来说是18天是吧，最早1个星期，最晚大概3个星期就能测出来。所以就还那个什么呀，你看他说在夫妻生活之后最早1个星期，最晚3个星期可能测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没有那个没有违背医学呀，就是不是说不可能的，对吧？我看看应该是能查出来。他说差不多可以，血液肯定能，所以是有可能的呀，对吧？我们还是又上了一课。到底人家是不是博士啊？我看你们修仙部一天到晚口嗨人家是博士，会不会人家只是一个那个上大学本科的小姑娘，非被你们说成是博士？哇，现在还有刚进直播间的同学说，哇，发姐为什么突然查这个？还有些白色弹幕说夫妻生活是什么，可能是吵架吧，是吧？ Daily life。

所以就是我们已经通过百度知道了确实有可能是他的孩子，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楼主呢说话就很不负责任了，是吗？他第一又没抓到这个女孩子跟其他男孩子有什么有一些亲密接触的证据，是吗？平白无故怀疑人家不是怀疑的不是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好，是吧？很不好。一般都是这就是有罪推论了，是吧？就明明啥事儿没有，为了推卸责任硬说人家是，是吧？可能不是自己的，太不好了。谢谢奥地利流星的四张卡，谢谢网红餐厅的两个酬勤。所以我觉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他给人家3000块钱手术费，然后再给3000块钱营养费，然后就不要再去烦人家女孩子了，是吧？道歉走人挺好的。他这个发邮件的 ID 还是发妈妈的好儿子，是吧？好，我可没有你这样的，是吧？希望你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啊，是吧？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没数吗？是吧？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3个火箭。不是，就是说你心里有疑问嘛，是很正常的。就是我理解你因为恐惧，因为害怕，因为时间短，你有疑问。那你是不是应该在怀疑之前先求证一下呀？比方说去问医生啊，或者说做一些调查，然后一来就说不是我的，这个我就觉得很不合适，是吗？就是你如果说。而且你如果心里面就好像你有一个老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自己丢了东西，看谁都是贼那种。你带着那种有色眼光啊，去那种怀疑的态度去审视一个人一件事情的话，你就算很多正常不过的事情，你都会就越想越觉得可疑，你知道吗？有心魔，你知道吧？就是觉得啊，肯定是我猜测的这样的，我想的一定没问题。就是整天不要脑补，是吗？这一点倒也就真的很6737，是吧？不要随便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看人，是吧？画个重点呢。谢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3个火箭。有些说1200 4次的过分了啊，这个这个角度是很不好的。刚才我们不是还说了约炮的可怕吗？谢谢陈一发二乖宝宝的飞机。主要是就这种怀疑的眼光看别人，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嘛。有些说随便就上床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这上床是双方的事情啊，又不是女孩子强奸了你，是吧？你跟人家上床了，你说人家不是好东西，那这不太好吧？是吧？就是其他人可能对你们有看法，对吧？你是最不应该对人有看法的，你凭什么嘛？对吧？你作为当事人，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弗朗基博士的高级车情。在城市累到生病该如何抉择？发姐，看你直播很久了，嘿，这个起手式是吧？很熟悉。超级喜欢你的童话镇和阿婆说，会想起那爱我的外婆。谢谢稳定的得分的飞机。如今的我已经大学毕业1年多了，去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每天早九晚十，朝九晚十吧，管吃住。喂，这上班时间有点长哈。
外加我很想上进，所以经常加班到凌晨将近一点，可是不到一年身体就吃不消了。这个工作时间有点长哈，颈椎出了大问题，整晚的睡不着，疼得难受，最后选择了辞职。但是由于颈椎问题无法做强度高的工作，所以收入现在非常低。哎，话说回来，这个算不算工伤啊？就是这么长时间工作造成了颈椎有问题，应该算工伤吧。一旦你要经常加班，我就会辞职，因为当时疼了3个月，实在不想再忍受那种感觉了。就算现在都不能长时间打游戏，为了提高收入，我选择做一份兼职，写了一本小说，在某点中文网上叫《都市之与恶魔交易》。哎呀，看到这个标题，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啊。不算吗？我不是学法律的，这个就说不准了。如果你觉得是在打广告，可以在读邮件的时候打马赛克。如果愿意帮我一下下，也可以选择让这本书让给观众看一眼，也许能提高我几百一月的收入。我想坚持下去，为了生活，为了自己，不当一个废人。相比之下，写书写个一会儿就能走动休息想情节，对我的颈椎来说没什么压力。你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吗？还是另一种选择，回家准备考事业单位？这是我父母希望的，因为他们说你在大城市也赚不到钱，辞职后的工资只够自己用，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不如离家近点，过过乡村的小日子也挺好的。希望你和观众能给我点意见吧。哎呦，这个爹妈说的话有点让人心痛啊，有点心寒啊。什么，他说你在大城市也赚不到钱，辞职后的工资只够自己用，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不如离家近点。这个话有点扎心啊，要是我爸我妈跟我说这么说的话，我要气死了。哪有这样跟孩子说话的呀，是吧？我来搜搜这个小说。老实说，这个名字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哈。怎么搜呢？我还没去过起点网呢。是这样吗？

你这个封面让我感觉是一个是 BL 啊，出生就被恶魔附身的陈天，人生充满了悲剧，从小性格孤僻内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他，在恶魔觉醒后对陈天说，只要用身体的一部分就可以换取想要的能力。从此游戏王者跟世界冠军比高低，国师跟宗师比高低，全能高手纵横都市，

0: 我发现这个孩子很喜欢用感叹号作为结尾啊。从小陈天就是个著名的倒霉蛋，活到现在还没有残疾，这是一个奇迹。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少花了3000的择校费。其实感叹号太多不太好，是吧？城南一中来到了高一，高一新生啊。其实我觉得啊，我又要说起一句老话了，是吧？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创作冲动误以为是创作才华，这句话希望大家，是吧，虽然就是直了点，但是就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其实很想，我看你讲话也很诚恳，就是自己很辛苦很上进，然后在那个公司一直加班，什么还颈椎出了毛病，是吧？其实我就本来其实挺想说想鼓励你，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往错误的方向鼓励你。其实如果我现在说一些，就是说这个作品真的很不错，你确实很有才华之类的话，你在写作上面，是吧，大有作为，将前途一片光明之类的，我觉得对你不是一个好事，说实在的。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就是怎么说呢，走创作的道路吧，是吧？有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爱好，就好像我也喜欢打英雄联盟，我大乱斗3000把呢，真的，1000把吧，是吧？3000把可能说多了，但是我不会想做一个职业选手，不会去打 LPL。我也喜欢打王者荣耀，王者荣耀白金的啊，对吧？但是我不会去参加 KPL， 是吧 ？QG 叫我去他们俱乐部，我也觉得，哎，算了，婉拒了。就是要分清楚那个职业和兴趣，不是说你的每个人都有兴趣，但是不是每个人的兴趣都能拿来作为职业。啊，好，我推荐你读是《百年孤独》。城市发展史，美国大城市的死女生。谢谢发哥的 fans 的飞机。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谢谢发哥的 fans 的飞机。哎，人家点歌就点歌，我怎么看到有粉丝弹幕骂人呢？我作为一个不是有非常深的文化造诣的一个普通女孩子，是吗？女孩子，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是你真的想要很快的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啊，或者说那个表达能力啊，不要去看很早以前的名著，是吗？你就看当代文学就可以了，是吧？你多逛逛微博都有帮助，是吧？不要去看那些什么，你去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是吧？那个是更深层次的，不要就说先还没走路就开始跑，是吧？谢谢谢空中最亮的喵这种。嗨，点歌有什么呀？我看人家还挺客气的，是吧？我只是不会唱嘛。谢谢 LA 唯一的吴彦祖的2张饭卡。我们这边经常点歌呀，就是弹幕点歌，看到我会唱的我就会唱，但是不会唱的就没办法。 且房管把这种容易激动的所谓自己人以后看到可以疯了。我觉得看太多那种真正的，就是说只看那种，如果你基础很差的话，去看那种世界名著啊，或者说那种文言文啊，我觉得帮助很慢，提升进步很慢，不太好，真的。就好像我是一个，他们我看一个，就是我是一个青铜选手，是吧？我去看王者段位的比赛，我不一定就是能学到什么东西。好好的去看那个青铜什么，修炼手册好了。我觉得又给七二点打广告，什么时候结广告费？谢谢 Fagas Fans 的飞机。红颜自古如名将。鲁迅其实都有点那个，有点晦涩有时候。不过我们谁没读过鲁迅啊？小时候不是还要求背诵吗？是吗？今天还看到，我今天不是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吗？是吧？看鲁迅之后活学活用，是吧？跟女孩子说我要和你困告，是吗？他肯定觉得自己倍儿有文化，是吧？哎呀，我可太幽默了，是吗？结果被拉黑了，是吧？三味书，好了，哎呀，去下一封邮件。我感觉今天说了好多话呀，是吧？口水都锁干了。哎，这不是我说的。现在鲁迅在那个，在。树人同学，周同学，在那个小中学课本里面还有吗？还多吗？谢谢孤独时代的肥肠的九张卡，看你这个有点饿呀。主要是今天的邮件太刺激了嘛。哎，在座的有没有那个中学生？国中是吗？天朝国子高升，不，女子高升。来说一下，现在的中学课本里还有鲁迅吗？谢发个 fans 两个飞机，很多啊，就那个纪念刘和真君是吗？什么鲜血使我无法呼吸是吗？那种人血馒头。
1: 天上有星月如钩，地上有烟锁钟楼。
0: 孔乙己，哎，孔乙己这个太好用了，真的。回忆起真是模板之王，
1: 地上有烟锁钟。
0: 祥林嫂也是，我以前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就跟那个同学啊，这些朋友啊，这些就一开口就是说我真傻，真的，我本以为怎么怎么样就开始了。哎呀，我觉得真的就是鲁迅先生很多那个很多梗啊，就是。真的是大手资深，我们都是活学活用那个鲁迅先生的梗，什么偷读书的时候，读书人的事，那能叫偷吗？是吧？偷书不算偷。闰土还不，最近朱自清同学又异军突起啊，是吧？你站在这里不要动，我去买点橘子。走哪儿就看到这个梗，很烦是吧？没事就跟别人说，你站在这里不要动，我去买点橘子。是朱自清的背影吧？是吧？偷梗不算偷是吧？我向来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叉叉人，天龙人。所以就是还是文化人惹不得呀，是吧？大家可以，哎，这都不要惹，是吧？但最不能惹的还是文化人。想当初那个德云社的那个郭德纲啊，出没事跟人撕逼，出来 那个写几篇文章骂人，我靠，很有水平的是吧？虽然我其实没有太关心到底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那个骂人就骂得很精彩是吧？哦，你站在这里不要动，我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冲点鱼翅，真的吗？是吧？那我做好了是吧？乖巧。房管把这些名字记一下是吧，一会儿看他们是不是说话不算话那种。来看看下一封邮件嘞。发姐帮忙分析一下。发姐，我现在高二，17岁，比你小一岁。哼，我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子，她叫张艺文。我那天和朋友喝多了。我靠，你高二就敢喝多了是吧？好大的胆子。有可能酒壮怂人胆，就向他表白了。我说很爱他，你高二你知道个啥呀？就爱吧爱的。我曾自己在家乡的海边刻下他的名字和他爱他的印记，然后他第二天看见消息把我拒绝了。啊，这么真实的吗？是我太急了吗？之前他应该不知道我喜欢他，我们之前也没怎么聊过天。就请发姐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我太急了？在此附上证据证明不是编的。还有想在800万人面前说我爱你张艺文是吧？听到了吗？800万人啊，800万人，你听到了人家爱的呼唤了吗？我爱你张艺文，张艺文你听到没？哎，张艺文，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的要不得。感觉傻乎乎的。如果这时候直播间有个叫张艺文的男同学的话，这不是血赚的。然后他附上了爱他的证据，我来看一看啊。张艺文 I love you， 这个字也很就很真实。怎么说呢，沙滩上写的字现在已经可以作为爱人的证据了吗？我以为现在按照那个相亲论坛的标准，一般是要就婚房里面加名字才算是吧，沙滩上写名字好像是吧，就证据不足，用熊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证据不足，驳回上诉。水一冲就没了，是啊。哎呀，这位高二的小伙子啊，是吧？爱不爱不是地上有没有名字。话说他这个算法其实有点问题，是吧？我有800多万的关注，但不是说800万人都是在看直播，是吧？我看一下现在人气多少。哎呀，45入1亿是吧？100多万人也很不错了。他在100万人面前表白，下回我们也可以那个就开通这么一个业务是吗？大家想对谁表白呀？在800万人面前是吧？表白勇气可嘉，然后再适当收取几百余万的费用。我其实都想好了是吧，你们以后要在673七三许愿啊都可以，反正也不会实现的，表白也没问题是吧，反正也不会被接受的，不收费了。我觉得年轻人啊，特别是高二啊，高二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不知道你们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是吧。啊，谢谢800万人的飞机。哎呀发了你这个骚 ID。谢谢800万人的飞机，被这么多人关注和喜欢着，我感到很幸福。我看到还有弹幕说， 发发呀，这是热度啊，不是人气值啊。哦，谢谢你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呢，学习了学习了，刚知道这是热度值。回到这封邮件哈，这个高二的同学是吧，首先是吧，你在这个年纪是吧，不要没事就说爱不爱的，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你表达对她的好感是吧，我就不说你早恋的问题了，你说喜欢她可以，你对她有好感也可以，一上来就爱不爱的，人家压力很大是吧，而且就说你在自己家乡的海边刻下他的名字和爱他的印记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是吧，谁读书的时候没在草稿纸上写过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啊是吧，这个都是很基本的操作，请你坐下吧是吧。谢谢为你而来936的游侠，就大家没事是吧，上课闲得无聊，翻一翻同学的那个同桌的草稿本儿，都能发现他暗恋谁是吧，都是基本操作嘛是吧，谁没上过中学啊对吧，你如果想要别出心裁的话，就是你在自己家的海边自己家的海滩刻下他的名字和爱他的印记是吧，那就很牛逼了，就很棒棒哒了，就他一定会很震动的，就把这个箱子去掉。然后你说他第二天看见消息把你拒绝了是吗，这个呢原因很多，我觉得可能抛开就常见的那些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一上来就说张艺文我爱你是吧，可能就把人家吓到了是吧，人家可能还是个宝宝，你想想你是一个17岁的少年喝多了，这就很不应该，而且喝多了去找人表白，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表白呀、求婚呐、这类似的事情啊，都是要那种在相对清醒一点的状态去做才比较有诚意是吧，不然的话你感觉好像耍流氓一样是吧，可能这话有点重了对吧，但是就是那个意思嘛，就是没那么正式，没那么正经你知道吗，你那个你喝醉了就说哎，我喜欢你那种东摇西晃的是吧，然后话还没说完是吧，咚一下子倒在地上死猪一样发出呼噜声是吧，不太好是吧，壮胆你们这么怂的吗，可是我觉得除非你们俩真的是两情相悦是吗，两情相悦是吗，你们用这种操作就不太拘小节还可以，而且一般来说啊，我跟你讲哈，你喝醉之后啊容易犯错，为什么呢，你喝醉之后看到别人你会觉得别人长得好看一些，因为你瞎了嘛对吧，但是别人看你呢就很丑，一般来说除了大美女是吧，或者是女孩子喝多了有点可爱是吧，脸上有红晕，一般男人喝醉了那个形象都是很糟糕的是吧，满脸通红，衬衫解到肚脐眼儿是吧，然后走路一偏一倒的是吧，嘴里全是酒气是吧，其实形象不太好，减低你的成功率，哇还给我截成封面了吗，我看我觉得你欠我很多广告费是吧，这位同学高二的同学把你家乡的海滩是吧租给我一个月吧，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应该好好读书，哦这封邮件念完最后一封邮件差不多下了，今天嗓子不行了，说太多话了，这封邮件很长但是很有必要，我们今天整个邮件环节下来之后，我觉得这封邮件非常必要是吧， 叫做就11月12日邮件环节中关于艾滋病的一些误解的澄清，恳请发妈妈在直播中读出，来自从事艾滋病工作的儿子。就感觉很必要是吧。尊敬爱的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在疾控中心从事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儿子，关注发妈妈的直播已经二年有余，沉迷于您的容颜和智慧不能自拔。最近工作繁忙，看直播时间变少，为什么工作繁忙？就是因为约炮的人太多了呀，都去找他测艾滋。 你想想啊，主要通过网易云音乐收听邮件环节的录音。废话少说，此邮件不是不是，发现发妈妈在谈论丈夫将艾滋病妻子告上法庭的社会事件过程中，有几处关于艾滋病的误解，是吧？考虑到发妈妈作为斗鱼一姐的影响力，哎，带节奏啊啊！您说一句话，效果胜过我们做十年。在直播中输出，即使有略带偏差的信息，都可能会影响数百万迷途小儿子。细思极恐之下，特此你邮件一封，对其中几个点稍作解析。内容并没有变态们的故事那么有趣，但也恳请发妈妈能在直播中读出，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勿让我等爱防狗，开差点说成艾滋狗，爱防狗的多年工作功亏一篑，差点念快了。首先我们国家的法律确实规定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是要保密的。也吃鸡不吃鸭的办卡，哎呀，我觉得叫发妈妈也是可以，但是老是自称儿子，感觉，哎呀，好像有哪里不对。我们接着念哈，这源自于社会大众对感染者的歧视，人们很多时候要确保密，哎，这个音乐才愿意来检测的。现在还依旧可以看到有戴着墨镜和口罩的检测者，这不很正常吗？是吧？我。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调笑他们一番，喂，你这个有点不专业吧，是吧？而目前的社会环境确实也还不适宜放开保密原则，这个同学很烦啊。

0: 如果说是吧，以后你们啊，万一哈，我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们以后婚检的时候遇到那个什么人家明示暗示你说不建议结婚，你可别以为是性格不合啊，是吧？要小心啊，嗯。他说，并且劝说这位感染者告知他的伴侣，如果他不愿意说，你也没办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其实很多感染者是愿意告诉自己配偶的。
1: 真的吗？
0: 是，应该是。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可以选择由我们协助他们一起说。哎呦，从我们行内的角度，当然也觉得夫妻中某一方感染艾滋病又不愿意告诉配偶时，医务人员应该有权强制告知。但由于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参考，强行告知会触犯到保密条例，这一点我们也是有苦难说呀。所以谁背锅呢？哎，我背。而后我国的法律也有规定，故意传播艾滋病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当然怎么取证，如何断定，需要司法部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者，现在得艾滋病真的不等于判死刑了。真的吗？死缓吧，10年那种。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但一直规律服药是可以把病控制得很好的。哦，真的吗？是吧？寿命和一般人没什么区别。我靠，不会吧，我们一般人能活99呢。他说就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一样，我国还有免费治疗政策，只要确诊感染艾滋病都可以免费服药，并不会出现因为要治艾滋病导致倾家荡产的情况。那我癌症就不服了，凭什么嘛？那还有点亏呢。哎，不对，我这话说的太不合适了。为什么国家愿意免费治疗你？就是因为这个病危害很大，传染性极强，癌症又不会传染，是吧？你如果想不通，是吧？要去报复社会，就给社会造成恐慌以及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国家愿意免费治疗你，是吧？是这样的，是吧？而且这个病非常的恐怖。他说，国际上已经证实，在规律治疗的前提下，艾滋病感染者的传染性接近于零。所以已经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其实不是最大的感染源，最可怕的应该是那些已经感染，但是因为没有检测，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还一直跟不同人发生关系的人。另外，其实母婴阻断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其实即使母亲是艾滋病感染者，也依然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哎呀，这一大段真是让我就学到了。他说 PS， 义务献血就是20年前为了规范用血预防艾滋病传播而制定出来的，所以献上来的血当然会做艾滋病检测呀，但是现在确定还有很多人是通过献血结果合不合格来判断自己有没有感染艾滋，这是非常愚蠢的。哎，这个好像是我提出来的思路，他是不是骂我？因为献血结果不会告诉他们是哪一项不合格啊，还要等很久。而到我们疾控中心咨询和检测艾滋病是免费而且保密的呀，只会被我们调笑而已。现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同行单位也已经可以半个小时出检测结果了，半个小时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患艾滋了，还不赶紧行动起来？非常的方便快捷，是吧？顺便打一波广告，有需要的变态们赶紧来找我们检测。哎呀，这个广告真是打得扎心了，是吧？我从没想到一个广告让我的心情如此复杂。同学们，有需要吗？赶紧去啊，免费的，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顺便做个什么血压呀，是吧？血糖啊，是吧？检测也是极好的，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飞机。他总会再给你检查一下别的吧，是吧？顺便再验个血型，是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自己什么血型。

0: 还有什么测一测糖尿病什么的。他说最后五体投地，万分感谢范妈能在百忙之中还抽空阅读这篇无聊又没有节目效果的邮件，祝您青春永驻，年入破亿。C， 有需要的变态赶紧去啊！我还是有点担心你们。谢谢生命蔓延伴的卡。嗯。你是 C 呀、啊？到底是罩杯还是什么？已经破亿了，换成越南盾，搞不好真的。哎呀，感觉今天晚上这个邮件跟医学相关性特别大，是吧？先是来个小 gay 被传染了梅毒。接着是有一个两个星期被测出怀孕的怀疑不是自己的，最后来一个艾滋病科普。哇，你们是约好的吗？感觉上了一堂生动又活泼的生物课。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相公科普主播关注了。哎呦，说累了，不说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酸妈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还来看我的直播。主播真会玩，织女神篇每周六随缘更新。罗叔叔记得录好我的素材哟，谢谢。
0: 我今天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魅惑众生的这个扮相，我看见有些观众说我什么穿的最多尺度最大，首先我觉得我不是穿的最多的，你看我把摄像头这么一弄是吧，大家觉得哇女主播太性感了，受不了，妈妈这不是去我幼儿园的车。但是呢，其次就是我真的尺度很小很小，我是吧，首先声明这个不是我买的，是一个匿名的观众寄到我这里来，通过别人转手，可能他觉得我喜欢。哇！认出来了吧？这是谁？哇！有些刚才我还没把这个拿出来，就露出了一个粉色的边边，就认出了是宣纸老师。哇！你很棒棒哟！哎呦，很有经验吗？哇！我觉得从尺度上来讲还是不如刘老师，是吧？宣纸老师还是输一手，刘老师怎么说呢，还是口诀口点的吧。我有啊，我有自己的那个，我也有写真台历啊，是吧？12张图，哎，我去拿给你们看，哼，妈个鸡，是吧？我也有啊，
2: 杀，
0: 看非常实用是吧？你 no 你嘿哎，哇，大长腿是吧？舒服，大脑壳。尺度也很大。破碎了，看这里，这里，真的很难受。虽然还能用，拔脱。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呀！哎，有些同学怎么落井下石呢？我碎了一个屏幕，换个屏幕也就2-3千吧，可能非得抽奖，那不是血亏，我5-6千就全没了。你们怎么趁火打劫呢？有这样的关注吗？刚才还在说，哎呀，好心疼发发，现在就要明抢了是吗？过分！哦，你还是完璧之身，哇，你很光荣吗？是吧？S8 不是完璧之身的，但是你还是，那你很棒棒哟。但是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直播间绝大部分都是完璧之身吧。Oh hell！ 你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谢谢胯下有个痣。哎呀，这个胯下有个痣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条微博，就说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2句诗。我给大家讲。

0: 一个老段子啊，
1: 有一次
0: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非洲兄弟在厕所偶遇，然后他们之间在嘘嘘的时候也没有挡板，然后他们就心中默默地比拼了一下，中国小伙子就说，咦，你那上面怎么纹了一个 WA， 哇，好厉害的意思吧。然后黑叔叔说，不是的，他运了一下功，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句子，叫做 Welcome to America。 然后黑叔叔又说，咦，你这上面为什么写了一个之字，是你的前女友吗？然后这位中国小伙子当时就念了两句诗。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
1: 作文了吗？
0: 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隔离国家生死与情，祸福去福，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她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吧。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得不太对。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就还没到673G3普通标准。花姐雷吼，我喜欢上了家附近一家小超市的收银员妹纸。2个月前第一次看到她，就是一见钟情了。我想追求她，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想和她睡觉。一看就是我们673G3的观众。我推测她应该没有男朋友，因为我前两天七夕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她有上班。我靠，你观察的这么仔细了，你没和人家说过话吗？观察2个月，人家会不会报警啊？是吗？就是每天提着一袋薯片在超市里晃来晃去，脸上还时不时露出笑容，说啊 ，In me power。长相我虽然长得不是多帅，但看起来也是斯斯文文、眉清目秀啊，跟五五开吧，应该比他还帅一点。哎呦！你知道吗，是吧，现在的五五开已经不是当初的五五开了，五五开好像变帅了，是吧？我虽然很吃惊，但是好像是真的。对，我不知道你是跟哪个时期的五五开。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买点东西，也是家里也是开超市的，是吧？我也当过收银小妹儿，我们对那种买的特别多的大客户啊比较有印象。你试试一次性买，就是一次性买1000块钱那种，或者说那种，哎，在超市里装逼还用我教你们吗？是吧？比方说买一瓶矿泉水，给100块钱，说不用找了，是吧？哇，肯定小妹儿对你印象深刻惨了。哎呀，我就真是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长思路太便秘了。怎么搭话？比方说你买个什么零食，就问，哎呀，这个好吃吗？你吃过吗？啊，你不吃，你没吃过，那你平时吃什么呀？一聊就可以聊半小时啊。这个好吗？怎么样？哇，你喜欢吃这个吗？这个好吃吗？你喜欢吗？你喜欢送你啊？哎，我真是可恨自己是个女人。

0: 肯定在水。
1: 都丢地上了，我都丢上了。
0: 这个人很有。
1: 可以可以
0: 了，我杀了。
2: 在哪？
1: 好、哦，我就这局打、
3: 哎，证明了自己。
0: 一人这把厉害，
3: 洗白局
0: 了。
3: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都屏蔽，看过去一片星星。比方说什么你要说马牛逼牛逼的话，这五个字打出来就是马星星星星，这个有什么好屏蔽？真是搞球不懂。我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职业的嘛，英雄联盟也是很喜欢屏蔽字。你知道打英雄联盟最喜欢做什么？就是互相喷队友喷对手啊！英雄联盟我靠，停下来就是一顿。素质三连，但是很多字都被屏蔽了，就很难受，骂不出去，骂出去都是星星，你星星星星星，我星星星星星星星。我有一回就是，好像我在微博上说过这事。我有一回是那个什么，我跟别人吵架，人家说我菜，然后又喷了我很久。我说你也没那么多牛逼啊，你那个数据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擦球不多是吗？然后他又说我是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怎么怎么，然后当时我就很气，我说我是大美女，嗯，结果没想到那个美女两个字被屏蔽了是吧，然后打出来就是我是大猩猩，然后他说什么你是大傻逼吗，美女两个字有什么好屏蔽的，他说哎，没想到你还自己骂自己。
2: 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3: 没有。
4: 哦，有人跟我说过，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2: 谁？
4: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
5: 萍水相逢，萍水相逢的人。
3: 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不会呀、啊，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三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啊，突然一下很难受啊！我啊，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
5: 萍水相逢的人，
4: 萍水相逢。
3: 搬去北京吧，这不傻吧？六六都搬来上海了，我还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我也拿不准。咦？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5: 萍水相逢的人，
3: 我只是一个同事，只是同事陈一凡。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是不是傻呀？你们想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只是同事。但是我知道六六有在微信上问过我，上海什么什么地方方不方便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住在哪里呀、啊？什么合租？合租？合租那是那个小姑娘跟他们的小男朋友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多情侣也是这样，大家有距离的时候，眼里都是对方最美的样子，住在一起就开始吵架了。哇，你碗不洗，哇，你鞋子乱放啊，你别开窗啊，冷。哇，你怎么不开窗？屋里好闷啊，距离产生美呀、啊。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滋滋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明明只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气。”哇，你都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太可怕了，这样的同事。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还可以欺负他是吧？ 我就挺羡慕六六。啊，我是萍水相逢吗？
6: 你不是。
3: 哎呀，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
6: 你别演了，你是个戏精。
3: 不会呀、啊。
6: 对号入座。
3: 啊！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搬去北京吧，这不
6: 什么叫萍水相逢？
3: 搬来上海了，我要搬去北京。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我也拿不准。
6: 以
3: 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
5: 萍水相逢的
3: 人，我只是一个同事。
6: 这怎么讲？老给自己加戏。
3: 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
6: 怎么就只是同事了呢？一起吃一个甜点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
3: 距离产生美亚，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哎，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滋滋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
6: 说？哎，我的确说了这句话。
3: 明明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气。
6: 你怎么戏这么多？
3: 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这个邮件是我们伴着发发的歌声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前提我比发发大7岁，今年25，妹子是我同事，比发发大12岁，颜五，气质8，身材8，人7，奔放。一次单独出去吃饭，越聊越深入，发现彼此三观十分相近，互相好感度 up， 距离快速拉近。第一章序章的周末一起聚餐，吃完送妹子回家，妹子换了包忘带钥匙，丈夫出差，吃宵夜聊天结束后妹子单排，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妹子说一个人住荒，又刚好发现没带身份证，就变成了双排。当然没有好感是不可答应双排，但因为关系没挑明，也没买车险，所以衣衫完整，一起看着发发在女神片里的集锦，自制者没有开车，换个角度说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人渣态度。哎呦，我操，真的是人妻啊，绿人者人恒绿之啊。孩子，第二周单独出来吃饭，深入交流，妹子甚至揭示了性格的阴暗面，居然也和我一致，中途还聊到了发发换个角度想的思路，以此为契机，最后成功成为了互不牵制、互不负责、享受当下的地下关系。哎，哪那么复杂，最后成功成为了炮友，不就完了吗？这么长。第二章的周末晚饭散步双排，一起看着发发的直播录像。我的录像还有这种功能呢？妹子最喜欢看发发的演绎，看着看着就开始了，当晚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周末。我的录像还能做这种性啊？我以为啊，哎，这什么叫陈一发拳头？这是嗯，怎么又跟我嗯，不会笑场吗？你放我的录像啊？就突然一下，哎呀呀，不好意思，真的太好笑了这种。要不重来吧，是吧？不会这样吗？我一个谐星还要背这种锅吗？二周末继续看发发的直播录像，看完邮件环节后，伴着发发的歌声继续行驶在深夜的道路上。什么歌啊？我陈一发最牛逼吗？

0: 发发发发发发姐你好，
1: 孩子有点口吃啊，我现在很难受，我被网骗了700人民币，原因是我精虫上脑。
2: 加一个常州约炮的 QQ 群，进群以后群自动会让你加一个客服，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
1: 还有一个群规则说入会费要200多，然后解释为什么入会要收费等等，看似一切正常，
0: 哪里正常了，
1: 真的是精虫上脑，这200入群嘛是吧，哎呀这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你交了入会费你还得交押金，一般押金是500元，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打过去之后，他们就会立马拉黑你，而且注册会员时你得填一些个人信息，他们说如果我报警会把这些信息公布于众。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就是我应该用沉痛而就是关心的语气来阅读整个邮件，但是刚才一下没忍住，还是小声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吧？这些什么最开始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美女，知道吗？那些照片都不是他们的，都是网上盗的图，对吧？我最近不都被盗图了吗？被淘宝是吧？说之前我长那样，现在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我长这样，是吗？
3: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4: 被你们劈成这样，
3: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1: 哎呀，这些都是骗你的，就从头到尾可能那个整个犯罪组织都没有女人，你知道吗？全是大胡子萌妹。baby。
0: 我记得德云社的那个票也不便宜啊，还好几百，但最贵的还是演出票，也就是说那个就演唱会的票，演唱会的票最贵的我看过的是 One Republic， 1000多块钱啊，大出血了。一般讲相声的票就200-300吧，300-400，500多已经是 VIP 席，可以跟郭德纲合照那种了。但我其实从来没有遇到过郭德纲，可能他比较害怕我吧，是吧？我买的德云社的票从来没碰到过他演出。你知道现在最贵的票是什么吗？不是滚石，不是德云社，不是黄西，不是陈一发，也不是 SKT 2NG， 是维吾尔族的秘密。这个秀的票可太他妈贵了。听说这次维多利亚秘密秀在那个在上海办，我这两天向那个超管就打听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秘密的那个现场，你有没有渠道帮我搞张票啊？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他跟我说15万的票呢是在第3排正中心。有多么正中心呢？我说一下它的相对位置你就知道了。15万一张票，在马云的后面。嗨，那可太中心了，是吧？说起来马云爸爸为什么要去看维多利亚秘密秀呢？同学们，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跟马云爸爸有合作的，想认识马云爸爸的，是吧？15万太划算了，你们想一想，是吧？平时要认识马云多难啊，对吧？而且就算马云不肯理你，你也可以就是假设这是马云的后脑勺，然后你可以这样照一张自拍发朋友圈，可太有面子了，真的。15万千值万值啊，以后你融资可是太方便了，天使轮 A 轮 B 轮 C D E F 轮手到擒来，怎么样？这个 ID 叫做我和彦祖五五开，然后说发姐我表白被拒绝了，是吧？你要是真的和彦祖五五开的话，你表白会被拒绝吗？这个说的啥？我是听同学介绍认识这个女生的，平时没说过多少话，就加了她的微信，也没怎么聊过天，不过她的每天朋友圈我都会点赞，见面也会打个招呼，我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害羞，可能有点喜欢我吧。
1: 哎呀，这个内心戏可真多，是吧？没怎么聊过天儿，你给人家点赞，你就幻想人家喜欢你，是吧？明明是你喜欢人家，是吧？臭不要脸！我同学说他不喜欢太委婉的，让我尽量直接点。于是我就第一次在微信上找了他，结果他把我拉黑了，聊天记录在附件里。为什么呀？是我表白的语句有问题吗？不是说喜欢直接的吗？我看看他的聊天记录。嗯、啊，我想和你困觉。这操作太秀了，我真是没想到。
5: 哦，是困告啊，困告不是困觉，
1: 真是秀得我脑壳痛。对，有些说不要一来就说出你的最终目的。这个弹幕可以的啊，原来你们都是这么想的是吧？一来就不要展示你的最终目的是吧？先从朋友做起是这样吗？哪怕是最我想和你生猴子已经很傻了，我想和你困告简直就反向 Q， 循序渐进啊。
5: 一般来说也是要到了六级才有大嘛，是吧？你一级这种反向 Q 看不懂，看不懂。
6: 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四兄弟就来赶我，一起赶我吧。
1: 我平时偶尔去那个拍照片啊，就拍那种海报啊，拍那种棚拍的那种硬照，硬照看了会那个就是硬照啊。春运不回家呀？干嘛？他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他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他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他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有家不回不太好吧？还有就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
7: 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
1: 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都早起了咋？我的呢？

0: 不是大明星了，
1: 拿手给我签个名啊，我聋了。
2: 什么是在小弟发发财呀？
3: 主播智商下线，
4: 在厕所抽烟，
5: 上海富商重金求子，
6: 好呀好呀，一会儿变
7: 态。小轩小轩在不在？对对对对，我是变态。
8: 没想到你
9: 歌唱的好好，
10: 哎呦我厉害，
11: 我想拥你入怀，紧紧不放开。
12: 大晚上
13: 谈恋爱，
14: 装假开太
15: 你对当成变态。
16: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7: 反正过节
16: 一个人吗？
17: 大佬
16: 有本事出去过呀。
18: 单立的女主播，清纯的做主，米兰极品外模，风流快攻，
19: 哎，年入几千万，什么都不管。
20: 你们这些
21: 白眼狼、
22: 不行的王八蛋，
23: 大半夜的为什么还守
24: 着
23: 看 AV？ 偷偷的进村，八戒
25: 学习好。
26: 开枪！这个不要脸的！
27: 还是密达拿大号王，
28: 令狐
29: 放水，下意识装逼。

0: 版骚猪，
1: 阿女版骚猪，
0: 贼八户，
1: 鬼畜十尺大洞，十尺大洞，
0: 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后续吗？
1: 嗯，去做烤鸭，碰见迪吧，
0: 兴奋了吗？一沾就热，一碰就啊，
2: 不可取啊！
0: 搞一笔啊，按照一分，
2: 哇，贼八找乐子，也要死好几
1: 波吧？
0: 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
1: 反正过节，
0: 一个人吗？
1: 大佬有本事出去过呀！
2: 大大变态，看变态
3: 谈恋爱，
1: 你可拉倒吧！老公绝不存在。
2: 哎，
1: 可乐加味精，还塞洛加冰，
2: 维多利亚秘密魔套，
1: 塞粉。结束
2: 直播，我去玩那魔，
1: 霸道女主播爱上
3: 我。Boy next door，
1: 少编点段子，好好过日子。看玩
2: 八姐的
1: 鬼畜，让你长知识。

Interesting， 恭喜发财。这背景搞得我都有点犯难了。

0: 谢谢郎总的火箭。谢谢我的发可以吗？
1: 这是美颜的飞机。
0: 谢谢峰峰的飞机。峰峰是不是没来啊？

存在好几个分金，且和鸭的分金。这首歌他们北方人唱歌啊很喜欢唱，湖南全共产专，就北方口音特别有意思。此时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毛里君的高级说曲。啊，他长这个样子了吗？感觉他每张照片不一样啊，这个女神。

我知道还好的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和其他女在每人，你从来都不恶，终于反而我什么都

0: 就算最后也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这首歌就比较助兴，哎，不对，就比较动感。

我看见这时候那个虐鸟狂人洛伦兹的飞机，就觉得心情很复杂。你怕不是一个 S 吧？就大家都在发小鸟，你这时候发飞机，居心不良。

晚安嘞，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这个明灯笼，晚安晚安，下回见，谢猪队友的飞机，拜拜拜拜 ，Good night。这都押韵了，真是太强了，拜拜拜拜。

太远了，那你们看直播好了。我应该28号之前就会去吧，因为我要彩排呀，我有节目的，肯定要提前去。

0: 鲨鱼 BB 还挂了牌的呀，谢谢鲨鱼 BB。
1: 还是伯爵呢，哎，你们内部开伯爵要不要钱啊？超管开伯爵

哎，就是超管内部，就是怎么说呢？买鱼翅有没有打折呀？

谢谢鲨鱼 BB 送的火箭，哎呀，破费了破费了，谢谢鲨鱼 BB 送的，谢谢超管。燕燕你看到了吗？嗯，是薛之谦的粉丝吧？这首歌叫《Hey for Night》。

再说我们斗鱼嘉年华要请费玉清啊，别给我们超管这么大压力。这首歌也很标准。

0: 等等，我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啊，这个组合是双胞胎吗？怎么两个人长得这么像啊？是男版的 twins 吗？是不是双胞胎啊？还是说，就是组合的画面，为什么长得这么像？真的是双胞胎啊？哦，我靠，还挺帅的嘞！
1: 谢谢 nice 的飞机，
0: 最后唱一首。
2: 送给宝贝，
0: 要去打黑粉啦！二手玫瑰不太熟哎，还说我没有锁骨，天哪！

0: 啊，我先下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橙和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 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由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有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爱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飞机。嘿，我看义工还在那里说单身几十年，你接着吹。哎，这不是奶哥哥吗？谢谢奶哥哥的飞机。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车警，谢谢奶哥哥下播了。谢谢奶哥哥的两个飞机和前列腺刹车好小子的雨下。 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呢。这个邮件的标题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希望发发看到。业界最美丽的发发猴儿，最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的感情生活，找不到女朋友。这个问题确实还蛮棘手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男水友存在的同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自从看了发发以来，感觉发发彻底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哎呀，说的也就提高了吧，我也是一个看了很久直播的老水友了，上一个女朋友就是刚入坑不久分的手，因为天天看直播导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理她，朋友圈也都是发发的那种，吵了一架就分手了。哎，怎么不对呀，这个风向好像是要我背锅一样，我不背锅哈，怎么动不动就是好像我导致了人家情侣分手一样。哎，等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陪伴发誓最长情的告白。
1: 现在不用联考也可以上大学，不用去，
0: 这不是告白吗？哎呦，我看啊，接着念。分手之后，他喜欢一个小姑娘，追了一波，马上就要成。

迷了。结果那会儿正好是发发跟杠姐来北京校园游，那次也去了。去了吗？哎，肯定去了。跟发发合影也要到了签名，那次也是第一次见到发发本人，发发真的好美。后来回去之后就觉得人家姑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最近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吧，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哎，我发现你这个感情还是产生的比较快哈，你看你这个时间也不长，你都换三个小姑娘了，换了三个目标了，这个还是挺有效率的呀。告白他说最近又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兴趣爱好也都很像，聊天也很合得来，人也很上进有目标，我觉得很不错。他也不建议我看直播，之后我就跟他告白了，他当时拒绝了我，说等多段时间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时间就到了重庆演唱会，在重庆又一次见到了发发。本来签名合影的环节女粉都去签名的时候，坐在女粉桌近距离观察了发发很久。啊，你还混进了女粉桌？发发真的太美了，实话实说，哎呀，这个甜粉不。后来那次回到北京后，就对人家姑娘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说话也少了，他也发现了。后来前几天他跟我表白了，我才知道他其实是喜欢我的，这不是来炫耀的吧？啊！但我又见到发发本人之后，现在又不想接受这份感情，觉得他也不是特别完美，可能发发太完美了，我怕接受了他会像上一个女朋友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我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说等我几天。我现在感觉真的中毒了，心情特别的复杂，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求发发帮忙。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期待下一次线下活动，也希望还能跟发发一块吃鸡。嘿呦，这个我感觉这个小伙子嘴里没句实话呀，他到底是来发邮件的还是来炫耀的呀？没事就追小姑娘，还马上就要成了，然后又不喜欢人家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20几个超级火箭。我觉得这个人问题很大。上回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北京修仙部的聚会啊？是不是见到几个女粉？啊，我很担心你啊，不，我很担心女粉啊。你这，转移目标太快了，问题很大。主要是，怎么说呢？告白啊，就长得有点小帅，还有点就是也是个死有钱人，哎，现在想想小姑娘也特别容易上这种人的当啊。所以说，如果要跟这种小伙子打交道的话，是不是要把握一个尺度，就是说不能表露自己喜欢他。一旦你表露出自己好像有点喜欢他，他突然就不喜欢你了。而且还要让其他女主播，就远在天边的女主播背锅，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问题吧？是，就是说他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追着追着好像要追到了，突然就不喜欢了，跟我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哦。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各位小姑娘要小心啊。

还有人发弹幕说告白收手啊，何必呢？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条件好也不是人家的错，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而且他好像游戏打得还可以，虽然跟他一起打了两次没感觉出来，但是好像还可以。还有个外号叫白拉夫，你们知道白拉夫这个梗吗？因为他叫告白嘛，然后有一个主播叫图拉夫，吃鸡巨厉害，然后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拉夫，真是人生赢家。哎，大家疯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循环。谢谢胖娃胖嘟嘟爷的高级车技。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别，哎呀，我就随便说一下，人家小伙子挺好的，谢谢肯辛五四飞机，我好久没看见告白发弹幕了，不会真动手了吧？我看一下，大家把握执法尺度啊！哇，磐石是你下的手啊！我一直没想到会是你啊，原来是你，没想到是磐石，

0: 好了好了，谢谢板栗哥哥 VVV 的四个飞机，
1: 稳如磐石。
0: 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
1: 我是不是眼睛都花了呀？看看，也确实，确实花了。自遗憾。
0: 今天化妆特别早，到这儿都，这边都脱妆了。起床很早，稍微擦一下。为什么白檀双扎是什么？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磐石是我们一个房管。哎，好久不见的户型分析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吉发妈妈业务问题”。人美歌甜的长泽雅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半年多时间了，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和充满正能量的三观。可能因为大家年龄相仿，都是18岁，所以感觉跟你性格上很多相似的地方，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你这么好看和博学多才。最近2个月都没看到你处理主营业务了，怕你荒废。我有个业务找你咨询咨询。哎，你看你这个词汇量哈，就这么20个字里，业务这个词出现了3次哈。10月29日收楼了，现在正在着手装修事宜。昨天晚上，老婆突然提出要把新房的面江的阳台改成飘窗。他觉得两个阳台有点浪费了，但是我反对这种操作，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双阳台对流的设计。如果改成飘窗，就把一头给堵了，我是坚决反对的。而且物业方面应该也不会允许这种改动，因为会影响整栋楼的外观不协调。但是老婆比较犟，吵了一晚上，我们达成共识，先问物业，再问设计师，咨询这种操作有什么利弊。什么叫达成共识啊？就是你向你老婆低头呗，这叫达成共识吗？我以为吵了一晚上，我屈服了，我帮你改一下啊，还达成共识，说的跟真的是，就是达成了共识吧。屈打成招。然后他说，咨询这种操作呢有什么利弊？我想到了业务精湛的发妈妈，先发函咨询你觉得比较妥当。附户型图，红色正方形框就是目标区域，作为仅有的风景阳台，希望不要遭毒手。因为知道邮件环节有延迟效应，希望助理小姐姐能帮我早点上电视。还好啦，就是你11月份的邮件现在也就1个月时间，估计你们还有救。助理小姐姐美美美大大大。哎呦，豪宅哟，这是多大的房子啊？我拉大点，你们看清楚点哈，直接在这儿看吧。84.66平米啊，我还以为是豪宅呢，这不是经济适用房吗？我开始在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184，这么一看好像是约84.66，本来想举报你的，算了算了，相煎何太急。他已经离婚了吗？不至于吧。不过这个户型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进门有一个卧室啊？面向游泳池是小区的游泳池，又不是他家有游泳池，你们稍安勿躁。这个1个房间2个房间3个房间80几平米，套内面积80几，做个3房其实有点紧张的。 3米9的那个客厅，3米4的主卧。哇，你们家人个子大不大呀？如果超过1米8的话，就或者超过1米75的话，住起来有点局促的。你们是怎么看出来有四个卧室的？不是1、2、3吗？哪来的四个卧室？这是厨房，我写些例。建筑面积110平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建筑面积110还是119来着？110，然后套内面积是84，也就是说实际使用面积是84嘛。你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外面有公摊，公摊就有差不多20平米，这个公摊率还挺，得房率比较低呀、啊，公摊面积很大、啊，也就是说你为了那些公共区域花了挺多钱的。右下角的水印是房天下，谢谢风云680和老王队长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台其实可以把它封闭了。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我是一个设计师嘛，我生平最恨人家改我的方案。所以呢，一般来说，用户要改外立面啊，要改什么把阳台要改了，要多修什么东西啊，我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房子确实有点小，我怕你东西放不下。如果说物业允许以及不影响不破坏那个外立面的情况，这个生活阳台，这个是餐厅旁边的阳台嘛，多放点东西就多放点吧。因为你确实只有80几个平方，我怕你以后东西放不下，真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就是美观很重要，有阳台能够看江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怕你们东西杂物太多，把阳台堆成了个垃圾场。如果你觉得东西放得下，东西不多，你老婆东西也不多，就维持原判。那我根据我多年的生活经验来说，是觉得肯定放不下的。这个主卧也很小，我怀疑你跟老婆打起来都无处可躲，要不就听老婆的吧。就说房子丑就丑了，老婆生气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主要看设计师嘛，而且你这个面向大江啊，我不知道有多么面向大江。一般来说，像主卧和客厅都是朝向景观最好的地方，但是江景也是很好的。不过江景分很多种，一种是外滩那种江景，千里江陵一日还，哎，随便乱比方啊，很漂亮的江景；还有一种是就指甲盖那么大的江景，就是拿望远镜能看见，好像有个桥上下面有点水那种江景，要开8倍镜才能看见的江景。我劝就算了，对。如果景观很好，那千万不要封。指甲盖这么大的江景就算了算了算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其实在好的江景确实很漂亮，不过也贵呀、啊、贵死人了。15倍，真的有15倍吗？我打了吃鸡好几年还没见过15倍的劲儿呢。面向游泳池其实还可以，游泳池一般修在中庭嘛，中庭会有一些景观，而且中庭的视野开阔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了。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好了，我最后一封邮件，空投出15啊，哎呀，我都没有去捡过空投，因为我比较怕死。亲爱的范妈妈，你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天安排反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相见了，他们一见钟情。放屁哦！明白对方就是那个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人。没错，真爱就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成为了对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终于喜报传来，反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将于2018年520举行婚礼，特此邀请你，您届时能够出席并担任新娘一职，本人将不胜感激。瑟瑟，谢谢拜年龄比发妈妈小一个女朋友的小迷弟。我来看看谁呀、啊？这不是个女生吗？恕我直言，这是个女孩子吧？好像有点印象哦。我还说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小伙子，好像是女粉啊。你看这个眼睛，哪个男孩子眼睫毛这么长啊？你看一下，他应该是拿自己的照片 P 的，怎么看也是个女孩子啊。真的是男的吗？那是男的就请你滚出 K 吧，是女的我还可以选择原谅你。哦，有些人说是男的只是长得娘而已，真的吗？嘿呦，虽然一张娘炮的脸还有一颗豹子心啊。剪睫毛还是男的吗？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哎。我还是见的太少了，可能。谢谢船头你岸上走的飞机。谢谢意大利的小海的办卡。我跟你说，这不是眼睫毛长，这是刷了睫毛膏，好不好？长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都是刷的，好不好？我眼睫毛也长啊，我还没有碰到，生活中我很少碰到眼睫毛比我长的人，但是我也要夹了之后刷了眼睫毛膏才会这样的，好吗？长归长，这个方向还是很有规律的。好了好了，今天口水都说干了，暂时不说了，怕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0: 前后有点像乌龟嘛，就是左右。
1: 应该借完了，不行，要不等会我这样，天啊，是不是？等会我今天他也过来。

0: 哎，你准备什么呢？
1: 这么谦虚
2: 啊！哎，我唱不来，唱不来，我唱的是那种。

是。

0: 看到现在很伤心的。
1: 我真的，阿明。

喜欢，可不可是做给完美的昨天？

0: 我听你唱得很轻松啊。
1: 不轻松，没有，这真不轻松。
2: 谢谢大家。
1: 我还唱女人歌。
3: 哪能是真的呀？还真哪有那么多？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是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女人要的痛苦。

我是不是一天到晚这么讲的话，再也没有真爱粉，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谢谢蓝色的岁月。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她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心里平衡一点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女汉子？我都说自己是美少女，对不对？嘿，你这个孩子有点可爱哎。但是读书的时候听到身边的同学说他们父母给他们铺好的各种后路，就脑补自己的父母也给自己铺好了后路。你这孩子有点脑洞有点大呀，人家的爸妈是人家的爸妈呀。你有问过家里吗？你这不是爸，我开头还以为是爸爸说，你爸妈妈跟你说，已经儿子啊，已经给你铺好后路了，你就安心的打游戏吧啊，以后出来咱们能当官。那仔细看了一下，你是看见人家父母给人家的孩子说的事儿，脑补成了自己的，你这个，哎，有点太乐观了啊。臆想症，你难道对自己你在家里都生活了这么十几二十年了，难道对自己家庭状况没有一点正确的认识吗？不能从自己每个月的零花钱里面得到一些暗示吗？我从小到大就知道自己家里跟别人家里是吧，自己家里跟别人家里差距挺大的。我以前还有过幻想，你知道吗？都不是你这种幻想。我以前的幻想是什么？幻想是我爸妈有钱，但是为了锻炼我，所以家里才这么辛苦，才这么节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肯定有很多钱，只是不肯告诉我，怕我学坏不肯给我花，你知道吗？我小时候都是这么骗自己的啊。你们也有吗？我觉得就是我爸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肯定有一大笔存款。结果他瞒了我一辈子，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那钱在哪里。他们还想锻炼我，测试我，考验我。我跟你讲，我觉得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的啊，想肯吃苦的话，挣钱不难，挣钱真的不难。你送送外卖，送送快递，你还会开车有车，你开开出租车，挣钱真的不难，挣大钱难，是吧？是说年轻女人挣钱就更容易了，是吧？一下就。哎，不跟大家多说了嘛。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要是做了五六百的大保健，他可能做了就做了，就除非是警察问他，一般不会说那种事情。但是如果他做了6000块钱的外围的话什么的，他肯。很多时候他就逢人便讲说，嗨，我跟你讲啊，也就那么回事儿，这个逼可以装一年。所以我就不知道，原来其实挺便宜的呢。

哒哒哒，老头乐是什么东西？你知道为什么老头乐特别？我们老头乐一般我们只就说比较便宜，然后又比较纯洁的一些接触。这挠痒痒挠啊，为什么叫老头乐？第一来是比较便宜，老头一般没什么钱；二来是就是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因为毕竟是老头。我的话讲完了，我们去看下一封吧。这个问题超纲了，我还是个孩子呀。我觉得特别是那种专业是没什么意思的。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些高中的朋友啊，高中的同学。我觉得特别不太好的就是那些万金油专业。你知道万金油专业是什么吗？就是他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不好，行行懂，样样温。他那些专业，比方说像什么听上去经济管理啊，国际金融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工商管理啊，这些最后可能都进去当行政了。对外贸易啊，计算机，我跟你讲，那些学校差的，或者不说学校差的嘛，就是说学校一般的大学里那些学计算机的很多都跑到电脑城去给人装机去了，你知道吧？就到了电脑城，一楼卖手机的，二楼开始装机了，然后就很多小伙子拦着，哎，装机不？装机吧，我说不装。千人斩是什么意思？全聚德吧。

阿姐，我有个很私人的、难以启齿的问题，想请求帮助，希望发姐帮我腻了。我在查手机副卡的扣费记录的时候，发现我妈妈出轨的迹象。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家破裂，而且我不知道我爸知不知道这件事。我觉得不告诉我爸，对我爸不公平，告诉我爸也太残忍了。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和我妈沟通，但是我该怎么和我妈沟通这件事，发姐有没有什么办法？希望水友们不要调侃，我心里真的很难受。首先，我不是在调侃你啊，我是非常认真的回答。你仔细看看自己。和爸爸长得像不像？再考虑要不要跟爸爸讲。什么？什么？真的吗？罗叔叔是赣州的，他们那边的车牌号是赣 B 吗？真的吗？不能吧？真的叫干逼吗？干逼？可是我觉得总比海南的好吧？海南的更难听，叫穷逼呢。罗叔叔别哭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谢谢冷姐。我觉得没有比海南的更难听的了吧？这世界上还有比穷逼更难听的车牌号吗？我很难想象啊！啊，黑逼的够了，贵逼！我跟你讲，不要再什么贵逼、贵逼、黑逼，够了够了！你们这以前我就是那个长沙，还有一个楼盘叫做碧桂园。算了算了，下一道下一道，下道题下道题，香槟，懵逼。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碧桂园这个名字就挺难听的，感觉里面出的都是二男。香槟。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道下一道下一道下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就这位女同学呢，是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说，她男朋友跟她就觉得男朋友越来越不上进了吧，对不对？其实人都有惰性。首先，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看他们想要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想要的都不是一样的东西，比方说他一个人觉得要达到，比方说两个人作为队友吧，对吧？打撸啊撸，一边一个其中一个说。我想要上钻石，另外一个说我想上白金，那么他们的路可能到了白金就结束了，他们的队友。但是，就算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也有可能达不到，也有出问题，但是起码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不是一路人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些人就是想过小日子，就想过过天天下了班就打游戏，上了班，老板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下了班就零那个什么5点半一到
6点钟一到，就马上收拾收拾包就走人，回到家里吃个外卖就开始打游戏那种生活，你说好不好？当然也好，我其实现在还挺怀念那种生活的。按部就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实那种生活挺有幸福感的。我现在经常就想做过那种日子。一天什么也不干，就在家里看漫画看美剧，床都不下那种，除了上厕所。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会很痛苦，久了之后会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感所吞噬，会被一种巨大的恐惧感所吞噬。因为我想要的东西不是这样的，而我这样只会离我想要的越来越远。所以我们不能这样。

但是话说回来，你跟一个要求很低的朋友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很急，但是你又会觉得有时候也挺快乐的。两个人一起堕落，也有堕落的快乐，知道吗？两个人一起长胖。也有长胖带来的快乐，不一定非要两个人都成为魔鬼身材才快乐。你可能很急、很难过、很伤心，但你们有快乐。他对自己要求低，对你的要求也低。你要是不和他在一起了，你换一个特别上进、有上进的人，然后你发现人家开始嫌弃你了，怎么办？你有想过吗？你不和这个宅男在一起，你找了一个白领精英，人家每天过得斗志昂扬，天天就说明年我们公司就上市了，我有期权，下了班就去健身，再也没有人陪你看剧了。他有8块腹肌，你有3块，天天嫌你长得胖，嫌你吃得多。嫌你不化妆、不打扮、打游戏，那也是一种痛。

上进本来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吗？就好像减肥一样，努力一样，都是很痛苦的。只是说我们不努力不行啊。这位女同学，你看你想要什么生活？你想要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男朋友呢，还是对你恨铁不成钢的男朋友？各有各的痛苦。

像当初，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在学生时代那种，在一个，比方说你中学的时候，初中，学校不太好，然后你在里面成绩特别好，你那时候社会地位很高，别人都觉得你特别聪明，然后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傻逼，你很想摆脱这种困境，然后你努力的学习，考上了很好的高中，一进学校，队友都很聪明，同学都很厉害，多好的环境，除了自己变成了傻逼。每一种事情都会带来痛苦和快乐的，看你怎么选择。

我没有负能量啊，我觉得就是说凡事都有好几面嘛，你待在井底有井底的快乐，你走向了广阔天地有广阔天地的痛苦。没有什么事情是所有的方面都很糟糕的，总会有它好的一面，而所有的事情还也没有事情是什么都很好，总有它令人烦恼痛苦的一面，就看你要权衡了。

还有，我就想说一点特别心灵砒霜的事情。这位下面接下来的那个话，可能就是这位女同学不太爱听的了。你的男朋友为什么在一起六年了，他变得越来越糟糕？你对他越来越不满意，而你却没有离开他，是不是你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他为什么不肯为了你改变呢？你让他没有危机感。你们现在是，你可能对他很不满，你很想改变，你可能比他高一些，厉害一点，但是你没有比他厉害很多，所以你们才谈了那么久的恋爱，到现在都没有分开。很多经常就看那些有些情感求助，就是他对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对自己的女朋友非常不满意，觉得一无是处。那为什么不分手呢？是不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如果能找到更好的，那干嘛不分手呢？对吧？咱们人生在世又不是做慈善的。Why not?感情可以培养的嘛，哎。对，其实有些时候还是因为懒，安于现状。对于感情也是这样，虽然觉得不满意，但是提不起勇气，鼓不起，没有动力，或者说害怕，不敢去改变现状。温水煮青蛙。

绿光就算了。谢谢如是冰办的卡。今天我的有一只股票又跌了5个还是6个百分点是吧？四舍五入就跌停了，大家别说绿光了，绿人者人恒绿之是吧？就像我那天是吧，在邮件里说，或许你才是那个小三呢，是吧？第二天就变成，哇，或许你才会跌停呢。哎呀，不说，都是痛，再说要哭了哟。我小时候喜欢看书，没想到吧，是吧？不对，是大家一看我这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就气质了，就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喜欢看书不爱看电视的人。《鹿鼎记》，哦，有点印象，有点印象。我心里面的《鹿鼎记》还是那个陈小春跟那个什么马什么来着，马谁什么马，那个小眼睛演乾隆那个叫马啥，是姓马吗？就陈小春演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嘛，然后还有一个陈奕迅的老婆叫啥来着，演里面一个其中一个老婆什么马俊伟，谁在说马冬梅，也带坏小孩。马俊伟那个香港演员眼睛比较那个，但是还挺帅的。还有马叉虫，国师给了你多少钱？那时候他那个陈小春主演韦小宝，演了大概20-30集还是30-40集我也忘了，太小了。那个电视剧就是《鹿鼎记》吗？哎，我给你们搜一下那个歌，大家一听就有画面了。应该是这个。这不是

这也不是，操，我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这个，也不是，咦，哎，哪首来着？那首歌叫啥来着？哎，这是他的片尾曲，我想起来了。头顶一片天，叱咤红人啊！哎，马俊伟唱的可以耶，我操！好有才华哟，又会演戏，还会唱歌。我知道叱咤红人，我们先听完这首歌再听歌。这是片尾曲，叱咤红人是那个，是片头，头顶一片绿。哎呀，可拉倒吧，有女朋友才能被出轨是吧？你们这些维京人，不要代入感太强了。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女朋友，哪来的绿啊？左手背叛了右手吗？可以了吗？我们还是很安全的。其实就是说《鹿鼎记》嘛，作为金庸老先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好像是最后一部作品吧，我听我爸说的，我也拿不准，我很相信我爸的。哎呀，我以前还是个小孩子，我最早看的就是武侠小说，对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吧？金庸老先生、古龙老先生、梁羽生老先生的书我都看了一些。我爸最喜欢看武侠了，以前还有看那种战争书。我曾经问我爸，我说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部，是吧？然后我爸想了很久，他说《鹿鼎记》吧。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我都不太懂，是吧？要是换了今天，我就觉得，诶，爸爸，你为什么喜欢《鹿鼎记》啊？是因为他有七个老婆吗？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想到那一层。我问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呢？这个呢？我说我喜欢那个《射雕英雄传》。他说《鹿鼎记》里面就是描写了很多权力的游戏，就是很多政治上面的事情，就是互相宫斗啊、勾心斗角啊那种，而不是那种就是你打我我打你，我回去练十年是吧，我们十年之后再打过是吧，我一招九阳神功，你一招七星大法，就那种。他更喜欢看那种就是大家就是斗智斗勇是吧，而不是拼内力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的解释，是吧？哎呦，警察叔叔都开伯爵了，谢谢狙击大队长亲一口就跑的开通的伯爵。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就像权力的游戏一样，是吧？冰与火之歌，我个人哈，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个人有时候就很喜欢看君临 The King's Landing 那个它里面的戏份。权力的游戏不是有分很多视角来讲故事吗？有些视角我在重看的时候，我就是二周目三周目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跳掉。比方说特别无聊的，有时候那个什么长城那边的事情，我就觉得哦无聊。什么那个 Sam 胖野人跟那个不是胖乌鸦跟小野人小女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也会跳掉。但是如果遇到提里昂啊，还有什么Cersei 啊，还有就是君临的那些权力的斗争啊，我还有瓦里斯啊这些，我就会认真看。还有龙妈的戏份当然会认真看了。我靠，龙妈，哎呀，说实在的，龙妈在没火之前，就她之前也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明星，但是远远没有到现在这么火。她演了《权力的游戏》之后是大火特火，所以在前两季你可以频繁看到她露点，就是前大概三季吧。然后龙妈负责了70%的露点，那个肉戏，后
后面看不到了，火了，膨胀了，不露点了，哎。

难受。我那天就是跑步嘛，在家里就是踩椭圆机，就没什么可以看的，我就倒回去看那个，倒回去看《权力的游戏》前几集。我靠，容妈这是说脱就脱啊，一言不合就脱。现在没了。The good old times，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如今闭关锁国。然后我当时有一年暑假就待在他们，我妈我爸妈就不想怕我一个人在家里乱翻，他就把我托付到我舅舅家里。然后我姐姐是一个港剧爱好者，有句港剧那个港剧爱好者，然后我就陪着他看了一些寻亲记，但我实际上没有真的看，我就瞅了两眼，什么剧情我都不记得。当时在学校的书店还可以租到这本书《寻亲记》，但是这本书非常不好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里面有一些成人情节。哇，好抢手！书店老板说被偷了好几本，就是被租走之后押金也不要了，就 vanish 就走了。但是就是说那本书有点黄，就有点黄。对于小学生来说，我操 ，excited 是吧？书店老板很无奈的，但我看电视剧又很正常是吧？小孩书啊，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不像你们现在手机多方便啊，那时候都是看书的好孩子，就是。而且你不知道，就是大家买不起书嘛，因为知识是很昂贵的，你知道吗？你们现在报班都能感觉得到是吧？每一本书买起来还要几十块钱是吧？那时候生活费也就一两百吧，对吧？也不是一两百，可能三四百、四百、四五百，忘了。大家舍不得买书，但是呢，就又想看怎么办？就去租，就是那个书店租。租的话，像这种小黄书特别抢手。基本是上一个还没还，下一个就已经预定了。而且你一拿到这本书啊，你会发现有几页就被翻得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是你拿到一本书，你那么扔一下，就这么弄一下，你会发现哇，一下子就到那个情节了，就是真的是怎么说，读书破万卷。你们一定就小时候租过书的同学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是吧？就如果你经常在这一页是吧，就学习了很久啊那种，然后下一个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一翻，马上就到这一页了，说我并不是在刻意寻找这个情节是吧，命运带我走到了这里。谢谢精通十二本。还有些小朋友说对，学习了很久，但是我其实翻了一下，我觉得就还好。真的，我看了第一那个《寻秦记》第一本，我就看不下去了，可能不是我的菜。我看了很多武侠小说，比方说什么金庸和古龙的，我基本都看了啊，梁羽生都没怎么看。但是那个寻秦记我是真的没有看下去，可能是就是个人喜好问题吧，萝卜青菜呢。我操，这个节目不是之前邀请我参加的吗？明日之子啊，我操。等等，这个节目是真的邀请我参加了，我当时哎呀由于其他原因被我拒绝了。就是华晨宇、杨幂，还有一个是那个薛之谦，我去当一个那个不是参赛啊，就是在旁边当一个那种小嘉宾。真的。叫明日之子，29号晚上叫我参加那个决赛。

就是当一个嘉宾在外旁边，然后每一个也不是说每一个嘛，因为他们每一场表演挺多人的，然后就是等那个选手表演完了，然后三个导师，也就是刚才三个那个明星点评一下，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点评一下，就这样。主要是这个节目啊，也是一个直播节目，你知道吗？它是在腾讯视频上，好像是直接直播的，是一个直播类型的，就是跟我们这边怎么说呢，叫做有点敏感冲突，你知道吗？我们这合同说好了，只能在斗鱼做直播，是吗？哎呀，你们就别说血亏了，这个节目都已经是吧，海选完了，都决赛了。之前你们有听过这个节目吗？希望节目组的导演现在不要再看啊。就杨幂啊，华晨宇还有薛之谦，就还行，没听说对吧？对吧？人家跟我说有好几，每一集有好几亿的播放量。但是我是就是有各方面的考虑嘛，就是首先每一集有11个，就是我在要参加的话，就是当期有11个选手要上台表演，然后表演了之后，三个那个导师都要发言点评，然后偶尔会轮到我又是在三个嘉宾里面的一个，就说戏份可能就不是很够，我就觉得哎呀。要不就算了，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种，而且又是直播，跟我们平台毕竟是有点冲突、有点敏感的，是吧？我上去就是他们说我，你知道吗？他们说代表二次元去，你知道吗？在就说你。我知道现在还有那个196和斗国的粉丝是吧？或者说叛徒在看我直播，没想到吧？我在外人眼里我是二次元的，我是属于二次元的。他们找我，就觉得我的二次元属性很强，想从二次元的角度点评一下选手。他说他们那些都不懂，我懂。但是我就很慌张，我说我不会是要 cos 成，就搞个 cos 上去嘛？他说不用不用，你穿得美美的就行了。我说。虽然在你们正常人，或者说你们地球人眼里，我有点二次元，但是在真正的二次元里面，我只是一个现充，对吧？就是在不玩 ACG 的人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根本分不出来什么啊，炉石区、主机区、英雄联盟区、二次元区、ASMR 区是吧？骚舞区，或者说人家都是一个区哦，二次元，知道吗？其实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就说这个活动啊，是他们找到 A 站，然后刘妍妍说：“嗨，我心中的女神就是只有陈一发了，是吧？我推荐陈一发去。”那 A 站的就比较二次元了嘛，是真的二次元了就。年轻人 KOL。现在怎么说呢？只有我们自己人才细分的那么清楚，外人看我们都一样的。主播，打游戏的，主播，唱歌的。而且人家导演组跟我们说的是说想，就叫我们去，是想听一听年轻人的意见，你知道吗？想听一听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小孩子喜欢什么，是吧？我觉得你很懂的，你们年轻人才最懂年轻人嘛。我说，但是我还是就十分感动，最后还是因为各方面的考虑没有去。我晓得，我晓得上去，打听要你故事来讲。那是啷个上去噻？那全部是尖尖。

你落下来都多死了，我还不晓得上去吗？不得行，不得行呐、啊！怎么？哦，这边，从这边走，应该是这边走。

哎呦，好痛！哎呀，我突然发现我穿了两条裙子。今天开美颜了吗？没有，一直都是这样啊，只是把灯光换了一下位置。这才是我的真实肤色嘛！哎呦，这头发，糟糕，没超风。

哇，这一波大大大，就把我浏览器都刷卡了。为什么年度之后浏览器变得更卡了？是不是因为特效越来越多的原因？谢谢卖竹鼠10元一只的黑店的飞机。你这些刷大的大的都是新观众，老观众已经习以为常。基本操作，正常大小啊，大家坐下吧。真卡了，好嘞。谢谢677373普通粉丝的2个高阶视情。人均新观众，不是人均老观众是吧？我现在收到的那些什么观众来信啊、私信什么，都是人均看了3年，有些还2011年就开始看我的，就很可怕，可能是个变态吧。一发薯条6元一包，每天免费续。热度，哎呀，这个热度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人气、弹幕，还有礼物啊，大概就是这样，活跃程度嘛。热度能上亿，就是一千个超级火箭梭哈吗？1314个超级火箭梭哈能上亿，我觉得好像一个超级火箭是多少来着？是2万热度是多少？我给忘了。贵族和贵族弹幕也加热度，1个5万啊。5万，我来算一算啊，一个超级火箭是占多少时间来着？不，其实高级粉丝牌儿以及贵族弹幕对热度的影响就很大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比方说弹幕抽奖的时候，特别是粉丝团弹幕抽奖的时候，热度极高200多万，就是因为。很粉丝牌弹幕，就高级粉丝弹幕的那个对热度的加成很多，知道吧？所以鼓励大家积极发言，鼓励大家互动。真的呀？你们忘了？前两天抽那个键盘的时候，不是200多万热度？跟那个礼物也没多大关系，就是大家疯狂发弹幕嘛。有些已经发出了涨涨涨涨涨，干干干干干！哎呀，我卡死了！发信。其实对于我来言呢，毕竟对我来说，还是最重要的还是面板人气数据。还有些说真的耶，好兴奋啊！

0: 行了，我也刷新一下。
1: 谢谢6737冠中药的飞机，
0: 然后整个卡没了。
1: 得放开那个牛头的飞机，
0: 这胡椒宝宝的飞机。
1: 哎呦，我是不是应该截个图发给那个，发到少杰的微信上？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弹幕全是干干干，我要是发给领导是不是不太好啊？就人家陈总对我的印象是不是？

也豆浆加奶和婉儿的飞机。好了好了好了，歌曲听完了。大家收一收，这些一只小橙子的高级，两个三个高级社群，好，收一收，收一收。音乐换了，换了，换了。我看见有些小朋友说真好玩儿，我还想玩儿，是吧？401欢迎你。就是前两天我看少杰的朋友圈，看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不是每天都要跟大家讲嘛，是吧？讲一讲世界，讲一讲社会热点、国际局势。那天我看到老板的那个朋友圈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是吧？因为每天都要讲很多，是吧？现在满脑子都是素材，素材，素材。本来想跟大家讲的，后来我一想，哎呦，毕竟是老板的朋友圈，我还是先问一下吧，不要自己作死。然后我就去问少姐，我说：“哎呀，老板，朋友圈那个事情可不可以跟水友们讲啊？”然后老板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谢谢你，这个就不要讲。”谢谢7911的。又吗？

有，哎呀，阿姨、草莓、安德罗尼，我靠，全不在，全都不在了。还有个狐狸，狐狸现在已经不播了，是吧？感觉我已经成为独苗了。当时一起吃饭的那些主播，好像就剩我了。我靠，等等，我想想。哦，还有油条，油条还在，还在，还在，还在。其他的有些不在了。

六没去，没有，六六那时候没去。当时那个少杰还回想起来说，他说有人投资斗鱼嘛，是吧？在投资斗鱼前呢，要做一下调查。然后说还好我没有一如既往的拆老板的台，他说不然大家都没有饭吃。啊，谢谢发姐抬一手。什么叫六六躲过一劫？我感觉少杰啊，还在我们房间口嗨，被雷纳多封了。现在想起来，雷纳多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板。还好现在老板是皇帝了，一般房管都封不了。那时候还是一个萌萌的舒克。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飞机，谢谢79116的三张卡。还有人说民族英雄，这种观众真的是惹不起，惹不起。谢谢北国的胖头鱼，舒金科的三张卡。你们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夸雷总了啊，还说什么雷纳多雷总牛逼，我靠，他封了老板自己爽了，老板又不认识他，还不是把这个事情记在我头上，是吧？我涨不了工资，谁负责？雷纳多，你卖房吗？谢谢孤独时代雷纳多的飞机。哦，

飞机道歉啊，谢谢莫一的两张卡。嗯，维纳多裙子。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啊，我炸死了吗？但是有没有？
0: 吃毒了，吃毒
2: 了！有人在盯我们，有人在盯我们！
1: 糟了，
3: 六
1: 千块，
3: 我一个，看到没？打死他！
2: 死了死了死了！
3: 救一下！
1: 哎呀，
3: 哇，有个人伏地的，
0: 救！
3: 还剩一个人在，一九五
2: 那边。还剩一个了。
3: 等一下，我们三个去拉枪线。等一下。
0: 别急，范范，你。
3: 我打个包，等一下，我们一起拉枪线。
0: 我拿过，我准备拿过。
2: 哎呦喂，你们干嘛？
0: 给范范打呀！
1: 一九五在哪里啊？
0: 他人在哪？在哪？
3: 195那边。那边不是有一些木箱子吗？真的
0: 啊，真的在那个
2: 放箱子后面是吧？
0: 我看，
2: 我看到了，就在脸上。
0: 等，我拿过手机拍了，爸，
3: 就在这里，左边，
1: 啊，
3: 往左边过去，
1: 就在我左前方，
3: 左边过去，
0: 跟我们一起冲，
3: 来，
0: 这边打，我们冲过去。
3: 等，这边，他在这边，就在这边。
2: 干嘛？
3: 打他！
1: 啊
3: ！Nice！
1: 我心情很复杂。
0: 你杀了几个嘛？
1: 三个。
3: 哎，六，躺赢，
0: 六。
1: 哎，怎么就躺赢呢？我做出了我微小的贡献。
0: 这怎么是躺赢的？
1: 居然第一把就吃鸡了。
0: 罗叔叔还得发1000呢。
3: 对。
1: 哎呀！快走！哎呀！
3: 小心！
1: 啊！
2: 我被。
3: 爸爸开车，
2: 我一枪被爆头下来了。爸爸，你开车走，
3: 开车走，
1: 我救你啊！哎呀，哎呀，不行，
3: 救不了，开车。
1: 哎呀，快走！
0: 哎，
2: 爸，
0: 直接下一盘。
1: 下一盘。
2: 这 M16，一枪把我就爆头了。
1: 肯定是挂，杀罗素的都是挂。这个同学就很烦。
2: 兄弟，别看啦。
1: 我跟他说，
2: 别看了。
1: Hello， 可以不删吗？我美女主播，可以不删吗？真的，视频验证，我斗鱼的，我同伴就在那边。
2: 哎，他真的不杀走了，
1: 真的没杀哎！哎，快来救我呀，我还没粮。
2: 他们两个
0: 退了，
2: 他
3: 们都退了。
1: 哦。那你来杀吧！
3: 他们在等队友，就等我们。
0: 省钱了！
3: 我们没有枪，我们直接退了。
1: 谢谢欧博的两个飞机。
0: 省钱了！
1: 哎，省钱了！这一局是吧？
0: 是的。
1: 世界慢慢的暗下来了。啊，好可怕！我回来了。
2: 有人打，爸爸打。
3: 哇，
2: 死了！
3: 就这几个人啊！
1: 哎呀，我没打到，居然今晚上吃两把鸡，太可怕了！还好没说吃鸡就抽2000块钱之类的话，哎呀，好吓人！没输出多少伤害，今晚上哎吃鸡率好高。

胖。李铁到底是谁？Who is 李铁？谢谢，我很值钱，可能是一个错觉。我也是像你这么觉得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前国足，前国足不是范志毅吗？高峰吗？算了，我都是我妈告诉我的，我不看足球。足球教练，不认识。你们还看国足啊？真的吗？欧洲杯这时候你们看国足，你们这是有多爱国啊？国足可以看吗？谢谢月下独唱和伤的回忆，叶孤叶和叶茫茫。李铁，真的我不认识，我只认识李铁根儿，真的不认识。我不看球的，虽然是一个球星，但是我不看球。什么叫国足必胜？现在风气变了吗？以前都说到的国足都是国安傻逼的。谢谢，平时有点闲，耗十八。什么球都不看，你们喜欢的那种球我还是要看的。王总现在还在水产市场上班。这么想，我也是在水产市场上班啊。斗鱼吗？海鲜市场上班，天天吃鱼丸。你知道昨天晚上应该是今天凌晨，我打 OW 就随便拉人，一看超管在线，我就把他拉进来了。当时已经早上3点多了，我说老板，怎么你明儿不上班吗？再说武汉被淹了，他不上啊，这么好事？我等等，我们斗鱼不是。

水产品嘛，怎么会被淹呢？如鱼得水，怎么会被淹呢？他真被淹了，上不了。我还跟他说，当时我们大半夜的嘛，谢谢穆罕默德的和解。但是我们大半夜排不到人，我说超管，把 QQ 叫起来，陪我们打。我说排不到人啊，我说等级太高了，把 QQ 叫起来。谢谢那个穆罕默德的伙计。我说再不济下一颗也行。主播汉化怎么弄的？自己做的。我当时看这个游戏挺流行的，我觉得怎么只有英文版呢？我觉得我应该为大家做点什么。我就花了那个2个月的时间把那个汉化给做出来了，做完特别有成就感，哎，我也算是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感觉又会崩，怎么这么看呢？林忆莲老师跟我差不多高。

董事长，怎么了？细水长流啊，不要冲动消费啊。谢谢独木小桥和零八四三，谢谢真田木。

0: 为什么我在 OW 分类？我应该在哪个分类？现在应该余音绕梁吗？哎，不管去哪儿都行，居无定所，漂泊。
1: 吐槽一下谷爱凌为什么让某些精英们急了，
2: 特别是有些那种精英人士在讨厌谷爱凌的时候，他会散发出一种为什么爹爱他不爱我，爹看看我吧，我也可以为爹争光，爹我生在这儿，我长在这儿，我一生为爹，我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爹，他不过只是个外人而已，他还不是纯种中国人，爹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我纯种的，他就想挣爹的钱，而我不是，我就想对爹好，爹你看看我吧，我比他孝顺多了，求求你看看我，你现在喜欢他，他又不真心喜欢你，他一会儿就回去了，就有点那种大婆那种原配，说外面的小三只是想骗你的钱，只有我是真的爱你的人，回来吧，我在家等你，他比赛完就回去了，而我生生世世都不走。
0: 今天没开嗓就来唱，十分害怕。这中药里面加了点咖啡，咖啡也是药性的嘛哈。谢谢揭发策反，策反揭发。

多谢大家，谢谢周启表，谢谢天台情歌，谢谢静静，谢谢郎总，谢谢安总，吃好喝好。

我也像个学生一样，坐在电脑前，一脸虔诚，对着观众。

哎呦，不错哦。这首歌叫《用情》。我很想知道这些老歌在你们没有听过的人耳中，会不会觉得就一听就很好听，还是说要听很多遍才觉得哎呦不错哟？哎，跟你们聊天 ，miss， sorry。哎，没唱怎么有89分啊？我长得像宋佳吗？不可能吧，我看上去比她年轻20岁呢。反正宋佳也不看直播，我就随便说了啊。

两个调吧。信仰，多塔尔的主题曲，武器站的专属之歌。

要是现在那个韩国模特女主播还在我台直播的话，是不是这时候会被爱国小将轰炸呀？

0: 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1: 谢谢侧粉，谢谢静静的和解。这首歌叫《诱惑的街》。

0: 晚安六七三七三。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我昨天凌晨才洗的头。不掐分。擦过了。什么主机区我不洗头啊？谢谢雪莉的私信，谢谢孤独侠的平凡，希望用我来守护的蓝牙主机，谢谢爱着发发口难开的分享。就平凡和希望用我来守护，就每次开播第一时间付飞机。什么叫啊？我昨天凌晨，我昨天早上五点洗的头，然后到你这儿变成两天没洗。太会冤枉人呢，也不是双那个嘛，那不三个飞机那就叫三那个。谢谢听发发的话的飞机，谢谢爱生活爱发发的飞机。哎，这么看来，你叫爱生活爱发发，所以爱鱼是平台粉，爱鱼爱生活，爱斗鱼爱生活。我突然想起。什么是不是撒孜然？这是什么孜然粉啊？这是那个就是去这头发用品。哎呀，你们这些游侠以后会用到的。谢谢冷先生的飞机，谢谢萌萌猪的飞机。就是如果你头发有一点点小油油，然后你又不想洗头，因为洗头太频繁对头发也不好啊，人家这么跟我说，对头皮也不好，所以可以擦一点这个东西，像痱子粉一样。就好像如果你有一天出门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汗，然后你又回家又不想洗澡，那你就把空调开大一点，然后把鼻子捂住。谢谢常总的三个飞机，谢谢专业白嫖的飞机。有些体证哎呀撒多了撒多了，想挑人会搜啊，所以你汗是臭的，人家妹子香汗淋漓就无所谓，我不太会用这个东西。撒上自然粉，老人小撒上胡椒粉，老人小孩都爱吃。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一哥小飞机。哎呀，弄那么多，还不如带个包子算了，真是。帽子，不过帽子颜色跟我差不多。隔壁超管长，

谢谢冷静酱的三个飞机。头哪有变大，这防秃顶的。快乐家族吗？红唇，我是故意这么戴的。谢谢发发，真好看的飞机。你是石化布的吧？这是一种造型，看爵士。哎呀，虽然我不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种，但是还是可以 handle hold 住很多很多造型。小小的自豪一下。口红色号是迪奥888，迪奥99找不到了。我很多喜欢的口红都找不到了，因为我喜欢它，所以然后我经常就带出门，然后回来就找不到了，可能迷失在某个包或者某个衣服的兜里，需要找一下。但我家里的口红实在是太多了，不能再买了。我如果有些东西用不掉的话，我会很难受。把一样东西用得干干净净的，我觉得很开心，就莫名的很爽。可能这就是勤俭持家吧。谢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粉丝。不是抠，这不是抠，这是节约，这是勤。我就是你们不会觉得吗？就是如果有样东西你买了，然后你又不去用，然后一直在那里，你就会很难受。就类似于这些一发不可收拾开通的伯爵，就类似于就任务栏里有一个灰色的任务，有很多任务你不去做一样。哎呀，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伯爵，谢谢爱生活、爱与爱生活的飞机。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好，我一个人。哎呀！

倒也不贵啦，只是很难受。这不是粉饼，这是腮红，这是 NARS 的腮红。NARS 是一个我又爱又恨的牌子，就是它的东西都做得挺好的，它的包装都做得挺屎的。我不是说挺烂，是真的屎。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 NARS 的那个包装基本都碎掉了，很容易坏。它的包装如果不坏，让放久了就会油，你知道吗？我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就说就好像你们知道，比方说你们有那种耳机线或者数据线，大概3年以上不用啊，或者2年嘛，它就会发油，就会出油，就变成油侠了。我也搞不懂，很奇特，塑料会出油。然后它这个也是，然后它本来是一个磨砂的塑料的包装，然后它后来就会黏黏的，很恶心。开始摸着磨砂的很爽很舒服，但后来就会黏黏的，变得很恶心。谢谢真本不老人的超级火箭。而且你们知道，就是 NARS， 它叫。

不是纳艾斯啦，纳艾斯是那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洗好像是出香皂的牌子吧，中国的 NARS 叫 NARS， 然后这叫这个是一个专业的美国的吧，应该叫美妆牌子，就是化妆品的专门出，你们看一下吧啊。然后这个牌子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那种很暧昧的瓶哦，牙膏的哦，牙膏啊，哦，就是他很喜欢起一些很暧昧的名字，给自己的彩妆命名的话，用那种很 yellow 的那个名字来命名，比方说他们。有一个腮红是他们最出名的色号，叫做 Orgasm， 而且 Orgasm 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色号，以至于他们后来出了 Super Orgasm。 Orgasm 就是一个粉粉的你们没有见过的颜色，嗯，就粉粉的，有点带橘的粉粉哈，带橘的粉。然后它的 Super Orgasm 呢，真的有这个牌子，不是我开玩笑的。Super Orgasm 就是加了很多闪闪的亮片儿。谢谢真板木老人的超级火箭。然后，其实我还想后面他这个腮红的销量如此之高。以至于他出了 Orgasm 的，本来是腮红嘛，然后他出了同样色号的，好像是眼影还有那个口红，就是全高了，喝高了那种。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 Multiple Orgasm， 但我觉得最应该出的应该是 Fake Orgasm， 其他的都是只存在想象中的一些名词。还有这个东西，这个颜色，这个不是 Orgasm 的颜色啊，大家不要认错了。这个颜色是叫做 Desire。我由于他们这个牌子比较少儿不宜哈，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代替了。英文没过四级的就暂时，见谅啊。这个色号叫 Desire。还有一个色号，也是卖的贼好，叫 Deep Throat。然后我们一般叫 DT， 大卫桃，反正就是一些红红的腮红颜色，还有些试图把那个单词打出来打错了，嗯 ，desire， 那个叫 deep throat， 在真满不牢的超级火箭，留学的都听得懂啊，听不懂的都是乖宝宝，是真的，不是我。哎呀，我给你们搜嘛呀，他们这个牌子真的就少儿不宜。大家送女孩子还是不要送这个牌子了，因为这个牌子呢，就比较偏专业向，又不是特别的贵，然后包装呢就比较朴素，可能对于送女孩子来说，可能会少了一些那种花头，知道吧？就是它包装不是特别的酷炫，也没有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送人，女孩子可能自己会买吧。哎，在哪儿去了？谢谢发发，好凶哦，我的飞机。

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个就，哇，我搜 NARS 点进去是 make，真的可以，这个颜色就是 August 那个颜色，有没有大手子出来？是不是？

要送的话就去送那种贵贵的，包装好好的，包装很漂亮的，这样比较就是有面子吧，可能因为很多女孩子其实也就是喜欢包装美美的，少女心很重的那种，你送她专业的牌子的话，人家觉得太朴素了，而且很多人不懂，而且专业的牌子不是很贵，相对中国有一个专业牌子，相对专业的啊，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火，叫做毛戈平。毛戈平你们认识吧？不认识也没关系。刘晓庆你们认识吧？不认识就很奇怪了。刘晓庆当初40多岁去演那个十几岁的武才人，就武媚娘。武媚娘你知道，武则天你认识吧？这怎么不认识啊？啊，看吧，一个故事从开始说不认识，后来都认识了。就毛戈平，然后他当时就是武则天是由刘晓庆来演嘛，甚至说毛小庆，刘晓庆来演。刘晓庆年纪当时好像40来岁了，但是呢，他要演刘晓庆的，不，演那个武则天的一生。武则天十几岁就是入宫当才人嘛，然后因为姿色美貌怎么样，后来又演到50、60岁、70、80岁，到底武则天什么时候驾崩的，我给忘了啊。所以当时他把那个武则天画出了十几岁的感觉，就一时之间在坊间传为奇迹。我给你们搜一下哈，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武则天这个牌子，不，我这个武则天这部电视剧呢，可能有点早，很多00后出生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哈。然后他自己出了自己的彩妆品牌，在商场有卖的那种，所以他是中国相对比较专业的化妆师的出的个人品牌。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刘晓庆连武则天是什么时候演的？武则天范冰冰也演过武则天吗？

0: 他演武则天的时候44岁，然后当时化妆出来就很牛逼嘛。我给你们看一下，44岁的女人的照片，当时演一个16岁的少女，哇，横跨了半个世纪，差不多，
1: 可以啊。
0: 不知道他出场费多少，毛戈平同志，毛戈平老师，下回那个嘉年华请他了啊。斗鱼花那么多钱去搞那些宣传啊，什么海报啊，不如花钱请个好的化妆师。嗯，啊，有些人说恋爱了，行吧，就牛批哈，牛批。而且这个不是 P 图，这个不是修图，不是那种美图秀秀或者说什么 Photoshop。人家是电视剧，就是动态的，都看得到，不会穿帮，也没有美颜，那时候很牛逼了。我妈跟我说她44岁的时候，我就想再看我妈，那心理活动就没有太说出来了。下回明年的斗鱼直播节国际啊，括号国际，就请毛戈平了。就少杰，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希望你能够采纳，应该也不贵吧，出场费可能就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我不知道。哎，其实给我们打个广告也挺好的，叫他们团队给我们化个妆是吧，化腐朽，不对，就是叫锦上添花嘛哈，把我们颜值区小姐姐、组织区小姐姐、所有区的小姐姐

姐、英雄联盟球小姐姐、绝地球小姐姐全部拉出来，到时候嘉年华就不是那个，就是一个现场，就上市了，就上市了，就上市了，就别的不说了，就上市了。真的有点厉害，44岁啊，我又看到了生的希望。Life will find a way。啊，这样看不太好看。这是姚晨老师吗？不该呀、这个年纪。总之都挺好看的啊。当场上市。当场上市。可以可以，我觉得我提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行性的。干。就开完嘉年华，搞完斗鱼节，我们就直接全体人那个坐个飞机到香港去敲钟，嘣咚叫嘣。哎，怎么没敲过，不知道什么声音。应该是香港吧，因为我听说，根据我肤浅的那个股票知识，我记得好像 A 股需要3年盈利才能上市，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香港，要不然就是纳斯达克，应该香港吧。谢9州的飞机。那个水友里面有没有上过市的出来说一下， A 股是不是确实要3年的盈利才能去那个上一下啊。谢谢9州的飞机。敲钟不是 boom， 敲钟是咚咚咚。嗨，其实我们水友里面很多都上了市的，也不是很多嘛，反正绝对不止一两个。还要有5年才吧，哈，成立还没有5年，借壳上市啊？那请借谁的壳啊？跟小虎打个招呼啊！借谁的壳呀？都不知道。哎呦，对这些东西都不太了解。谢谢给劲儿的发财，谢谢瑞兽67000的飞机，谢谢洋洋欧巴的飞机，谢谢我能喝酒和酸奶后的飞机，谢谢张蛋蛋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帅的咸鱼，倾城暮雪勾引兔子萝卜的飞机，

0: too late to apologize。
1: 我们是怎么聊到这里来的？要不唱首歌吧，刚才都聊了武则天了，给个面子唱个武则天。哎呀，这首歌有点高哈，还没开过嗓，如果有什么瑕疵大家见谅哈。我开个嗓啊，他们说开嗓是怎么好，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谢谢 CYF 一八三六 D 薛飞的骑士。就是说，你如果唱不了高音，或者说嗓子有点紧的话，就那个用那个，你就把嘴巴这样弄住了，然后就发声，就是用气。就嘴巴放松不要动，然后用气来鼓动你的嘴唇动，就哎好像猪了。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这是那个声乐老师说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有时候觉得不说了，烦死了。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太熟啊，随便唱唱。幼稚是一种病，我这又是一番路。

有点像那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 David 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 David， 真厉害！这些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写幽恋红的飞机。哎，那个是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哎，怎么回事呢？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气宇非凡，写 Mr 的飞机。哎，走，你们过去，那个，我看看歌词啊。有点怪耶。开封有个边中间

0: 穿山老树，铁壁神拳翻江树，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无数，一介金兰旗下无一，好牛逼！报得得得得在民间。
1: 这个原唱是怎么唱的呀？我真想不起来了。谢谢洛伦兹的飞机。都是台湾的歌，串味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关于音乐上的事情，就我平时不知道什么事可以问你们，但是我想不起，比如说想不起诗词，我想不起某个人物可以问你们，那我想不起一首歌的怎么唱，我问你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好难受。天空越蔚蓝，台风又过。谁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们才暗示，你们才黑。这首歌是，这是忽然来的缘分。是武则天、包青天？没有。哎，连麦我教你。你这样嘛，你跟那个。我的房管连个麦，你唱给他，然后他学了唱给我，就是在微信里发语音给我。就是你们玩过那种游戏吗？综艺节目上面的，就是一群人就排成一排，然后给一个人在中间不能讲话的，第一个人呢就给主持人给第一个人讲一个，比方说成语，然后要这个人呢就是用肢体语言告诉下一个人。然后最后看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 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呢，我走了63000怎么办？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ube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呀。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Ever since I met you, you turned my world around.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my lover. 画图也不是，哎呀，我当年画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也挺绝望的，觉得啊，甲方屁也不懂，天天叫我改。改出来他又不见得用了也不见得用得好，最后修成啥样我也没把握，可能修成一坨屎。这里我没户口，没户口怎么了？几个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有户口啊？你不信问。怎么了嘛？我们重庆户口也很高大上啊。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主播里面，没几个有上海户口吧？

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西部世界的最新一季，我没看完哈，我就看了四五集，然后我觉得就感觉水平下降了，你有没有觉得？

第一季我惊为天人，第二季我说咦，没这么好看，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说一个题材火起来了，火起来了也就等于好起来了嘛，大家都喜欢，名声大大噪，这么多人给你投钱，你能请到世界上你能请到的想到的绝大部分演员来演，为什么你反而走下坡路了呢？所以说有时候有钱有名有人也不一定能就办好事儿啊。所以还是编剧最重要，导演最重要，是吧？实际上你知道世界上有钱也不一定能请到你想请的演员，除非你特别有钱哈。就是很多时候比方说一个演员觉得这部剧好好看哦，我是这部剧的粉丝啊，你要找我去演的话好 OK 啊，那巴不得。但是就他在一切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反而走了下坡路。我看了四五集，然后我就觉得演员都演得很好，但是剧本是啥玩意儿？有时候我看国产片哈，啊不对，我是看有些片哈，就觉得我上去都能，哎就不说了啊，就是那个意思嘛啊。我看第二季的西部大世界，不在西部世界，觉得演员都演的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呢？但是我又觉得演员就因为这个剧本太用力了。就有时候你看一些电影电视剧，那个演员演技特别差，明明在剧本那个电影里他的至亲去世了，比方说他的男朋友、他的老公、他的那什么，或者自己得了绝症之类，就是发生特别特别惨的事情，然后哭啊，眼泪都不出来，鼻子都不红，眼眶都不红，其实一点都让人感觉不到他的悲伤或者喜悦，很假。但是《西部世界》这两集又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明明没有很大个事情，你在那儿哭啥呀？就是搞得很正常，你就用力过度，有点装逼的感觉。反正就是山远水远的，也不会给我寄律师函吧。

我没说那个 Sky Baby 没有用，很多，哎呀，你们去看一下那种，写 Rosenway 的飞机，你们去看一下那些演员或者说那个，豆瓣或者 IMDB 那个评分啊，你倒着看，把第一名是那个正着看，第一名不是《肖申克救赎》吗？刺激1995。然后你倒着看，你会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电影，这么多电视剧，这么多演员，我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

对，就是不是说，不是说你们觉得演技差或者说剧本烂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也不以再道的发财。逐梦演艺圈好像被喷得很厉害，不过我没敢去看。其实我想过，就是逐梦演艺圈好，逐梦演艺圈好像是一个就是挺有争议的电影啊。但那个本来这种有争议的电影大家一起看一看，吐槽吐槽也挺有意思，但是好像那个电影这导演比较就不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大家吐槽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还是算了，就不给我台惹事儿了，万一呢啊。但是他好像心态不是特别好啊，大家一起看烂片有一起看烂片的乐趣。

没有争议，好吗？哎呀，你说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没有才华，出的作品这么，那为什么能找到投资呢？或者他的才华在那个融资方面，就是招商引流方面特别厉害，拍电影就稍微欠缺了一些。老丈人投资，那能找到这样的老丈人也是本事啊。哎，这你们说的啊，我一点都不了解啊。哇，能找到有钱的老丈人，比能拍那个，有时候比能拍牛逼的电影还难。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拍一部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真的挺难的吧？你看好莱坞，还有或者说横店是宝莱坞，每年那么多电影，也没有几部，就是可以就年年评奖的话，也没有多少部就是真的能称之为神作。像我们还在讨论二十年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好像那一年。就出了很多好电影。现在你说今年有一部好电影《我不是药神》，但国际上这两年好像出的那种特别好的电影比较少啊。我的印象中就是国际上的话，应该就是少年派了吧。95年怎么就30年了？你这算数？你觉得最近五年里面，不说国内了，免得有那个什么，国际上比较出名的，特别可以称之为神作的电影哪些？哦，头号玩家也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玩游戏的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感触吧。哦，星际穿越不错，星际穿越。谢谢小姐姐开通的博爵。谢谢小爱，破会大气。谢谢小姐姐啊，我就是记得有那个，我觉得《复仇者联盟》是一部，这两部或者说三，要出第三了吧，是挺好的那种商业片，但是要说神作的话，我觉得还未够斑吧。你觉得呢？您觉得呢？谢谢小姐的宝贝。敦刻尔克我没看他。寻梦环游记我看了，我觉得可能个人喜好的原因吧，我觉得挺好的一部电影，但是没有触动我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儿。盗梦空间也是在 IM 那个豆瓣和 IMDB 上面评分特别高。盗梦空间5年了吗？好像超过5年。还有就是小李子获奖的那部电影叫《荒野猎人》嘛，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小李子也演得很辛苦，演得挺好的。但是说神作的话，我觉得
还好，差那么一丢丢吧。疯狂的 Max， 疯狂的 Max 我看过的 ，Not Even Close。没有，疯狂的 Max 就是一个商业片。两杆大烟枪，那多久以前的电影了、啊？两杆大烟枪挺好看的。哎，我们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好看的就行了，还要神作？神什么呀？啊，有些人说让子弹飞，我觉得让子弹飞挺好看的。但是在我心中，姜文最好看的电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可能有回忆滤镜。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哇，姜文这还挺有才华的嘛。那种后来其实也没很久没看过这部电影，会不会就是实际上没有我回忆中那么好？也说不定。低俗小说那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了，写小九的伯爵。拯救大兵瑞恩啊，鬼子来了就，鬼子来了跟活着真是，你给什么釜山行不行发个超火，你让他放这部电影。他说哎呀，你给我一下支付宝，我把钱退给你吧。你给他开个黄帖说你放一下这部电影。像鬼子来了，还活着，这些好像是不让放的吧？三块广告牌我是没看过，确实没。好像是不让放吧？布达佩斯大饭店我也没看。还是时间不够。肯定不让啊。芳华我看了还行吧，就是挺好的电影。海上钢琴师我是真的没觉得他有那么评分的那么牛。海上钢琴师我是看了的，还不止一遍看了，我就觉得还好吧。一代宗师我是看了一半没看下去，消失的爱人我也看了，也就还好。我觉得消失的爱人在我心中是商业片。哎，我这人说太严格了。剪刀手爱德华我是觉得普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又不是奥斯卡的那个评委。其实说实在的，审美这个东西真的是到了一定，就大家到了一定的那个作品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年那个什么金球奖啊、奥斯卡奖评出来，还不是很多人说哇，你这评的什么玩意儿呢？跟我心中的奖那个获奖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是仅仅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像我心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种科幻片儿，我喜欢科幻片儿、恐怖片儿，所以我在我心中，像这两种片儿，就是自然而然要高一分。比方说，在我心中，《异形》系列是非常经典的，除了第三部。本杰明·巴顿其实我也看了，觉得节奏稍微慢了点吧。生化危机第一部第二部挺经典的，后面就是我喜欢他那个女主角，但是我不太喜欢后面的那个讲述故事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了，请各位导演不要生气呢。有什么试镜的机会可以叫我，我什么都会演。市民 ID 我也看过。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我对他评价很高的，我还一起看了的霸王别姬呀、啊、好像不让放的。
能是版权原因。谢谢 DY6000饼饼的两个飞机。今天不看，今天不看，才看嘛，才跟你们一起看了大白鲨嘛，当年的经典之作。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只有第一部好看，第二部很多那种系列剧啊，就是一个大 IP 嘛，也只有几部好看，就没我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系大 IP 所有的都好看，还是很。我是传奇还挺好的，但我是传奇哈，我心中也有那种类似于三体的那种想法，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是传奇还不错啦，但是很多影迷把我是传奇捧得巨他妈高，然后我心中就想，哼，还不就是僵尸片，你是不是看人家威尔·史密斯长得帅，就人呢有一种逆反心理知道吧，本来挺喜欢的哦，你们都出于好的不得了，我反而觉得也说暮光之城的认真的吗，你怎么不说小时代呢，教父系列有点太老了，威尔·史密斯也演过大烂片儿，谁没，其实所有的明星都演过烂片，咦，我挺好的，黑客帝国，我是黑客帝国的中西混西，暮光之城啊，他这种电影就是给拍给小姑娘看的，拍给欧美的小姑娘看的，不是拍给你们这些小伙子看的，你们不喜欢也很正常，人家喜欢就行了，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目标人群，当然它当然要接受大众的那种评价，但是绝技我是真的没去看，潜伏还行吧，是这种中规中矩不错的电影，但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你们知道潜伏吗？好像就潜伏，就是说那个房子里面闹鬼，还什么那个主角通灵，那个电影就讲的这个，然后就前面就是那种常规的那种低成本的恐怖片，那种搞心理学，